走停停。省道台62线西向 4.7 到 4.5 公里，大埔隧道前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台78线东向16公里在土库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航务员林芷云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31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接着来了解其他国内线机场天气。今日金门、澎湖、七美、花莲机场天气皆为晴时多云，气温28至30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天气晴朗，气温29至30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晴，气温24度。韩国首尔多云时晴，气温22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30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还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心。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入口，北上九如到顶金系统转国道十号，北上下南子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在北上冈山一路到高科路段沿线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而国道一号南下在陆竹路段呢，车多不好走，南下高雄末端要往渔港路的出口，车行速度慢也有排队的状况。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行车速度是相当的缓慢，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在高雄市区车多路段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道一号北上东向的台八八东向下大寮交流道出口都是车多。市区平面道路目前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也有间歇性的车多，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是车多不好走啊，尤其是九如一路要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的话呢，是排队相当难走的一个情况。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东向往国道十号车多，国十下方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要上国十东向入口，大中路民族路上国十东向入口持续

0: 许车多排队。左南路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北方向，大约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这一段路呢，沿线的车流量都还是相当大的，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事故地点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以及民族一路680巷交叉路口，大寮区在内坑路166-12号的前面，先后的接到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多小心。因为配合进行澄清湖横跨松义路到国岭公园之间的钢构人行天桥吊装作业的关系，预计在今天6月23号星期二，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松义路将会封闭管制而禁止通行。北侧仁武区的车辆，请您改走文前路，衔接环湖路来改道行驶哦，改走仁永路，或者是改走仁永路来衔接仁慈路改道。而在南侧鸟松区的朋友，您可以改走圆山路衔接澄清路，或者是改走球场路来衔接大昌路来改道行驶。而在国道方面，有夜间的工程进行，在今天晚上10点呢，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将会封闭国道1号北上顶级系统交流道，衔接国石西向的匝道，来配合施工工程的进行，请你务必先行的改道行驶。而在国石国道10号西向靠近顶级系统3.8公里还有3公里两处的桥梁伸缩缝改善工程，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6点来进行哦。进行的时候呢，是管制部分的车道来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这个施工预计会到7月31号，时间比较长，而期间连假或者是例假的前一天呢是不施工的，也请您经过时小心车道的缩减变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提醒。台线省道民族路桥往南的方向呢，就在九如路到八德一路这段路当中的外侧伸缩缝接触的地方有破损，就形成了路面的坑洞，驾驶朋友也务必要留意。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南下的仁德路段车线速度相当的慢，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多不好走，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流量也相当的大，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安全。行车在外如果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0: 乡村二人组所演唱这首《堆积》。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在民族一路跟民族一路680巷口有事故，大寮的内坑路166-12号的前面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1: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2: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3: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抢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16，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呢，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呢会有午后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哦，所以各地的高温呢也都比较高，32度到36度左右的高温。我们中南部内陆地区要特别注意一下，也有机会会出现37度的高温。今天在高雄地区的天气呢也是晴朗的，那么白天比较热一些哦，从事户外活动要多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8度到36度。

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同安路跟安中路一段有事故，仁德的德伦路跟昆仑路口也有交通事故的通报。刚我们提醒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在民族一路680巷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目前要往高科方向车次很多，北上从冈山到高科，南下从鹿竹往高科的方向都是车多，车行速度偏慢。晚上有一个夜间施工的作业在平面的道路，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在澄清湖周边行车就要特别注意了，要配合澄清湖的跨越松义路到国岭公园的这个钢构人行天桥吊装的一个作业，所以在今天晚上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今天晚上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松义路呢会封闭管制禁止通行，在比较北侧的仁武区的车辆呢，请您利用文前路接环湖路，或者是利用仁武路接仁慈路来改道行驶。南侧鸟松地区的朋友呢，请您改走圆山路接澄清路，或者改走球场路接大昌路来改道行驶。

等一下在九点钟开始到十一点呢，在前镇的佛道路跟佛宫路口，佛道路跟佛佑路口这两个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哦。我们先做一下这个施工提醒。

的朋友说，在仁武的仁雄路要往八德南路的方向呢，在这个饮料店的门口，现在说有两部汽车的事故。

高速路在南下的路段，我们刚刚提醒说 339.7 公里就在鹿竹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这个零碎的塑胶的浪板掉落。刚有驾驶朋友说，在同样一个路段呢，有这个轮胎皮掉落，不晓得描述是不是同一个掉落物哦。不过刚刚交工中心告诉我们说呢，已经派员前往把这些掉落物都清除了。所以在南下 339.7 公里过鹿竹交流道之后，掉落的这些这个零碎的塑胶浪板这些碎片，在刚刚已经都清理完毕排除。南下的341到342公里在靠近高科交流道，在中间车道先前说有这个挖土机的这个挖斗，还有在内侧车道有车体的零件掉落，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已经把掉落物全部都清除了，现在通过是 OK 没有问题，可以放心。高雄市前进区在大同二路跟文武二街有事故，车多的部分在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要往顶级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流又增加，还有另外一个路段呢，车流又多起来，在三民区的应该说呢，在大中一路往西的方向，顶级系统交流道往民族路的出口下来到民族路这段路呢，现在车流又增加，车行速度也是偏慢的。高雄市小港区沿海一路跟康庄路口有事故，台南市区在安平路的安平区的平通路跟玉屏路口，安平区的平通路跟玉屏路，还有在安南区的同安路跟安中路一段现在有事故，仁德区在德伦路跟昆仑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

时代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Baby Baby。 高雄市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康庄路口有事故，凤山在凤鼎路跟王生明路目前有事故处理当中，经过都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准备收听八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警政署今年通历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流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付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共查获579人，并成功让上半年诈欺发生数和财损金额大幅下降。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诈团犯罪手法趋于产业化，除了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与付款条码、虚拟货币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警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清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3: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2: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涉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刑警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一名七旬妇人落入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手法，到超市要操作提款机，所幸警方火爆到场，跟一名休假的海巡

0: 云上市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富人190万元的老本。记者徐俊秀报道。
1: 73岁的张姓夫人看到网络一页式广告，下单购买电子产品，设定货到付款时出现异常，客服诱导她前往集管机操作。当时海巡署南部分署的郭姓上士跟朋友休假到超市购物，发现张姓夫人神情紧张的边视讯边操作提款机，担心她遇到诈骗，马上报案请求协助。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路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直接跟所谓的客服人员通话，对方听到是警察，马上挂断电话。
2: 啊，中行的吼，
3: 中行的哦。啊，你知道我对一间的无？
2: 你对一间的啊？
3: 我盐田分局嘞。他挂断了。
1: 警方跟富人解释，这是常见的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款机根本不能解除分期付款，取消订单或是验证账户，有疑问要跟警察来询问。富人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频频向警方及郭姓上士等人致谢，还好大家及时拉他一把，帮他保住将近200万元的养老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阿根廷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追组第二轮迎战奥地利，阵中的超级球星梅西独进两球，并登顶成为世足赛历史的进球王。阿根廷最终就以2-0赢球，且确定晋级32强。中华职棒明星赛将于7月18、19号在台北大巨蛋登场。记者游水员报道。
4: 明星队票选先发，先发投手李东明，中继投手。
5: 历经将近一个月，总计2200多万张选票，中职明星赛球员名单揭晓。为了让经验传承，对战组合与过往不同，今年 Team Taiwan 纳入部分潜力新秀与国家队培训球员，由曾在经典赛台湾队担任首席教练的高志刚担任总教练，而过去两年担任 Team Taiwan 总教练的曾豪居，这回则换边率领 Team Star 的明星球员们与后起之秀一较高下。中职大联盟会长蔡启昌说，
6: 未来的生力军，年轻的好手，国家队其他的比赛都会从这里面来挑选，所以这一次算是有一点，应该说资深对年轻的这个比赛，所以这也算是一次跟过去不大一样的对战组合。
5: 本次票选结果，明星队中信兄弟原本包办12个位置的票选先发，经过加权计分和入选 Team Star 的阵容调整降为7位。富邦悍将则有3位上榜，统一师、魏全龙各有1位。其中外号小可爱的中信兄弟当家游击手江坤宇，蝉联人气王，也是生涯第3度获得这项殊荣。2026中职明星赛精彩赛事7月18、19号2天在台北大巨蛋展开，欢迎球迷到场为球员们喝彩。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有两个事故的通报。小港的沿海一路康庄路口，还有在山明路小港医院前，都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在高雄路段，目前车流量呢比较多一些，从三多交流道一直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哦。南下路段呢，一样从顶金系统到瑞隆交流道路段，车流量呢现在也都是比较多的情形。凤山的凤顶路跟王生明路现在也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

0: 我们就继续挂起陈建伟孙秋尖瓜出逃听8:41，我们要来关心高速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何怡婷来提醒。怡婷早。
1: 小曼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七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4.6到266.4公里要往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改善验收的工程。国三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磅站的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三北上的290到285公里，竹崎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三号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要往关田系统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有检车的作业。国三南下的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侧车道是来进行护栏的施工。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护栏

0: 的施工，最后只是在国三北上的405到400公里哦，也就是要往长治交道的路段内侧车道设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持续还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国营南下要往仁德系统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要往仁德服务区还有要往陆竹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依旧还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而在国一北上的南子沿线一直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依旧也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高雄建国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持续也是车多的状况。在国一南北双向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友通通都是排队的状况。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要目前要往顶金系统出口的路段，后方车友持续也都是回堵的状况，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后面的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接下来是在6月23号到6月2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三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八号将在6月24号跟6月25号，也就是礼拜三跟礼拜四，明后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以及在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再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6月23号到6月2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三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而最后则是在6月24号跟6月25号，也就是礼拜三跟礼拜四，明后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施工点，还有施工的一个预告提醒。
2: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3: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2: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4: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2: 哦，什么小技巧？
4: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2: 哇，你懂好多哦。
3: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4: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高雄市的林雅区目前在四维一路288号的前面靠近凯旋二路有事故，福德二路25号的

0: 现在继续观看黄飞孙秋瓜阿爷郎。国道三号目前在北上长治路段内侧有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北上在竹崎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又一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路况，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道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再来是施工路段的部分，台九线426.8到437.6公里安硕路段到草埔深涌隧道，今天晚上8点到12点封闭南下双车道施工，请台东往屏东的驾驶改道行驶台九无限。再来是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

0: 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到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印子的提醒。
2: 大家好，我是草埔森永隧道，每天都有许多的车辆通过，但有件事情我要特别的提醒。
3: 咦，隧道在说话？
2: 没错，最近常看到有人在挑战极限，大货车货物堆得高高的，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3: 高一点点也不行吗？
2: 你们人类最爱说的就是一点点，可是撞到设备的时候损失可不是一点点啊。台九线安朔到草埔路段，包括我在内，禁止全连接车、超尺度车辆以及装载危险物品车辆通行。
3: 超尺度车辆是什么啊？
2: 就是超高、超长、超宽、超重的车辆，依规定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大型车装载高度自地面起不得超过4公尺。
3: 啊，我知道了，超过4公尺就必须申请临时通行证，而且设备高度有限，车辆的总高度也不可以超过4.4公尺哦。上路前一定要先量好尺寸。
2: 没错，别让卡车真的卡住了。
1: 台九线安朔至草埔路段和草埔森永隧道，请遵守通行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守法通行一路顺，平安回家最幸福。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高速路上有好几个道路施工的地方，目前在国道3号呢，有几个施工点。北上的405到400公里，就在靠近长治交流道内侧有一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北上在290到285公里，竹崎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也有一个移动式的施工作业。除了这两个移动的施工之外呢，这个其他的施工点哦，在南下的路段，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在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有护栏的工程。南下330到332公里，就在乌山头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中车道有路面维护的一个施工作业在进行。北上的部分在中寮隧道，在这个内侧车道有护栏的工程进行当中。北上323到321公里，在国道3号的柳营路段，内中车道也在进行道路施工的作业。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264到266公里，在嘉义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在进行，施工点比较多一点哦。经过施工路段切换车道时，务必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你的想法，I'ma let you feel like you're the alpha。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墩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3公里过大湾交流道的内线掉落水管，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黑虎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206.4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外侧路面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两台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侧翻事故，北上的土城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下万方到深坑端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遵义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

0: 通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1: 没错，主播，这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2: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三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0: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1: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2: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0: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高雄春天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2: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1: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3: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2: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1: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3: 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2: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高速路北上的323公里，就在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水管掉落。另外，在台南市南区的德兴路跟兴隆路口有事故。北上323公里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有水管掉落哦。

现在这首歌曲 Joy Jonas 所演唱 Heart by Heart。国道10号高雄支线往东的方向，在左营端上来之后，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次很多，车行速度是偏慢的，有些路段呢甚至会出现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往西的方向呢，在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左营的方向，目前车流量也是偏多的。国道1号在北上323公里，就在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水管掉落，

王心凌所演唱的《如果月亮会说话》。9:12，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的地方，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264到266公里，就在嘉义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在进行。国道三号施工点就比较多了，双向都有。那目前呢，中寮隧道双向的都有施工点。南下的部分呢，在中寮隧道前进行外侧护栏的工程。北上的路段呢，在中寮隧道的路段内侧车道。

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刚我们提醒有两个移动式施工作业，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长治路段内侧有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另外在北上竹崎过了之后，内侧车道又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南下的国道三号330到332公里，就在乌山头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中车道有路面维护的施工，所以呢只剩下外侧能够通过。利用国道三号在南下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要注意哦，切换车道时请小心，要利用外侧车道小心的来通过。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在这个柳营路段呢，323到321公里，就在柳营路段内中车道也有施工，一样要利用外侧车道来通过。高雄市区目前在苓雅区的五庙路跟正言路口有交通的事故，三民区的大丰二路跟大顺二路也有交通的事故。前镇区的佛道路跟佛公路，还有佛道路跟佛佑路号志灯从9点钟开始停电施工，要到等一下的11点钟，所以目前在前镇地区行车的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佛道路上的两个路口目前号志灯因为停电的关系呢，号志灯是不亮的，在佛道路佛公路口、佛道路佛佑路口号志停电施工，要到等一下的11点。

郭妹妹所演唱的什么态度。高雄市区目前呢有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哦，经过要提高警觉，苓雅区的武庙路跟正言路口，还有呢在三民区的大顺二路跟大丰二路，左营的富国路跟立信路口，以及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大中一路，目前都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经过务必要小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台南市的南区在大同路二段198号的前面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刚我们提醒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1号北上的323公里，就在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掉落了水桶啊，不是水桶是水管。在南下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瑞隆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多，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还有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量都是偏多，车行的速度有比较慢一些。

贾心腾所演唱的《为爱狂欢》，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华平路271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南区大同路二段198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左营的民族一路、大中一路，还有在富国路跟立新路口都有事故在处理。三民区的大顺二路跟大丰二路有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在苓雅区的武庙路跟正言路口也有事故。

陶喆、安利所合唱这首歌曲 Lonely in the Night。 高速公路在南下的仁德路段哦，就在仁德系统过后到仁德服务区，目前车多不好走，南下从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拥挤的。准备收听九点半钟的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持续紧盯美伊达成协议后的国际局势，美股周一主要指数涨跌互见，不过台积电 ADR 表现亮眼，上涨 1.2%。台股继昨天狂飙超过千点，收在47741点后，今天开盘多头气势如虹，盘中最高触及48218点，站上48000点大关，续创历史新高。台积电一度触及2535元的新天价。宝山总队破获一起假槟榔摊真制毒工厂案，并在嫌犯住处搜出大量三级毒品妙妙级咖啡包，同时及时将吸毒后准备开车外出的嫌犯逮获，避免毒驾可能发生的憾事。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宝山刑事警察大队直属分队接获情资，冯姓男子涉嫌在新竹住处开设槟榔摊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制造毒品和分装贩售的不法行为。经密集跟监搜证发动攻坚搜索，顺利在嫌犯住处查获三级毒品喵喵，以分装完成的600多包咖啡包和制毒工具。初估查扣的原料还可以再制造出上千包的咖啡包，还好及时拦阻，避免流入实面。而警方前往搜捕时，发现冯姓嫌犯食用毒品后准备开车外出，也挡下可能发生的毒驾憾事。宝山总队直属侦查分队长林义雄说，
3: 冯姓犯嫌利用槟榔摊出入成员复杂，高度隐蔽之特点，平常贩售槟榔香烟之外，私底下秘密从事毒品调配分装及贩售，企图将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谋取暴利。
2: 宝三提醒，喵喵常被掺入咖啡包中诱骗青少年吸食，不仅危害健康，甚至有致命风险。宝三总队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和贩毒网络，彻底瓦解毒品集团，并遏制毒驾。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奈及利亚一名七岁女童罹患先天性无肛症，但因为当地医疗资源不足，需长期仰赖人工造口排便。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团队历时四个月的手术治疗下，现在已经能正常进食及排便。记者林雨辰报道。
4: 七岁的 Miracle 出生就无法正常排泄跟进食，但因为家中的经济及当地的医疗因素，只能仰赖暂时性的肠造口维持生命。除了成长的过程饱受异样的眼光。

0: 光，也有反复感染的风险。北医附一团队为面入口进行肛门及肠道的重建手术，分两阶段恢复消化道的功能，并透过后续的训练建立正常的排便习惯，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北医附一外科部副部长黄富焕说，
1: 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在确定好他扩肛都 OK 了，扩肛它的功能 OK 了，那它的肠道功能 OK 了，我们才把它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道口把它做关闭，让它肠道可以恢复它的连续性，那这样它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
0: 北医附一院长施俊明表示，对许多的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跟上学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但对面入口来说，却是跨越一万多公里才得以实现的梦想。这次的案例凸显，医疗的价值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为生命带来改变与希望。记者陈陆玉成台北报道。
2: 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将于10月16到18号在台中登场。今年除了国际精英赛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以及赛后胜利派对，打造结合运动与音乐的国际级盛会。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今年赛事全面升级，除了精英组与推广组赛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广邀全台60家健身房组队参战，争夺全台最强健身房荣耀。现场也邀请去年台湾冠军队成员分享备战及夺冠经验，传承钢铁精神。运动局局长游志祥说，
4: 我们这一场是国际获得 CrossFit 国际的一个授权赛事，特别我们第一名的奖金高达了12000美金，这样的高额奖金的部分吸引了十几个国家共同组队来参赛。那还记得去年来自包括不管是韩国、日本以及最后我们台湾同场较劲的一个盛况，今年也会在这个台中市民广场前重现这样的一个盛况。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国际的选手的激励，让我们全国的赛事、全国的运动、全国的健身的产业能够共同这样的赛事共同的成长。
3: 运动局表示，今年除了赛事外，将持续办理亚洲综合体能高峰论坛及国际运动健身博览会。赛事宣传大使高尔轩及披萨利也预告将举办赛后胜利派对演出，邀请民众10月16号到18号齐聚台中，感受国际体能竞技魅力与城市运动能量。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天呐，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7: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6: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7: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6: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7: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8: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9: 唐公鸭鸡青傻逼，我吃困难么？
10: 哎，天子炎的台湾无合法，炎有含有可能浓烟依托米纸，不会不会祖马炎，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0: 新型毒品依托蜜汁可能透过天子眼流入高眼，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的，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9:38，国道一号中山高，先前我们说在323公里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掉落的水管，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

林虹、沈文成所演唱这首歌曲，旋律有一部分很熟悉哦 ，Nina 来担当。然后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Nina 来担当》。9:41，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几个事故点在处理当中。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地方呢，现在有事故传递进来哦。一早这个地方有事故，现在同一个地方又发生了交通的事故。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地方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大寮的凤林四路226号的前面靠近果协路口，还有在大寮的文化路40号的前面靠近文化路32巷口都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的状况呢，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有几个路段车流是偏多的。北上在顶金过后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南下的路段呢，在仁德过后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在南下高科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沿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多一些。北上在大湾过后要往永康交流道的方向，车流也比较大。高雄市大寮区钱庄路在90-25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

乔子乔所演唱的《你加我》，高雄市的林雅区目前在五营路613号的前面，靠近五人街有交通的事故。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地方，事故在处理当中。黄美珍告诉我什么是爱。

黄美珍告诉我什么是爱。高速路在南下的高科交流道过后，一直到男子交流道路段沿路车流量是比较多一些的。那北上我们刚说在冈山路段车流也比较大，北上的冈山过后到鹿竹交流道路段沿路车子也是比较多的情形。

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东向路段左营到顶尖系统交流道双向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务必要多留心注意行车安全。节目最后安排这一首陈势川迪布斯皇后海洋交杯酒。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桃园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7.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西行19公里，在皮镇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掉落纸箱，台九线北上151.2公里中仁隧道烧槽爆胎的小客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3: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九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4: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2: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3: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4: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2: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3: 在卫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4: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好嘞，乡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景广路透社节目。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哈，不晓得是因为天气太热，很多朋友心浮气躁的，因为感觉上车祸发生频率真的非常高。目前江大队回报给我们几个车祸地点，小心通行，包括了在高雄大寮区的文化路40号，接近文化路的32巷口发生车祸，还有大寮地区的凤林四路226号，接近国协路口，以及在大寮区的钱庄路90-25号附近都有事故。苓雅区车祸地点有两个地方，好，分别是在苓雅区的五营路613号，查看一下位置呢，比较靠近五人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另外稍早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西侧附近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还有之前呢左营区的玉成路跟新海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经过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安全，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了。今天依旧是持续高温炎热，中午的温度都是上看32度到36度，甚至会出现37度的高温啊，所以大家多多的补水，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今年的编号第7号台风叫做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目前它的位置呢是在鄂伦比东南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由于呢继续朝着西北转北北西前进，好，对于台湾没有直扑的危险，但是它的外围环流可能从星期四开始呢就会有所影响了。现在它的中心附近的最大风速是每秒51公尺，相当于16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来到了63公尺，相当于17级风号，所以它现在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虽然说不会直扑台湾而来，但是它的外围环流不可小觑，可能在星期四、星期五甚至星期六这几天的天候状况都会很不稳定，大家还特别注意一下。台八二线方面呢，东向的22到25公里，水上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只可怜的小动物是一动也不动，目前通报处理了，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咯。

节目一开始选播的是艾怡良所唱的三分钟热度，最后的结尾呢就是感觉上是从比较轻快的这个旋律呢好像是没力气的感觉啊、哦。不晓得你是不是属于三分钟热度的人呢？我有个朋友算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哈，他前阵子呢很喜欢骑重机，所以呢三不五时就看到他 po 这个骑重机的哈这个照片。那最近呢又养了一只龙猫，很可爱的小宠物，所以呢不骑重机了哈，他放假的时候呢就在家里面逗着他的小龙猫，感觉上呢就全心全意的照顾他的小龙猫，所以他做事情感觉上也是三分钟热度。不管怎么样哈，其实我们在学习一个才艺或者是有个兴趣这个想要去培养的时候，不要三分钟热度，因为很可能呢这个没有学成哈，没有很好的一个技能的同时你就放弃了，这个时候不但是浪费钱也浪费时间。所以有的时候当你专注在一个兴趣上面或者喜欢学什么样的技艺，还是要持之以恒，希望学出一些好的成绩哈，然后呢再转换跑道，这样是比较好的，对于自己是比较有利的。感谢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2.9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有部休旅车失控后撞护栏事故，现在是打着双黄灯暂停在最内线车道，请朋友留心，可能车行速度会受到这起车祸影响变得比较慢，小心通行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02.9公里刚刚通过麻豆交流道附近的内侧有一部打横的小客车，这个休旅车啊，自撞护栏现打横停在内线车道，等待脱掉排除，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心。台八二线方面东向的22到25公里水上路段外侧有只可怜的小动物是一动也不动，也请您务必小心，尽量避开。有位李先生打电话来说，在前几天应该是在6月20号的下午6点，接近傍晚时间6点钟呢，他从高雄九如路坐计程车，他是骑机车，他是骑乘机车经过九如路中华路博爱路沿线，沿线呢他掉落了他的汽车的钥匙，有没有朋友捡到？如果有的话呢，麻烦主动跟警广联系一下，服务台专线0735900000，然后转分机6688，非常谢谢您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像从美梦中醒来，意犹未尽。
1: 上午的10:1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 93.1，由于受到了在

国道一号的麻豆路段车祸影响之下呢，现在后方已经开始走走停停了，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02.9 公里，刚刚过了麻豆交流道，因为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暂停在最内线车道，后方已经开始出现大概有一公里都是呈现走走停停，速度缓慢，同时大家变换车道还是要小心的注意安全，提早打方向灯。由于国道一号北上302.9公里刚刚发生撞护栏事故，导致后方已经开始堵车了，请大家稍安勿躁。另外是在高雄市方面，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路况了。行经在高雄的苓雅区澄清路跟行人路口，特别注意一下有起车祸。还有刚刚在苓雅区的武营路613号接近仁武街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左营区的玉成路跟新汉路口曾经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要留意喽。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者是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3-0000-003。那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继续安排的歌曲是陈优所唱的《心还是热的》。

听歌曲是心还是热的，这几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酷热哦，不只是感觉上很燥热，皮肤摸起来烫烫的感觉，男人可

可能呢也会有一些热伤害的危险发生，因为呢在长时间的高温环境之下，如果没有适度的调节体温，很可能会累积太多的热能，而导致有些急发引发一些症状出现。比方说呢，就是有些人会有热伤害，或者是严重的话有中暑，最高可能有达到 30% 的死亡几率，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如果说你察觉温度有上升，头晕恶心，或者是呢感觉上口干舌燥的时候，甚至呢可能会有一些痉挛的情况出现，有一些抽筋啦、疼痛啊、难耐的情形，都要特别留心。刚开始呢在大太阳底下，不管是工作或活动，你一定是暴汗，就感觉上呢大量的排汗，有时候呢有些人比较感受比较深刻的话，就会有头晕头昏脑胀的情形。像今天在停等红灯，其实那个红灯时间只有90秒，但是因为穿着这个防晒的外套，又戴着口罩，然后又戴着安全帽，所以真的是酷暑难消啊。你会觉得即便说只有停90分钟的红灯，哇，那个汗水就开始在冒汗了。但有些人呢，因为他的这个汗流的速度比较快一点点，所以没有适时的补水的话，真是非常危险。如果说体内的温度高达40度的话，可能就会引发比较危险，像中暑甚至昏迷的情形，最严重可能会夺去宝贵的生命。所以在大热天，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心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随时呢补充水分，尤其是在高温底下长时间工作辛苦的劳工朋友们，更是要多多爱惜自己。真的觉得这个汗流不少，这个汗的这个流失的速度太快，就要随时的补充水分。刚刚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02.9公里过麻豆交流道，修旅车撞护栏事故刚刚排除完毕，人员没有受伤，不过呢后方已经造成回堵至少有1公里了，目前都是大排长龙，速度非常非常缓慢，请大家稍安勿躁。国道一号北上的302.9公里过麻豆交流道附近车祸已经排除完毕，内侧车道开放通行，但是后方有回堵至少1公里。台82线的东向22到25公里水上路段的外侧小动物一动也不动，通知处理，目前还没有排除，请经过留意一下。冈市的林雅区澄清路跟行人路口有车祸，以及呢在左营区的玉成路跟新海路口稍早据报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在你的朋友圈啊或者亲友圈当中，有没有人是外表好像是蛮酷的蛮冷漠的，但是实际上呢他的内心是充满着热情？有些人是外冷人外冷然后内热就是他是属于慢热型的，当你要跟他有一定的交往啊或者是有一些交情的时候，他才会表现出他是非常热情如火的。我们来听，这是由徐淑涵所唱的外冷内热。

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3公里麻豆路段撞护栏事故排除完毕了，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车流慢慢消化当中，稍后10:30关心新闻气象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文化部推动文化黑潮计划，支持国内团队开发原创动画及文化科技。单元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及《奇谈导航》今年接连入选多个国际影展及竞赛，展现台湾原创动画内容的国际市场潜力。记者林玉成报道。
2: 文化部补助国内的动画及行销团队，透过联合开发的模式，以销售国际市场的角度制作动画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以易经中的六卦为灵感，串联六部风格迥异的动画短片，探讨末日中的科技与人性。奇谈导航则集结了七则台湾岛屿上的奇谈轶事，内容涵盖泛灵文化、民间传说以及奇幻的题材，跨越不同团队与公司的合作，成为台湾动画史上的创举。文化部长李远说，
3: 像这样一个计划能够完成有几个元素，一个就是当然是黑潮的钱，而且那个钱是额外给我们的一笔黑潮计划。第二个需要台湾的科技，自己刚才讲到国产国造科技。第三个就是台湾本身的文化内容，传统的文化，还有第四个就是热情，如果没有热情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成立。
2: 本次计划也成功建立台湾自主研发的 VR 技术系统，目前平台上已经打造出《海之召唤》《海洋森林奇愿旅程》《一起下地狱》等作品，以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打造创新的文化体验，预计9月及11月陆续在高雄及嘉义展出，详情可上梦想动画的脸书或 IG 查询。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三年前参叙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七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赔偿1200万，与家属和解争取缓刑，但高院减轻改判四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仍需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实习三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三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三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并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职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检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高，以酒驾致死罪判刑七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的情况，减轻改判四年六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

0: 速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彰化县政府推动东螺溪水环境改善建设，以渡船头历史文化为主轴，并且在皮头木棉花道河畔新设人行栈道，工程完工启用，未来将成为重要观光游憩新亮点。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动用总经费1400多万元，展开东螺溪，也就是北斗渡船头以及皮头木棉花道文化绿廊水环境改善整体计划，通过水岸景观、生态环境和文化场域的整合，打造兼具休憩、观光、环境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的优质绿廊。县长王惠美说，
3: 北斗渡船头伊的这个河滨公园，这个拢总有1.5公里长哦。那最主要一护里头沙邦甲西波道，但主要甲咱的这个文化意象历史都藏伫这个区。那这个区规划内底有咱的这个船头入口的意象，还有码头，以及我们渡船亭船的一个平屋，还有船坞造型的立景的游戏场。
2: 县府进一步指出，第二工区皮头木棉花道河畔环境改善，只是在中心桥旁新设约500公尺人行栈道，并且增设入口意向及环境教育导览设施，提升民众赏花、散步、休憩安全性和舒适性。每年木棉花季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未来渴望进一步带动地方观光和周边发展。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1到36度，尤其又以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莲纵谷会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清晨低温则在25到27度。那另外就是特别提醒，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已经有长浪发生，由于天气相当稳定，但海上浪高已经显著增高，海边天气虽然比较好，但是隐藏着长浪的危险，活动必须要特别注意安全。那另外编号第2607号，今年编号第7号的强烈台风米克拉，今天上午8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方570公里的海面上，预测逐渐北转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那预测的路径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导引的影响，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那不过未来的话，就是要特别留意在明后两天，就是它的外围的水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在台湾地区西半部还有东北部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此外就是热带性低气压PD08号今天上午也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不过由于它距离我们相当遥远，对我们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6: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5: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6: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锦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时间是10:39了。感谢朋友回报说，在国道3号北上的 334.4 公里，这是靠近关田系统交流道内外线车道有许多的大轮胎皮散落，内外线车道都有，所以请大家务必留心避开国三北上 334.4落的大的轮胎皮，目前通报处理了。台八二线的东向22到25公里，现在驾驶朋友说靠近水上交流道的外侧有看到小动物一动也不动，因为驾驶朋友一闪而过，所以也没有办法确定到底它是在几公里，只隐约告诉我们说好像有看到22、25之类的数字，所以当你行经台八二线东向，大概是从22到25公里就要特别注意一下，最外线车道有小动物不动了，目前通报处理。

0: 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怡婷上线喽。怡婷你好。
1: 另外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10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64.6 到266公里哦，要往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改善验收的工程，国三北上的主线哦，要往古坑地磅站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三北上的中埔入口也就是在嘉义要往中埔方向的入口目前是封闭起来在进行桥木的修建，国三北上的323到 321.7 公里、要往柳营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三南下的 330.8 到332公里、要往关田系统的路段，这两个地方、中间以及内侧车道都在进行检测的作业，国三北上的 369.7 到369公里要往田寮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排水设施的维护，国三南下的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侧隧道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隧道同样也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三北上的390到385公里、要往九如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移动式的清扫，国三南下的 411.9 到 413.7 公里要往竹田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今天施工非常的多，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高科沿线一直要往鹿竹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通通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南下要往高雄中正路的路段也是出现了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在国一南下要下渔港高架路出口后方车友持续也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依旧也都是车多回堵的，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接下来在6月23号到6月2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三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8号将在6月24号跟6月25号，也就是礼拜三跟礼拜四明后两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出口，再次提醒这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是在6月23号到6月25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连续三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而另外在6月24号跟6月25号。也就是礼拜三跟礼拜四明后两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出口。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怡婷了，拜拜
1: 拜拜。
0: 目前呢，在国道三号路段哈，很多位驾驶朋友反映说，经过国三北上 334.4 公里关田系统路段，因为几乎整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大小轮胎皮散落一地，影响的安全，大家速度无形当中会比较缓慢，因为要闪躲这些轮胎皮的状况之下呢，我们会减速慢行，行进到这时候车速变慢了，也请大家适当保持距离，小心变换车道。国三北上的 334.4 公里关田系统路段，几乎所有的主线道都有一些轮胎皮散落，小心通过了，通报处理了，目前已经通知处理，还没有排除，所以请大家务必提高警觉，小心通过。目前刚是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在香港区的沿海二路唐荣铁工厂前面有车祸，以及在前镇区的文恒三路164号靠近一星二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一天天气真的非常的热，不晓得是不是天后状况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判断力呢，发生车祸的频率真的非常高，所以请大家务必提高警觉，尤其是在接近路口的时候不要抢快，不要有闯红灯的危险行为。刚刚热心朋友补充说，在国道十号西向翠华路出口匝道有货车故障抛锚，正好是会影响到在出口匝道的行车安全，请大家也要小心一点了。

中国客这是曹雅文行这刘家凯和哈这位瓜客纳西哈。如果是你经过国道十号要往翠华路西向出口匝道前往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呢有货车故障抛锚停在这里了。在大中快速道路附近，从国道十号接到大中快速道路快要接近翠华路出口的朋友，会受到这起故障车影响，车行速度会比较慢，大家不要急。国道三号的北上 334.4 公里关田系统路段，几乎整个车道主线道都有大小的轮胎皮散落一地，影响到行车，目前通报处理了，没有排除捡走之前呢，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同时变换车道要提高警觉。高雄市方面两个车祸地点，包括了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唐荣铁工厂前面有车祸，前镇区的文横三路164号靠近一星二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特别小心咯。这是安排挂客，这是徐富凯跟张三李四合作的《咱的感情请求热天》。

在你的生活当中，职场工作的环境里面，有没有人刚进行业赶快哈，亲情暖梯这么的热络呢？这么的 magic 呢？如果有的话，啊，珍惜哈，珍惜这个难得的情谊。好，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51.2公里过南子交道。往冈山方向内侧车道有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车祸刚刚发生，后方已经有回堵的车流，所以目前交通中心回报有开启顶金系统的匝道移控管制，请大家务必注意下。在国一北上的351.2公里过南子往冈山的方向内侧车道发生追撞车祸，后方已经开始走走停停，所以呢，顶金系统的匝道移控管制已经开启了哈，请大家务必要留心一下。同时，刚刚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4.4公里关田系统路段，几乎所有的主线道都有散落轮胎皮，有些轮胎皮还蛮大的哈，目前非常危险，所以当你经过也要小心变换车道，避开这些大小的轮胎皮。刚刚呢，在国道十号往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匝道有货车故障暂停，也请朋友经过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可能车行速度会受到些许的影响。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到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在时的10点56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 351.2 公里南子到冈山之间内侧车道有故障车祸，请大家留心注意，目前后方有回堵车流。在北上的顶金系统匝道一控管制已经开启了，也请朋友务必配合一下。这一天天气真的非常热，卡斯公里出来带五节洗短郎买特别注意一下他们的这个室内的温度，因为老人家呢通常会省电，舍不得开冷气，那往往呢如果通风设备又不是很理想的话，室内温度可能都是上看32度甚至有35度的高温，还是要随时关注一下哈。有的时候老人家的排汗功能也不是那么的好，可能呢闷在户内，闷在这室内呢也容易有这个中暑的情况出现，所以三不五时就要查看一下爸爸妈妈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他们的房间的温度到底是几度，如果真的非常酷热的话，还是要稍微的跟他说明一下，开一下冷气，开个一两个小时，让整个室内的温度至少降到差不多25-26度。那或许老人家觉得25-26度还是偏高，那大概是27-28度，他觉得蛮适合。的同时就稍微的我们开一下冷气，等到冷气有达到那个温度再关冷气，然后吹电风扇，一定要好好的沟通，不要因为省钱而让我们的这个长辈们呢在一个很酷热的环境当中生活，或者是这个食衣住行都在里面，因为外面真的是里头恰恰呀，也是不鼓励老人家呢在这个大太阳底下呢活动走动，都会造成水分的流失，可能也会让他们的身体冻北掉胃开内，所以还是要多多的关注我们家里的长辈，让他们在一个很舒服很温度适宜的环境当中食衣住行过得比较轻松愉快，也比较自在。还是要再次提醒朋友，国道一号北上的351.2公里南子到冈山之间的车祸，因为它会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这起车祸正在处理，后面呢已经开始大排长龙，速度非常的缓慢，所以请朋友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咯。在冈市的桥头区桥南路跟金武路口，桥南路金武路口发生小客车机车事故，目前也在处理，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当你要经过时候特别的小心。在冈市的桥头地区靠近桥南路跟金武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之前呢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唐

荣铁工厂前面的车祸呢还没有排除完毕，所以也请您要特别小心，注下行车，稍后在11点钟要会诊一下全台最新路况了。

泡炸炸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路况导航。
1: 打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连湖。现在一号北上351.2公里，东上车道小货车还北上56.7公里过米粒路段，有台皮内行车道北上号安田系统，全车道都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国道10号东向最顶端到顶金系统车或者抛锚停放，路
2: 我是隧道，在九线上的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3: 哎，这里没人，还催个。
2: 就能更快通过。提醒：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3: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2: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3: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2: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落，一旦掉落。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3: 糟糕，货到了要赔钱的。
4: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十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刑台。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限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广工程分。
5: 非常严。
6: 11:03，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后的状况了。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喽。张丽你好，
7: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您提供航空站最新的飞行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场天气温度是31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上，晴时多云的天气。相关机场目前是三十

航班部分，今日有台湾虎航一班往返日本熊本，目前预计是会正常起飞的。东太极机场气象，另外有没有老师周一定范围内是禁止释放风气球等有害飞扬物体，违反规定的话会处。

0: 红灯违规伴随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易引发侧撞、追撞中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行事故。
1: 驾驶人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条例53条规定，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号制管制的交叉路口，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2: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时以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抢快违规，巩固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提供。

行车的路上，但是看我们当晴雨给予重要遵守规定，这个红绿灯呢不是参考用的啊，所以我们再三提会过广播的这个短句的方式啊，或者是的方式的危险行为，因为在路口发生车祸的频率非常高啊，这个马路是如虎口，最主要就是马路发生车祸率所以高，就是大家会抢快。我长一点时间是你也可以观察一下，有些人就是即便是红灯，但是还是要强行通过路口，而且是加速通过，容易让自己拖。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自我约束，在经过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周一到周五早尽管路透社节目，刚刚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51.2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追撞4.7公里顶金线路段，也顶金中线到88线的西向3.7公里东西呢掉落在车道上，已经通知处理，所以当你通过台八八线的西向13.7要特别注意。刚刚过了万丈内侧木材的东西掉落在车道上，影响到行车，这个部分呢会赶快通报处理的。好，在还没有排除之前呢，大家一定要小心避开。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在国道三号有个比较早的状况，这是北上的334.4公里，关系统路段几乎的落已经通知处理，还没有排除掉。接着安排的歌曲是客曲唱的《孤独》。

吴克群的一首创作歌曲，自己作词作曲演唱，孤独是会上瘾的，应该他是很懂得享受孤独的感觉吧。很多创作的不管是歌手或者是艺术家画家音乐家等等，常常就是能够跟孤独啊寂寞共处，甚至能够变成好朋友，在孤独寂寞的时候似乎灵感也比较多吧。所以就可以打动人心的作品，因此呢，常常创作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不会排斥孤独寂寞，反而是会享受其中。有些人，现代人就是不喜欢孤独寂寞，不喜欢自己独自一个人独处，常常呢，即便说一个人待在家里面，或者是没有朋友在你的这个旁边跟你聊天啊，或者是畅谈啊，你通常就会跟手机做朋友，跟手机做朋友就不会孤独寂寞，因为手机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是也有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也是建议大家，有时候呢要断网，就是不要用手机，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时间是跟自己，就是自己单独一个人独处，这个时候呢，你的内心深处思绪比较能够沉淀下来，比较能够回想可能在昨天前一阵子发生的事情，好好的理一下我们的思绪，然后调整步伐。也就是当你能够远离手机的片刻，那个时间就是让你想想看你过去的一些作为，过去的一些计划有没有该改进的，有没有该调整的，让你能够享受那个独处的时间的同时，你才能够回归自我，才能够真正听到你内心深处的声音。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4.7公里顶金系统路段中线车道的追撞车祸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车流，大概堵车堵了2-3公里，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365-364公里过高雄九如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散落一些轮胎皮哈，这个轮胎皮散落一地也是影响到行车。刚刚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334.4公里关田系统也同样的主线道有散落大小轮胎皮还没有排除。台八八线方面西行的13.7公里，在13.7公里的内侧车道，也就是过了万丹交流道内侧有木头掉落，影响到行车，也已经通报处理。掉落部分不管是轮胎皮也好整木也好呢，都已经通知处理了，没有排除之前大家小心避开咯。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这是魏佳莹的一首自创歌曲，也是同样由她自己作词作曲演唱，反正孤独才是我的朋友，想必呢这个朋友、也让她有很多的灵感可以创作歌曲。

欢迎持续锁定金广频道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刚刚施加大队汇报了几个车祸讯息给我们哈，当你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像是在高雄的新区七贤二路18号靠近同爱街口有车祸，在七贤二路靠近同爱街口发生车祸，林雅区的四维四路成功一路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还有在林雅区的建军路176号靠近志成路口车祸远景抵达处理了。小港地区车祸地点也是在东亚南路2至20号靠近光和路口，桥头区的桥南路跟金武路口车祸也在处理当中，经过车祸地点特别的注意一下路口的安全。刚刚呢，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都有掉落物，像是台八八线西向13公里，有人说13.7公里，国湾丹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木柱啊，这个圆柱形的木头掉落在车道上，也有人说内侧车道有整木掉落，这两个掉落都已经一并通知处理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44.5公里，过冈山地磅附近中外线车道有一些汽车零件还有轮胎皮爆胎的情况，都影响到行车安全，也通报处理。国道三号的北上呢，334.4公里，关田系统路段散落的轮胎皮还蛮多的，几乎主线道都有大小轮胎皮散落一地了。即便说晴空万里，天气非常好，视线 OK 没问题，但是路况讯息还是没有停过的。也谢谢我们的朋友们陆陆续续回报最新路况，当有看到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欣赏陶晶莹的一首蛮抒情的歌曲《离开我》。

好，听你的歌声离开我，这歌曲有没有勾起一些曾经离开你的人，远离离你远去的人呢？如果有的话，或许呢你可以回想一下跟这个离开你的人的一些相处的情形。我常觉得人与人之间呢，相逢自是有缘，所以好聚好散特别重要，不要与人交恶。我们都希望能够结善缘，就是认识的所有的人当中，有人对你好，有人对你差，有人对你糟糕，但没有关系，至少呢我们就是保持一定的这个交情，不要恶言相向，甚至不要大打出手哈。我们能够做到好聚好散，我觉得是最好的哈。至少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你的这个交情当中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句点吧。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路段，沿线有车都不好走，但是不用说速度会降到30以下，不晓得什么原因啊。当你通过塞车路段再回报给我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国一南下的仁德路段出现了塞车的车流，大概速度会降到30以下，甚至呢是只有10左右，所以我们请朋友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国道一号北上的 344.5 公里过冈山地磅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的碎片，还有呢零件散落一地，也是影响到当地车流，速度会变得比较缓慢。刚刚呢在国道三号也同样的有大小轮胎皮散落一地的情况，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啊。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34.4 公里关田系统路段主线道，有一些大小轮胎皮的散落情形。而在台八八线陆续朋友回报的是，在西向的13公里万丹路段内侧有枕木，西向的 13.7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外侧也是有木头掉落的情况，都已经一一回报了，没有排除捡走之前大家小心。好的，刚才有个状况漏掉了，就是国道一号北上的365到364公里靠近九如道顶金系统之间的中外线车道，也是有些轮胎皮散落，行经在北上的365到364公里过了高雄九如

0: 请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3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一名潘姓男子透过 LINE 认识自称中国籍的女子，对方以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为由，要求男子汇款10000元协助处理，所幸男子在汇款前先前往警局询问，成功戳破了诈骗。请听以下的报道。一名潘姓男子神情慌张地前往金轮所寻求协助，表示半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潘姓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然而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10000元协助处理。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携带手机前往派出所询问原警意见，到分局四组警务员叶中豪说，
2: 潘男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遂前往本分局金轮所询问，经值班原警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1: 到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软体或交友平台接近被害人，以恋爱、结婚或投资等名义博取信任后再诱骗汇款，凡遇网友以各种理由要求金钱援助、代垫费用或汇款时，务必先查证真伪，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连续侦破2起诈骗案件，诈骗集团分别以投资获利以及交友借款为由，诱骗民众面交数十万元，被害人惊觉受骗后报警，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巡线追查，成功将中姓及林姓车手查缉到案。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礁溪警分局连续接获民众报案，遭遇假投资和假交友诈骗，损失惨重。诈骗集团利用网络社群软体散布不实资讯，打着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步步诱骗被害人面交数十万元现金。所幸被害人及时察觉有异，向警方寻求协助。专案小组获报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并锁定相关可疑人士动态，巡线将涉案的庄姓及林姓车手缉捕归案。礁溪分局侦查队副队长罗佑勋说，
4: 因诈团持续要求被害人面交，被害人惊觉遭诈骗后立即向警方报案，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分别巡线查获庄姓及林姓车手到案，并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3: 礁溪警分局将持续溯源追查幕后集团，瓦解犯罪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要求交付现金或汇款等异常状况，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免陷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漫长的暑假将至，花莲县警察局少年队除了加强青少年容易聚集场所稽查、犯罪预防以及安全维护之外，也规划了

0: 多元化的体育竞技亲子趣味活动，陪伴青少年开心过暑假。今天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表示，今年暑期青春专案除了强力气毒打诈跟防爆之外，以犯罪危害以及安全危害两大主轴，用实体活动竞赛跟自媒体网络影音宣导双轨并进的方式，为青少年构筑坚固的暑期安全防护网。从7月1号到8月31号青春专案期间，将动员警力联合县府相关局处以及花莲县校外生活辅导会等跨单位，进行青少年容易聚集场所 KTV、网咖以及相关营业场所全面性的密集联合稽查跟扩大临检。此外也规划多场运动竞技以及趣味活动，陪伴青少年享受多姿多彩的假期。
2: 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钓虾活动，去年颇有很大的回响，所以我们继续办。那另外我们办理骑马活动，其中有包含了五项的一系列的一个小团体的活动，我们让他接触大自然啊，参加竞赛活动，从事正当正面的一个活动。
1: 花莲县警局提醒青少年暑期打工面试之前有三大准备，要告知亲友，要请亲友陪同，要检视征才内容，面试时要把握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花莲县警局强调，将做青少年的最强后盾，守护花莲学子的假期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要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说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说呢，说你家里的人去绑票，那都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他是在演奏一出，第一件事就是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辛苦一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现在时间11:37，我是今晚继续有陪伴你。这诈骗集团就在我们身旁，而且他们很会演戏，常常呢角色扮演，把受害人呢这个糊弄了哈，就是很多的受害者呢就是信以为真，认为对方就是所谓的真正的警察或者是检察官之类的。这种假警警的诈骗还是时有所闻，所以这些诈骗集团可能有受过表演训练课吧，他们在扮演一些角色的时候真的是几乎乱真，就是演得非常的煞有其事的样子。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提高警觉，确保我们的钱财都不会被对方所骗走。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中山四路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有两部大型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当然也会影响到出口匝道的行车的速度跟安全。当你经过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中山四路出口匝道，要小心外侧车道发生大型车的追撞车祸。同时呢，也谢谢草芽人回报的，在国一北上的 365.4 公里内侧路肩有这个帆布掉落，也是影响到行车安全了。目前通报处理。北上国道一号的 344.5 公里过冈山地磅附近中外线车道有些零件还有轮胎皮散落一地。台八八线的西向13公里万丹路段的内侧枕木掉落，在西向的 13.7 公里也同样万丹路段外侧也是有圆形的这木头掉落的情况，都已经通知处理了。再次感谢高市交大队回报路况。高雄的新区702路58号靠近同爱街口发生车祸了，另外是苓雅区的四维四路成功一路口、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大业北路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交通事故，

经过车祸地点要小心，好，远景陆续抵达处理，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全。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其实也是配合反诈骗所专门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叫做防骗口诀歌。好，这首歌曲希望我们在熟记之后，好，能够朗朗上口之后呢，有一些防诈的一些 paper 呢，都能够好深植我们心中，好，能够让我们自己做好防护网，好，让自己不被这个诈骗集团好骗取钱财。这是由郭中佑跟蔡家珍合作的防骗口诀歌。

0: 家。
1: 今晚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好的，放暑假了哈，或者是即将放暑假了，其实同学们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呢，常常会利用暑假，因为有长达两个月时间嘛，就会去打工，但打工呢也是潜藏一些陷阱。要提醒大家，我们在面试之前有三大准备工作，要告知亲友，要请亲友陪同，要检视应征的相关的内容，必须要看清楚，千万不要受骗上当。那面试时候呢，要把握所谓的七不原则，比方说不缴纳现金，对方说要缴什么钱，保证金 之类的，你就是要三思而行，不要这个信以为真，因为这可能就是诈骗的一些陷阱。还有不购买，千万不要购买什么点数啦什么之类的，不办卡，不要办信用卡，不签约，不离身，就是重要的证件呢不能够离开我们的这个身边，不能够随便的交付给对方。还有不饮用，不要饮用对方给你的饮料，这饮料可能也都是怪怪的，可能都会危及到我们的这个安全。还有呢，不

违法的工作，这个违法工作就不要去做，一些违法工作可能在第一时间没办法察觉，这个时候呢，就有劳我们的亲朋好友有经验的朋友给我们一些建议，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呢，想要找一份工作，本来是要打工然后赚一点这个零花钱或者学费，可是呢，因为找到的是不法的工作，反而是让自己深陷在危险甚至违法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的青少年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打工固然是可以增加工作经验，但是要特别留心注意，因为诈骗集团还有一些不法的分子呢，他们也会设下很多的陷阱，想引诱我们的少年呢，陷入其中无法自拔，所以青少年朋友还是要提高警觉。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5.4 公里高雄琼路段内侧路肩有帆布掉落，以及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匝道的车祸，会影响到当地车流，因为在外线车道呢是两部大型车的事故，要特别小心。台88线西上的 13.7 还有13公里分别都有掉落木头的情形，也已经通报处理了。记得有路况别忘了随时跟金光保持联络了，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刚市的小港区中山四路大业北路口有车祸，在林雅区的四维四路成功一路口的车祸在处理，还有新兴区的七贤二路58号接近同爱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了，欣赏严爵的一首歌曲毕业生。

朋友、同学、老师都在上面 留下只字片语，然后也写一些祝福的话、哦、那现在这些毕业册也不晓得跑去哪里了，都没有收藏起来，因为搬了两三次家呢，其实很多以前的一些、毕业纪念册，甚至要找毕业证书，还是、一些这个以前学校的一些东西呢，可能现在都找不到了。不过呢，我们的一生当中，除了从学校毕业之外，从工作职场，有些人告了一个段落，也毕业了，甚至呢，从人生的舞台也毕业了，哈 ，sayonara 了。但是呢，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回忆值得留存下来，不管是借由一些文字啦，或者是照片啦，还是说你的一些脑海当中的记忆，这些都是我们成长当中非常重要、宝贵的资源跟宝藏。真的也是衷心的祝福今年毕业的同学们未来是越来越好，真的是鹏程万里，能够渐入佳境。不管是又继续升学的朋友，或者是说你已经要选择进入到职场变成社会新鲜人，都希望有很好的规划，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目标逐一的是实现，能够有未来有很好的美好的未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65.4 公里高雄九路段内侧路肩有帆布掉落，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中正四路出口匝道外侧有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尽管要小心。刚刚呢，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5.4 公里内侧路肩有帆布掉落之外，在国一北上的 344.5 公里过了冈山地磅附近中外线车道有一些轮胎皮还有这个零件散落情形，也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请大家务必小心。接着安排的是张宇的一首歌曲《合影留念》。其实我们在结束了学校的学业或者是工作职场，通常来讲要离开学校啊，离开、工作的这个职场、都会拍个大合照，当成是未来的纪念。那有时候呢，去翻一些以前大概十几二十年前甚至更早的合照，或者是说呢、最近三五年的合照就好了哈。你会发现到其实大家留影的这些合照的照片当中，到底有多少人还跟你、这个每天都有相处，或者说呢还跟你经常有接触，还是这个生活在一起。其实呢蛮感慨的，因为像我最近在整理一些照片的时候，可能三五年前的一些大合照呢，其中的一些人影呢，一些人员呢，其实都已经离开电台了。所以有时候呢，看的这些照片啊，或者是看到一些过往的一些记录的时候，你真的是有很多的感触。来听张宇所唱的《合影留念》。

如果你看到这个大合照的照片，到底能够认识几个人的呢？可能时代的久远，随着时间流逝，可能叫出名字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像我认的人也是比较差劲的，所以有些照片当中的人都太久没有看到的，也就是没有联络的同时，你在看的时候想了半天都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真的是觉得这个人的相处就是一份的情缘，有时候呢相聚的时候就好好相处吧，等到我们这个分道扬镳的时候，其实多年没有见，或者是说呢真的大家的外形变得太多的话，你时间还真的叫不出来他的名字。好的，目前交通大队又回报了好多的车祸讯息给我们，像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福安路342号靠近福德三路口有车祸，苓雅区的成功一路跟新中二路口发生车祸了，还有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41号接近光复二段，光复路二段发生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冈山地区的西东路接近2号，也就是蛮靠近开源街口，也曾经有车祸。竹营区的民族一路跟荣耀街口的车祸，远景已经迅速抵达处理当中，经过时候要小心。

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天气很热，不要心浮气躁的哈，要随时的补充水分，降降温。有时候呢，真的是心情太浮躁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行车途中会忽略注意本身的安全，容易抢快哈。这个时候呢，很容易发生危险。当你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一定要稍微的看看哈前后左右的状况，尤其是像我的住家，每次我从机车哈从住家的这个巷道骑机车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有些人在接近巷口的时候，尤其是没有红绿灯的巷口，常常没有减速哈。这个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会被他吓一跳，一般来讲我都是减速甚至暂停片刻。除了在巷道进出的时候要减速之外呢，如果说你经过的是住宅区，而且它是属于一个小庭园的住宅区，也就是呢它前面有个小庭园，然后呢住家是在里面，那有一个小门口哈，就是小的这个进出的这个门口，那这个时候从住宅区出来的车子也同样的麻烦，要稍微的减速啊，看清楚巷道的经过的车辆的来往的情形。目前台南的永康区靠近奇美医院的号志灯是故障的，提醒你小心通行了，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咯。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 365.4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帆布，继续往北216到213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有拥塞的状况，建议您提早改道。五羊高架北上 39.5 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爪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哎，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3: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哎。
4: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2: 有多狂？
3: 户外有两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4: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2: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3: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4: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球通通免费体验，
2: 这么好啊！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3: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4: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3: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5: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6: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5: 哦，什么小技巧？
6: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5: 哇，你懂好多哦。
3: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6: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蛮欢乐的一首歌曲，叫做《海的骄傲》，这是舒米恩的歌声。目前江大队告诉我们说，在前镇区呢，有两个车祸地点要特别留心一下，包括了在中山三路跟时代大道附近有车祸，还有中华五路跟时代大道也有车祸哈。所以目前行经到这两个路口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更早的车祸地点还包括了林雅区的福安路342号，靠近福德三路口，林雅区的成功一路、新中二路，以及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接近光复路二段口都有车祸，要小心路口巷口的安全。其实呢，喜欢海上活的朋友到了夏天一定是非常开心的，可以乘风破浪，从事好多的海上或海边的活动。但是要提醒您，气象署说呢，今下午开始，台湾东南部的海面平均风力会增强到6级，最大的阵风有8级，所以呢，从事海边海上活动朋友特别注意下，尤其是在巴士海峡来讲，平均风力也是达到6到7级，在雷雨区可能会有10级的阵风，风力非常强劲。因此呢，当你很热情的奔向大海的时候，从事海上海边活动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其实由于这几天非常酷热，所以呢，溪边戏水啊，这个朋友特别多，也曾经发生了憾事，就是可能在跳水的过程当中忽略了这个溪水的一些危险性，结果呢跳下去之后呢就失去了生命迹象。所以要提醒大家，当我们在消消暑气，从事一些溪水啊，或者是溪流的活动，甚至海上海边活动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是第一的，千万不要为了消暑呢忽略了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状况。当你身体不舒服啦，或者是对于当地的海域不是很了解，不是很有把握的同时，最好能够三思而行，也最好能够做很好的防护的措施，才能够让我们在夏天这么热的情况之下尽情的玩水戏水。像我自己来讲是旱鸭子啊，以前也很认真的想要学游泳，但是呢常常这个可能是怕水吧，以前到游泳池去游泳的时候，因为个头比较小嘛，所以曾经有踩不到底，然后就觉得好像溺水的感觉，所以有点惧怕。因此呢，有一阵子虽然是很认真的去学游泳，但是姿势很标准，然后这个蛙式啦，或者自由式啊，煞有其事哈，感觉上很标准，但是游不动，游不快，甚至呢没有办法换气顺哈，尤其这个换气很不顺的时候，你就很难能够游得好、游得开心、游得自在，所以呢还是打退堂鼓了哈，就干脆不要学，因为呢自己真的在天性来讲，或许或多或少吧，有一点点怕水哈，所以这个游泳呢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虽然说曾经很认真的去学，但是呢总是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中午的12:1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谢谢朋友回报路况了哈。之前呢，在高雄过港隧道，靠近旗津往前镇方向快车道上，曾经有小客车故障暂停在外线车道，已经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355公里，在接近南极教道的中内线车道之间有大的胎皮，已经排除完毕了。好的，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呢，我是一个旱鸭子，虽然说很认真的学游泳，但是呢总是学不会哈。第一次学游泳的时候就是高中，应该是算高中要上高中之前吧。国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很想学游泳，所以那个时候有报名参加游泳班，学了两个月，学了两个月之后呢 就放弃了。因为那时候呢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天分，因此呢只有学姿势，就学蛙式，学自由式，这个手势还有脚，这个手脚合一学的有模有样，但是呢往往没有办法前进，或者是原地踏步，甚至连换气都换得很不顺。那第二次呢是刚刚踏入社会，就是开始赚钱了，有这个自己的零花钱，总觉得呢在小时候就是国中期的时候呢没有学好的游泳，这个下定决心好好的学，但是也好像是报名两个月的这个游泳班吧，也是没有学好。后来呢就是大概在20年前吧，就想说哇，这个技艺呢一直没有学好，还是要下定决心好好的给他学会。可是呢也同样的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依旧是没有学好换气。于是乎呢三次的学游泳彻底的放弃，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这样天分，可能是本身就不是那么爱水，不喜欢那么多的水，而且呢再加上刚开始学的时候呢有那种好像快溺毙的感觉，有点点阴影，有点害怕。常人说他本身也是个旱鸭子，所以呢当然跟我一样没有办法享受那种乘风破浪。每次看到一些电视的影集啦，或者是新闻的报道，有些人呢在这个海浪当中能够站在这个滑板上，就是冲浪板上面，哇，乘风破浪，就觉得好羡慕，真的是一辈子呢可能都没有办法学到，也不能够完成的梦想，只能够在旁边羡慕然后鼓掌拍手。目前呢在高雄市有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在小港区的高平29路跟高平50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经过小心。还有在时代大道分别有两个车祸，就是在中华5路跟时代大道，中山3路跟时代大道附近分别据报都发生交通事故了。所以朋友们经过车祸地点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下行车的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通报我们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行车安全真的很重要哈，一点点疏忽或者违规呢，可能都会这个危险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说真的觉得很疲累，眼皮很重的同时，稍作休息，有时候呢短时间的休息，闭目养神都可以恢复我们的体能。还有呢，有些人是会用冰瓶饮料来提提神，千万不要依赖这个提神饮料哈，因为提神饮料通常是会上瘾的，你可能最近喝一瓶两瓶就 OK， 但是当上瘾的时候，可能要大量的来喝提神饮料，对我们的这个行车来讲还是或多或少一些影响的。那也希望说我们在长途开车的过程当中要适时的量力而为，千万不要勉强自己疲劳驾驶，有任何路况也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刚刚在高雄的小港区高平29路靠近高平50路口有车祸，而另外呢在台八线西向的13.7公里及13公里分别有掉落木头木材之类东西，都已经接到排除消息，感谢工段朋友辛苦了。接下来安排的歌曲是杨培安所唱的《干脆一点》。

好高亢的声音啊，这是杨培安所唱的《干脆一点》，我也喜欢跟干脆一点的人相处哈。有时候呢，说一就一，说二就说二哈，不要拐弯抹角的，往往要猜他的心思也挺累哈。所以呢，我的朋友当中跟我交情比较好的，通常都是个性比较干脆一点。好，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靠近大丰一路148号，也就是接近大裕路的174巷口发生车祸，所以当你经过三民区的大丰一路，靠近148号。附近要特别注意一下，接近大裕路174巷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是在刚刚呢，高雄市大寮区的开封街接近96巷口有车祸，都在处理。小港区的车祸地点是在高平29路跟高平50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之前在国道方面的调路物，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65.4公里高雄九路段内侧路间调帆布排除，北上的344.5公里冈山地磅附近中外线车道调的轮胎皮，好，这些零件轮胎皮都已经排除完毕。感谢我们的朋友陆续回报最新状况。很快的，今天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今晚谢谢朋友的收听喽，祝福你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一起来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同样的，我们在对时之后会汇整全台最新路况。紧接着由杨静上场陪伴您。明天上午10点钟，别忘了和丁晚空中相会了。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国体法三毒协会里监事单一性别不少于三分之一，打击校园毒品，行政院将设超过9000个查缉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3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特定体育团体的理监事会任意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三分之一，以提升女性参与体育决策的机会。记者林宇晨报道。
1: 为了配合运动部的成立，本次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主管机关为运动部。此外，有鉴于过去体育决策的高层有八成以上是男性，为了从结构确保各性别的运动权益，多名立委也提案修法，明定单项协会的理监事单一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三分之一，但有特殊情况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不在此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2: 无文字修正决议国民体育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四条及第45条条文修正通过。
1: 三读条文也明定，各级政府为了推行国民运动，应普设多元友善的公共运动设施，公共运动设施的设置条件、设置规范、安全措施、设备检修及保险等相关的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以保障民众参与运动发生意外时的权益。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为了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近日推出系列修法，包含加重毒驾刑责、吸毒者预防性吊照等。法务部毒审会也已将伊托米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今天表示，为了打击校园毒品，首先将针对校外学生聚集吸毒处所加强查缉，设置超过9000个查缉点，也会强化学校与警察对毒品的情报交换，并持续研议校园聘用第五级保全。来自43个国家211名警政首长及执法专家齐聚台湾，参与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打击跨境犯罪研讨会，共同探讨诈欺、毒品、洗钱、人口贩运及组织犯罪等议题，透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强化跨境犯罪的打击效能。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论坛开幕典礼中表示，跨境犯罪日益猖獗，各国需透过科技运用、情报共享与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卓院长强调，科技应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犯罪利器，期盼借由论坛深化执法交流，遏止不法。
4: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的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3: 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 AI 与虚拟资产发展使犯罪手法更趋复杂，执法需持续升级。他强调，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台湾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安全。
5: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3: 本次论坛聚焦电信诈欺、人口贩运、洗钱、毒品及帮派犯罪等议题，分享各国执法经验与反制策略。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立陶宛传出已同意中国设立临时代办处，并暂缓与台湾的合作计划。对此，外交部表示，双方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影响，将持续与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深化互利互惠的关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6: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日前报道，立陶宛外交部证实，与台湾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台湾与立陶宛是基于民主、人权、法治

0: 等共享价值的紧密合作伙伴，自双方互设代表机构以来，在各领域交流频繁，目的是共创经济实惠，并强化民主经济韧性。
1: 双方的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并且呢，我们会持续和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发展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
0: 日前，赖幸德总统出访一度受阻，外交部长林佳龙谴责将飞行情报区政治化与武器化。对此，外交部表示，持续在蒙特楼、台北及各国首都与理念相近的国家沟通。由于我方不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需透过理念相近国家代为澄清，并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情势。有进一步发展，会适时对外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米克拉台风目前位于台湾东南方，将转向东北往日本移动。无花果台风则在远洋生成，两个台风距离遥远，没有交互作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发布海警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高温炎热，周四随着台风最接近台湾，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与宜兰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地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大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4: 目前来讲的话，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是有两个热带系统。那第一个的话是在目前在台湾的东南方，大概是在570公里海面上这一个米克拉台风。那另外就是说，像是在这个台湾的比较远远洋这个地方，大概是在2700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上，是今天早上8点所形成。”的无花果台风哦，米克拉台风的话，在今天的时候就会开始会有逐渐转北的一个趋势，而且速度是有比较减慢的一个情形哦。那以今天的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它其实在这个强度上来讲都是还是会维持它这一个强烈台风的一个形态哦。不过从这个陆地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逐渐转北之后，那其实在后续的这一段一个环境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这一个台风的发展哦。所以在后续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它会有逐渐减弱的一个情形。
3: 周五到周六虽然台风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天气还是不稳定，直到周日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才会恢复典型夏季气候。另外气象署表示，原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预测未来朝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妇人开车载着3岁幼童失控擦撞两台车后，又撞回路口店家的橱窗，警方获报到场对他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上还查获一托迷你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5: 22日晚间，35岁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春日路中山东路口往三民路方向行驶时，车辆突然失控，连续擦撞两部自小客车，在撞进路旁店家的玻璃窗后才停下。所幸整个过程没有人受伤。事发后，桃园分局武林所和交通中队员警获报到场，进行疏导及事故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女驾驶状态有异，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证实涉及毒驾，并在车内查获一托迷子烟弹毒品。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吴建伟副所长说，
6: 原警检测发现驾驶有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迷子烟弹，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5: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犯罪零容忍立场，宣誓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查缉毒品犯罪，展现维护公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在违法试用毒品后开车骑车上路，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古山警方拦查违规车辆，车上还飘出疑似毒品的气味，驾驶趁隙朝巷子拔腿狂奔，不过还是被线上警力围捕逮获，快筛有毒品反应，法院将他裁定羁押。记者徐俊学报道。
7: 你切到右外面的要打个方向灯好不好？
8: 我怕。
9: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拦查一部小客车，驾驶变换车道，唯一规定使用方向灯，驾驶越讲越激动，员警还闻到疑似毒品味。
7: 这栋 KB
8: 没，
7: 来吹口气，
8: 完全都没。
7: 我下面来这栋 KB， 味道有够重。
9: 男子看到警方要进一步查证，突然拔腿狂奔。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10: 原警见状立即展开追缉，并同步通报线上警力拦截围捕，最终于100公尺外的巷弄内逮获男

0: 是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1: 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这名25岁洪姓男子因为变换车道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无照驾驶及涉嫌毒驾等违规行为，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车单举发，其中毒驾最高可罚新台币12万元，无照驾驶最高可罚6万元，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最高可处36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股今天开高后震荡走低，虽然早盘一度冲上48218点，再创历史新高，但高档卖压出笼，指数由红翻黑，盘中最低来到47163点，下跌超过500点。全网台积电盘中最高为2535元，再创盘中历史新高，目前下跌313点，指数来到47421点。国建署推估全台有4万名青少年使用电子烟，这样的数字还可能被低估。有鉴于吸烟危害健康且毒驾事件频传，国建署将修法查获电子烟一路没入，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更用街舞展示如何向烟害说不。记者尤若淳报道。
3: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飞。
4: 国建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制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5: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4: 电子烟猖獗，毒驾频传。国建署副署长魏锡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四万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at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小队长黄胜明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黄胜明长期投入刑案侦办，近年更运用数位监视及人脸辨识分析，成功侦破多起儿少性剥削案件，让嫌犯无所遁形。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黄姓犯嫌偷拍与侧录女性及未成年被害人长达5年，黄胜明长期抽丝剥茧，终于破案。他表示，嫌犯因为有资工背景，不仅态度强硬，还一度声称手机和相关记录都已经删除，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因此侦办上相当困难。
8: 那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数位证物，他是有用一些技术把这个资料给隐藏起来。那隐藏起来之后，我们是透过相关的数位监视，把这些资料可以一一的提取出来。那提取出来之后，因为毕竟有些画面上面并不是能够直接辨认说他是哪一个被害人，所以我们还是有透过所谓的资料查找、情资搜寻的方式，一一去把这个被害人把他找出来。
7: 透过科技监视，成功清查出13名未成年及成年被害人。不过，如何让被害人知道自己是被害人，甚至出面指证犯嫌，是黄胜明在办案过程中感到沉重的部分之一。
8: 假设说被害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话，或许他的心情会比较平静一点。那可是他知道说这个，甚至是亲戚啊，或是说相关朋友之类的，他的情绪反应通常都会比较波动大一点。那我们也试图说，请在侦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会去询问说，被害人需不需要女警陪同，或是说，我们帮他请一个市政府的社工过来陪同他制作笔录，也是会担心啊。毕竟我们自己也是为人父的， 那通常看到这种状况，也是说只能先尽量去安抚他的情绪。
7: 除了侦办儿少性剥削。

0: 案件外，黄秀明今年也参与诈欺机房、枪炮等重大刑案侦办，从警20年第一次获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他说当然很开心，但破案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后勤支援，更感谢家人的支持，让他能安心工作，负起保家卫民的工作。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5.3 公里过台北交流道的中外线掉落两包垃圾，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122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 222.3 公里在中心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国道8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6线往西 14.8 公里过埔盐系统，先前掉在外线的雨衣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新竹市消防局表示，今天上午9:56获报新竹空军基地内发生火警，现场有烟雾窜出，但未见明火，已前往抢救。陆军后勤指挥部说明，本属第三地支部新竹油料分库委托厂商实施油池清洗的过程中，疑似因抽油机故障起火发生气爆，造成一名工人受伤，目前已送往台大医院新竹分院医治，并无生命危险。起火点在油槽外侧，军方设施没有损伤，目前火势已经扑灭，后续将由警消实施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保西总队第五大队接获检举，新北市一名中姓男子涉嫌非法捕捉并豢养野生动物，民警调查后上门搜索，赫然发现保育类台湾菱角鸮被囚禁在鸟笼中，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4: 保七原警与动保处人员登门搜索，发现一只台湾菱角鸮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疑似因为长期被关在狭小的鸟笼，活动空间不足且无法自行捕食，已经营养失调。另外现场还有多只野生鸟类受困，甚至在浴室发现一只遭狗链拴绑的台湾猕猴。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蔡爽四说，
5: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接获民众检举，新北市有一名男子在脸书张贴捕捉保育类野生动物影片，民警将市政调查收集完备，持搜索票与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防疫处展开搜索行动。
4: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中姓男子涉嫌猎捕并豢养第二级珍贵稀有保育类动物台湾菱角鸮，也就是俗称的猫头鹰，以及多只一般野生动物，这些动物已交由新北市动保处照顾野放，全案讯后将中姓男子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为了降低极端气候对农作物产量与品质的冲击，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成功筛选出五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可有效提升蔬菜在淹水、干旱、高温等逆境下的生长表现，达2-5成。记者李依晨报道。
6: 植物也可以吃益生菌，变得更强壮。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近年积极投入气候调适研究，聚焦开发耐候微生物应用技术，透过系统性机制验证平台，成功筛选出五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包括木霉菌 TCTP003、 链霉菌 TCSF7-6 等，其中三株已成功商品化，一株正办理技术授权。副研究员郭建志说，
7: 那这些菌株呢，其实在研发过程中也有陆续的用那个技术移植的方式寄转给一些业者、哦、那可以将它变成一些农业资材提供给农友来使用。那这是这几年来的一些相关比较重要的成果啦。那其实后续我们这个这样的平台一直有在运作，

0: 也希望能够深化这个平台它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制。
1: 台中厂指出，今田间试验结果显示，在不结球白菜淹水逆境试验中，未施用菌株的对照组存活率为 40%， 而预先施用裂梅

0: 更加强各种健康态度的养成。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举例指出，下课后进空教室可以兼顾学生视力和体位的正常发展，而在这些计划的推动下也展现成果。
1: 111年到113年，不管是小学或是国中，它下降率都有0.4到1左右。光视力经过大家的努力，国人可能在这一方面进步了不少。
0: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强调，健康是所有活动的基础，而培养健康观念必须从小出发。
2: 这个三高慢性病防治绝对不是从成年之后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就建立了健康饮食的概念，还有身体活动的概念。
0: 为了感谢各校师长与同学成为传递健康知识的使者，教育部特别表扬推动肌优县市与学校，其中新北市、嘉义县和台南市获得肌优县市特优奖。全台共有129校次依据学生需求发展多元健康策略，也获得表扬，期待共同打造健康快乐学习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一位小朋友到2岁仍无法开口叫爸爸妈妈，也无法理解简单的对话与指令，于是家长让孩子上导疗课程，同时搭配中医针灸治疗，小朋友在6个月后语言理解能力逐渐提升。记者徐海伦报道。
4: 小朋友的父母希望协助孩子在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帮助，于是除了早疗课程，同时也加上每周1到2次的针灸治疗。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中医师邹小林说：
5: 真的就是发展比较慢的一些状况，那会带来搭配做那个针灸治疗，希望他的进展的速度可以快一点。那我们大概每个礼拜会针1到2次，那主要以头皮针为主做刺激。
4: 中医师邹小林指出，中医针灸在语言发展迟缓的辅助治疗中，头皮针疗法可改善脑部血液循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协助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发展。0到6岁是儿童语言与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透过专业评估与早期疗愈课程，例如语言治疗、职能治疗与复健训练等多面向介入，可以帮助孩子逐步追上发展进度。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强烈热浪目前席卷欧洲大部分区域，法国多座城市今天气温打破历史记录，法国已经有18人死亡，其中包括南部2名在车内发现的幼童。气象局预测巴黎气温将达摄氏 38.4 度，葡萄酒产区的波尔多已经出现 41.9 度的高温。另外，由于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热带大陆气团来袭，今年第一波热浪21号正式侵袭西班牙，许多内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摄氏40度，并出现晚间最低温仍高于25度的热带夜现象。暑假出国旺季将至，国际旅游复苏也伴随着传染病风险。台中荣总今年成立旅游医学门诊，提供疫苗接种、预防用药及健康风险评估服务，提醒民众出国前应提早做好健康准备。记者陈玉涵报道。
6: 台中荣总指出，旅游医学不只是出发前接种疫苗，还包括目的地疫情分析、个人体质风险评估及突发状况应对等完整规划。门诊可依旅游地点提供黄热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接种，以及疟疾预防用药与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申请服务。台中荣总家庭医学科主任朱维明说：
7: 旅游医学的门诊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有几个项目。那第一个话就是在我们的民众他们要出国旅游或就学，在行前那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风险的咨询。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药物跟这个疫苗的开立，所以我们知道他要去哪一个国家，有哪些的风险，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那是不是有一些预防性的药物。那最后的话就是民众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民众做一个个人化的一个评估。以上三件事做完之后，我们还会去连接后续的这个远距的一个医疗。
6: 疾病管制署提醒，近年麻疹、登革热及疟疾等境外移入病例持续出现，民众若有出国计划，应在出发前2到4周接受旅游医学评估，并完成相关疫苗接种，才能提升防护力，安心健康出游。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农业部举办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七月登场，集结七国艺术家深入花东纵谷六个乡镇创作，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打造全台最美地景艺术的路。

0: 境。记者杨欣报道。
1: 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集结四大洲艺术家参与，12件作品沿着花东纵谷展开，从鹿野龙田降落场、关山德高稻田、池上农村地景、富里六十石山与罗山大鱼池，到瑞穗林地及光复大农大富、马太安湿地等特色场域，将艺术融入自然地景与农村生活。农业部长陈俊济说，
2: 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一个活动，它不只是展示了我们各个我们的创作的这些展品以外，它更是一个大地的一个邀请卡。我们邀请所有的人能够来到花东去做这样的漫旅，这是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最大的目的。
1: 这次12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例如土耳其艺术家作品《家的起点》，探讨人与空间、记忆与归属的连结；台湾艺术家林静格的作品《地层的记忆》，以地层意象刻画时间沉积与生命韧性。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1号登场，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贴近农村风土，感受土地故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皮皮狮一游竹县大冒险线上集章活动6月26号开跑。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透过创新的线上集章机制，结合文化、观光与科技应用，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入新竹县各乡镇市观光和消费。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处长蔡宜林说，
4: 这个活动我们从6月26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1号。那我们结合了我们竹峰县艺六场的艺文展演，还有全县26处的特色景点，那民众可以透过我们新竹县政府的 LINE 的线上集章的活动，那集满我们26个景点还有5场的活动集章，那就有机会抽中我们的 iPhone 17，还有无线喇叭，还有饭店的住宿券。
3: 像是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新丰池河宫、新埔义民庙等代表性据点，活动导入 GPS 定位验证机制，民众需实际抵达景点或参与活动才能完成集章。县府期盼透过创新互动方式，串联文化、观光与地方经济，让更多民众认识新竹县多元且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世界杯大热门的法国今天以3-0击败伊拉克晋级32强，名将姆巴佩包办其中2分，这让他的世界杯进球总数达到16球，追平史上第二，仅次于稍早刷新纪录的阿根廷名将梅西。梅西本届世界杯已经踢进5球，世界杯总进球数也以18球位居史上第一。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5.3 公里过台北的中外线掉落两包垃圾，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 118.5 公里过头屋交流道发生砂石车、化学槽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222.3 公里在中兴系统前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之间掉落铁块，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呢、哦。
2: 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听听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呢，在台一线北上的429.2到427.2公里，进入了屏东嘉东乡的大丰路段啊，因为呢正在进行自来水的沿管工程，所以呢在屏东嘉东乡的大丰路段占用了北上的基曼车道，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都会受到影响，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多加注意彼此安全。高雄市的冈山区在介寿西路靠近后斜55巷有事故发生。另外呢，在高雄市的新兴区自立二路靠近南台路73巷也接获有事故的通报。此外呢，在三民区的鼎中路133号前面，也就是在鼎中路靠近金山路的地方有交通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麻烦您在来到事故路段帮我们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当然您所经过的地方如果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了。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王大文所带来的歌曲《你好》。好，目前在高雄三民区，稍早在大顺二路跟建公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经过一段时间，不晓得处理完毕没有，帮我们确认看看啊。有位朋友呢，他是在6月20号，也就是在上个礼拜六啊，他说是骑着机车从高雄的九如路一路到中华路到博爱路，结果掉了他的汽车钥匙，那体积不大，找回来的机会呢，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但是呢，如果说能够有好心人捡到之后就近送到派出所，也许李先生呢有望可以来找回他的汽车钥匙啊。如果在九如路中华路博爱路上有看到一把汽车钥匙，请就近送到派出所之后再联络一下我们警广高雄分台的服务台，电话是07-359-0000，转分机6688。我是杨静，在警广高雄分台的天天931陪伴大家，安排来自黄以玲跟迪克牛仔所带来的一首闽南语歌曲《甘母素培》。

好啦，侯兄老魁求进步，这是来自黄以玲跟迪克牛仔所带来的甘姆素配。高雄的小港区有人反映说，沿海二路往北啊，从中林路到市泉路，包括了中间还有内线，哎呦，好多坑洞哦，所以行驶在这个地方可能会让你不大舒适，而且呢，速度请你要控制好，坑洞最好能够避开来哈。我们行走在外线，好，应该会比较保险一点点，因为如果是高速行驶又经过坑洞，假如坑洞比较大一点点，大概轮胎就要报销了。好，谢谢您的提醒，我们也会转达给相关单位啊。在高雄小港区，如果你也是要利用沿海二路往北，从中林路到市泉路。

0: 这是来自告五人所带来的歌曲《丑人多作怪》。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2.3 公里啊，靠近顶金系统，在中间跟内线说是有轮胎皮也有小石块啊，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在利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行进的时候，当你来到顶金系统，请注意 362.3 的中间跟内线有一些轮胎皮跟小石头，麻烦您提高警觉咯。
1: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左

0: 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0: 老的啊，拢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4: 我们都该负责任，
3: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11:23，在国道1号南下的 362.3 公里，也就是在顶新系统路段，包括了中间跟内线都有一些轮胎皮啊、小石头啊，请您小心。另外呢，在市区有人反映，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在往北方向，从中林路到市权路，请特别注意啊，包括了中间还有内线车道当中呢，都有一些坑洞啊，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务必小心了。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佛南街183-1号前面，靠近佛西街有事故发生。三民区的顶中路133号前面，靠近金山路也接获有事故的通报。另外呢，在高雄市的新兴区，目前在中山一路跟八德一路交汇的路口，有车祸的讯息传进来，注意彼此安全了。台一线省道北上，在进入了屏东嘉东乡的大丰路段，往北的429.2到427.2，台一线进入了屏东嘉东的大丰路段，因为要进行自来水的沿管工程，所以现在呢占用了北上的基曼车道，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请留心注意。任何路况要来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把讯息给传递进来。那别忘了，在拨通之后要按一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可以再靠近一点，没听错，我就是品冠。开车时请遵守路权，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夏天气温高，出门前请先检查车况、水箱、机油及胎压，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跨国镇压的挑战，总统赖清德表示，我国从预防、保护及反制三面向着手，也将持续与欧盟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建立安全可信赖的资讯环境，打造更及时的预警。

0: 更有效的咒责以及更完整的保护网。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出席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建构韧性民主以因应跨国镇压研讨会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威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与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和资讯操弄，企图分化社会、侵蚀民主国家主权、破坏社会信任。面对这样的复合式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应该要单独面对。
2: 我们也建立跨部会机制，全面检讨相关法制，强化应对作为，从预防、保护、反制三面向着手。我们透过跨部门合作、科技应用以及政府机关建立及时澄清专区，防患落入跨国镇压或威胁陷阱。
1: 总统也强调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来反制威权胁迫行为，民主、和平与繁荣是台湾与世界的连结，会继续透过 GCTF 与各国分享经验，一起让民主更有韧性，让人权更有保障，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一名刘姓男子贩售丧尸烟弹给许姓男子，两人面交时，双方疑似因为价钱问题爆发冲突。刘姓男子突然遭许姓犯嫌持预藏的小刀刺伤。案经新北警方扩大侦办，案发三小时后逮捕许姓犯嫌，并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板桥区某超商外，经传男子遭砍，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脏器外露的38岁刘姓男子送医，所幸急救后目前已经恢复呼吸心跳。专案小组随即询问报案人，声称有两名男子在超商外发生纠纷，过程中受伤的刘姓男子遭对方持小刀刺伤，犯嫌则搭车离去。经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通知涉案车辆驾驶到案说明，掌握19岁许姓男子设有重嫌。他案发后搭乘多元计程车至永和区后步行逃逸，原警巡线追查，顺利在案发三个小时将人缉捕归案。侦查队长郑宇顺说，
4: 三小时内即查获许姓犯嫌到案，全案讯后依杀人多名案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刘姓伤者还有许姓犯嫌相约聊天，面交丧尸烟弹时，许姓犯嫌认为购买价格过高，揶揄两句，遭刘姓男子暴怒追打，这才酿成无法挽回憾事。板桥警分局强调，吸食丧尸烟弹会导致意识混乱、行为失控，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呼吁民众切勿因好奇而尝试，以免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正值超过9亿元进行改建的基隆市立田径场，目前工程进度大幅超前，预计今年7月完工，9月试营运。届时跑道区将24小时免费开放市民使用，并设有200个汽车位及178个机车位。记者林梦平报道。
5: 基隆市旧田径场曾因契约问题导致重建延宕多年，在市府团队和议会支持下，重新打造兼具运动医学、智慧管理及全龄友善的现代化运动场域。副市长邱佩玲指出，新田径场拥有四大亮点，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跑道全面开放及足够的停车位。
6: 第一个是跑道完全没有OT，24小时开放免费给我们的居民，附近的里民可以使用。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这回有增设了一个200个的汽车的停车位，跟178个的机车停车位。
5: 教育处也规划增设风雨篮球场及网球场，导入 AI 智慧管理系统，提供自动预约、灯光控制及互动乐园等功能。明年基隆也将首次和中华民国田径协会合作举办全国小学田径锦标赛，让基隆的孩子能够在家乡迎接全国赛事。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零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1:36，欢迎回到听听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九如路出口啊，要下平面车子比较多，准备要利用国一南下，要在九如路出口来离开高速公路的朋友，请您循序渐进啊，利用辅助车道排队呢来下平面啊，千万不要强行的来插队，提醒大家咯。
1: 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平仓。
0: 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认识我们在中医当中常听到的拔罐放血啊。好，邀请到的是李宗伦中医师，你好。
2: 大家好。
0: 好，李医师想请教一下哦，我们在中医问诊当中，有些时候呢，医师可能会建议说，要来拔罐。或者是甚至放血，听起来有点吓人，这是民间偏方还是正统的中医治疗呢？
2: 是，好，那我们通常拔罐放血，它绝对不是偏方，它是非常正统且历史悠久的中医外治法。那通常我们通称它叫做赤裸的拔罐疗法。那它在2000年前的医疗巨著《黄帝内经》里面就有详细的记载，其中还有一句名言叫做晚成而除之，除恶邪也。那意思就是说，身体里面如果有淤积的坏血，就要像清除水沟一样把它疏通，所以它在古代是属于救急治大病的重要的武器。
0: 身体里面有淤积有陈旧的坏血，那就像清水沟一样把它给疏通啊，给它排出来。刚刚提到说这是2000年前的一本医学巨著啊，叫做《黄帝内经》，2000年前就有了。那古代的中医他们是怎么发展出放血疗法的呢？他们用什么工具来放血啊？
2: 是，好，那这说来很有趣。那在很久之前的一个石器的时代，那当老祖宗身体痛的时候，无意间用尖锐的石头碰触了皮肤，流了一点血，结果发现说，肿痛居然减轻了，那这就是一个放血的雏形。那后来中医发展出九种不同的针具，叫做九针，其中一种叫做三灵针，就是用来放血用的。那演变到今天，为了安全卫生，中医用的是抛弃式的无菌采血针，那再配合拔罐的负压，把深层的淤血给吸出来。
0: 哦，对了，老祖宗那个时候的一个无巧不成书，还算是他的生命力还蛮强的哦，因为碰到了尖锐的石头，有些时候呢可能会感染到，他就发现说，流了一点血之后呢，原来疼痛的部位竟然那个肿痛的状况减轻了。那在这个后来就开始有所谓的九针，那其中的三灵针就是用来放血的。现在刚提到了哈，中医用的是抛弃式的无菌采血针。我们常听过中医讲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这个放血应该就是让身体通的吧？
2: 是的。好，那我们就可以把想象成我们的血管是城市里面的马路。那当身体受伤、发炎或老化的时候，局部的微血管就会有塞车，那中医把它称之为气滞血瘀。那如果马路塞了，那新鲜的血液送不进去，代谢的废物也载不走，就会越来越痛，越来越肿。那我们就会用三灵针轻轻的点刺，再用气罐把这些塞车的一些恶血给吸出来，等于说就是把路障清掉，那后方新鲜的血液才能够灌流进来，那组织才会能够得到营养，那疼痛自然就解除了。
0: 好，对，等于我们的这个微血管如果因为身体受伤发炎或老化，那微血管塞车这个叫气滞血瘀。那我们这个新鲜的血液送不进去，然后要代谢的废物又载不走，这就很麻烦了哈。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拔罐放血它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吗？
2: 有。那现在的医学研究就发现说，这其实是一种微循环的一个调整，以及神经的调节。那当局部的一个组织产生慢性的发炎的时候，那里头会产生一些致痛的物质，举凡说像是组织胺等，那我们拔罐放血就能够

0: 直接把这些发炎的物质物理性的抽吸，那借由拔罐的一些负压的效应，能够瞬间的降低局部组织内一个压力，进而让血管的扩张，启动身体的自我修复机制。那一些西医的研究也证实说，放血后我们大脑会释放一些止痛的物质，进而使发炎的指标跟着下降哦。
1: 这个局部组织慢性发炎，那里面就有致痛物质，像是组织胺。那很多人就会以为，那所有的疼痛都可以这样来处理，好像不是吧？
0: 是的。那通常呢，我们哪些适合用来拔罐放血的治疗的一些项目呢？只要符合我们中医说的实证、热症、淤血症等都非常适合。那常见的有三大类，第一类是慢性的疼痛，像是久治不愈的腰痛、五十肩或是落枕。第二种是代谢或发炎，譬如说一些急性的痛风发作，关节呈现肿热红痛，或者是说有一些皮肤的疾患，像是带状疱疹等。只要我们找对了一些穴位和它的肌痛点，通常它放血的效果都非常立竿见影。
1: 所以刚提到了有一些疾病啊，像是慢性的疼痛啊，如果你有腰痛啊、五十肩，或者是我们睡一睡起来哇落枕了，真的很不舒服。然后再来就是代谢跟发炎，比如说痛风急性发作啊，那再来就是像青春痘啊，还有大家很怕的那个俗称“腿爪”的带状疱疹，这是必须要找到对的穴位跟痛点了哈，才能够让这个效果立竿见影。那说到刚刚提到的这个腿爪，就是带状疱疹，有发作过的人应该就知道，那个真的是非常疼痛。听说放血对这个也有效吗？
0: 是。那通常这个皮蛇啊，在急性期的时候，它的皮肤表面会长满一些水泡，那呈现红热肿痛。那中医认为说这是湿热火毒困在里表。那临床上我们会在它水泡的周围进行赤裸的拔罐，把相对的一些血水给吸出来。那不仅能够加速我们一些水这个皮肤的表皮可以干和结痂，那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大幅的降低神经那个后遗症的一个疼痛的几率。那因为很多老人家得到皮蛇之后还会持续有一些疼痛的时候，那如果说能够在急性期搭配放血，那或许可以避免这种长期的神经折磨。
1: 这个还是要由专业的医师来帮你做诊断的哈，由这个西医中医一起来配合，我想应该会很不错。那痛风呢，我看过痛风的病人走起路来真的是举步维艰哈，那有人说痛风发作的时候关节像是被咬了一样，这也能放血哦？
0: 是的。那急性痛风在中医的领域我们把它归属于是湿热的痹阻，那尿酸结晶在那个尤其是大脚趾的关节内，那它有时候的表现会让红热肿痛，那有时候会连风吹过都会有疼痛感。那西医通常是给消炎止痛药，那如果说是中医的话，会在红痛最明显的一个痛点上，我们称之为阿是穴做一个刺放点放放血，那单次吸2-5cc 的一个淤血。那临床显示的话，那局部红肿消退的速度是很快的，那甚至能够降低局部的一些尿酸的浓度，那进而让疼痛感能够缓解大半。好，
1: 我想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很多都是这个问讲朋友，那还有必须要久坐的上班族了哈。那甚至有些人常常是腰酸背痛，甚至是下肢会有麻木的感觉。这是不是也能够在中医上面利用拔罐放血，让这些不舒服的感觉来获得舒缓呢？
0: 是。好，那特别是有些椎间盘突出的患者，那通常神经根被压迫，进而使大腿小腿有呈现麻木钝痛感。那我们中医有一句名言叫做腰背委中求，我们可以把这个膝患者膝盖后方的委中穴，然后观察说那局部有一个青筋的颜色比较深层发紫的位置，做轻轻的点刺放血拔罐，把深层的静脉淤血给放掉，那进而让他的血循好一点，那患者当下放血后会呈现那个舒缓许多一个状况。
1: 这句话叫做腰背委中求。
0: 对，
1: 委中穴它是在我们的膝盖后方。
0: 是的。
1: 所以腰背疼痛有可能跟我们的膝盖里面的穴道没有获得一个舒缓是有关系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来放血它是会有一些效果。那有人听说这个放血能够，尤其是现在大热天很多人

0: 就很容易会抓到、这个掉刷、那还有偏头痛、一直都如影随形，放血也能够有效果吗？
1: 是的，尤其这几天又是端午节后，那大热天的，那我们如果有呈现中暑太严重，通常会有一些头晕、脑胀、胸闷、想吐，那我们中医会在我们脖子后方大椎穴的位置、做一个点刺放血、又或是在我们背部膏肓穴位、做一个放血，那我们称之它为泄热、开窍，那把体内的热毒透过血液给释放出来。那同理、如果说有一些像偏头痛、血压高、这些属于我们中医称之为肝阳上亢等、都可以适度的做一个放血，都有立马缓解的效果。
0: 好，这个所谓的拔罐放血、它是同时来进行的吗？
1: 是的、我们就是会、先透过那个三消、那个酒精的棉球三消、再拿三棱针在我们定位的穴位上做点刺的放血、那进而用我们的真空的火罐去做一个抽吸。那我们、拔罐放血的疗程约略大概是5分钟。
0: 有人就会想啊，要用那个针来点刺，
1: 对，
0: 会不会痛啊？
1: 通常它点刺的时间1至2秒，所以通常就像是蚊子叮一样。
0: 刚刚感觉到痛，那个针就已经离开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在那个部位里面扎个几个位置，然后再来做拔罐。
1: 是，
0: 原来是如此。那当然，有人说这个，网络上面啦，看到有人拔罐放血之后呢，吸出满满一大碗像果冻一样的黑血。那个是排毒吗？这个观念是对的吗？
1: 那首先呢，它血液离开人体后会像果冻一样，那是因为它凝血因子启动的原因。那不过如果说拔出来的血呈现非常的深黑，甚至有小血块，那就表示说局部有缺氧、缺血、那瘀阻的情况。那我们中医放血讲求的是微出血、那见黑血变红血就要立即停止、那通常只要几毫升就够了。那如果说我们坊间遇到一些、放血放一大碗的，那绝对都是不合规范的一些手法。
0: 大家要理解哦、不要以为吸出来越多越好。那个一大碗如果说本来没有事，看到都已经快要晕倒了，应该自己都吓坏了。那有没有人这个只要酸痛都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去放血？这样的观念对吗？
1: 其实、放血是有相对的一个严格的受限、第一类像是说我们凝血功能有障碍的、绝对不能放血、举凡说像是血小板不足啦，或者说是我们心血管、疾病正在服用阿司匹林等抗凝血药的人、那第二类人又或是说像是极度虚弱的人、譬如说像是严重的贫血、空腹血糖过低等、或是刚大病初愈者、都尽量不要，因为放血是属于一种泻法。那如果身体太虚的人放血了，反而会让他有像晕针的情况，会有头晕等症状。所以建议放血要由专业的中医师评估。
0: 真的，我们有些时候呢，讲说这个拔罐放血，有些时候呢，可能在一些坊间的一些地方，不是中医诊所哈，也有人可以来帮忙操作，这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要来拔罐放血，一定要由医生来评估，然后呢，有专业的人来做，因为他事情还要做消毒，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刚刚有提过说，本身有凝血功能障碍的人不能放血，还有正在服用那个抗凝血药的哈，像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不可以，那再来身体极虚弱的。大病初愈的都不适合，因为那反而会让身体适得其反。那有这些人不能操作，那在部位上面呢，有哪些部位是所谓的禁区，连碰都不能碰的呢？
1: 是哦，那当然就像是说有大血管的表面，绝对不能够点刺哦，以免造成无法止血的一个动脉出血等情况。那第二点就或像是说皮肤表面有一些溃烂，伤口严重发炎。或是肿瘤的部位也尽量不能直接在上面做一个刺落放血、又或是说是脸部或是重要关节处等、所以说我们在操作上都要格外的小心。那通常我们临床上都会选择、这个肉比较厚的位置、像是我们的背部膀胱经的循行、这个比较常运用在拔罐放血的一个选项。
0: 刚刚虽然你有提到啊，不过我们还是帮大家来问一下、这个放血既然有伤口啊，会不会有感染

0: 的风险，到中医诊所来操作，可以保证民众可以安心吗？
1: 可以，因为我们使用的器具是属于抛弃式的，一次性的无菌针，绝对不重复的使用。那第二是我们拔罐。

0: 通常一天哦，它就大概完全愈合了。
1: 所以要找合法的合格中医师来帮我们来操作。那如果说你发现他用的这些器具好像没有照刚刚 李医师提到的有做用那个抛弃式的无菌针啦，或者是呢拔罐的罐具看起来有点脏脏的，请您不要贸然的让他来进行操作。那今天李医师跟我们做了这些分享之后，是不是也可以给听众朋友，如果他们觉得可能可以来尝试看看哦，那在放血拔罐之后有没有一些居家护理的小叮咛要来提醒大家呢？
0: 是，那如果说大家有刚做完赤裸拔罐放血后，那我们要切记回到家后的4到6小时内，伤口尽量不要碰到水，要保持局部的一个清洁干燥。那另外拔罐放血后，它局部会产生一些皮肤微痒，那这是正常的微循环反应，也千万不要用指甲去抓痒它。那最后是我们放血后，它局部的毛细孔会大开，所以说如果当天晚上天冷吹冷气、电风扇，也不要直接对着治疗部位直吹，那多喝一杯温开水会更好
1: 哦，保持干燥哈，4到6小时尽量不要碰到水，也尽量不要先忙着要洗澡，那也不要去抓它，因为会有一些红红的样子或者是微微的发痒是正常的微循环反应，然后注意保暖哈。这个夏天当然大家都需要冷气，但是不要把这个伤口呢就是刚刚拔完罐的地方直接对着风口来吹，最好能够多喝一杯温开水，是可以当让大家都气血畅通，远离痛风跟酸痛啊。
0: 是
1: 啊，李医师还没有什么要提醒民众，如果说现在身体有一些状况，他觉得想要来做这个拔罐放血，那我们合格的中医诊所去了之后要怎么样来跟医生做沟通呢？
0: 其实您就可以跟医生主诉说他目前当下的症状，那如果医生评估说他是适合做一个拔罐放血，那通常这个只要找到合格的中医诊所都没问题。
1: 就是要让医生来评估过了哈，就说你这个方法，虽然你今天听到我们的分享觉得想要跃跃欲试，但是如果中医师评估起来他是暂时不适合操作的，也千万不要短粗短疑哈。说你这边不做，我就找别人做，那其实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感谢李宗伦医师今天跟我们所做的分享，一起认识所谓在中医当中的拔罐放血，感谢您哦，谢谢。
0: 是，谢谢主持人。

0: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1: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2: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抢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两点钟。
4: 如果专家箱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中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北上 30.9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5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掉落蓝色绑绳。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木块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3: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2: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4: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2: 哦，什么小技巧？
4: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2: 哇，你懂好多哦。
3: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4: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五月天所带来的歌曲《派对动物》。有听众反映说，目前的月光山隧道啊，有火警发生，请用路人现在暂时避开来。如果知道详细状况的朋友，再帮我们做一下补充好吗？哈，目前在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流量非常的大，国道三号南北双向会经过中寮隧道的朋友，要请您注意了。北上部分呢，在中寮隧道里面381到378公里封闭内线进行护栏工程，南下部分在要进入中寮隧道之前378到379同样在进行护栏工程，所封闭的是外线车道，请您多加注意了。高雄的左营区目前在洲仔北街跟洲仔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小港的沿海四路靠近沿海三路这一带呢，有车祸的状况等待处理当中。其他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来自 Tension 所带来的歌曲《我们的故事》。

在高雄林园区的中门路北上啊，接近南新路，现在车子很多。此外呢，高雄的小港区在沿海三路往南，从中立路到南新路这个区间呢，车流量偏大哦，所以车速会受到影响，请您格外留心哈，都跟南新路有关。在小港是从沿海三路南下，在中立路到南新路之间车多。林园的中门路往北接近这个南新路，同样也是车流量偏大，请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的来通过。来自许富凯跟血肉果汁机所共同带来的歌曲《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下晡的两点过十五分。

非常感谢我们的热心朋友告诉我们，在月光山隧道啊，是因为有火烧车的状况，那警消都已经到达现场了，请朋友们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来小心通过。在目前美浓跟山林之间的月光山隧道里面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请您多加留心注意哦。

非常感谢景广的好朋友啊，跟我们来陆续做后续的补充。在月光山隧道呢，因为有火烧车事故的关系，目前呢正在进行处理当中，暂时的是封闭了隧道啊，所以请朋友们呢要避免在这个时间点靠近月光山隧道。不晓得是在往美浓还是在往山林区，需要你帮我做一下补充更新好吗？谢谢您。

这是来自苏慧伦所带来的抬头纹，2:25。目前在月光山隧道这个地方，因为火烧车的状况，双向都是封闭的哦，没有办法来通行使用，请您提前的做好改道的规划，准备收听2:30的南台湾新闻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鸟松区一辆小客车不但沿路异常偏移，还闯红灯遭到警方拦查，驾驶手臂上有多处的注射针孔痕迹，坦称是用毒品，交出了五包安非他命，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特勤中队执行毒酒驾查缉专案行动，在鸟松区水管路一带拦查一名闯红灯且车辆行迹异常偏移的侯姓驾驶。特勤中队中队长许江平说，
3: 警方尾随至适当的时机予以拦查，一名下车的侯姓男子因心虚全身发抖，手臂上有明显注射针孔的痕迹，侯男子

0: 之法网难逃，坦承吸食毒品，警方当场查获五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1: 警方当场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现安非他命及凯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并就毒品来源向上溯源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毒酒驾零容忍，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在端午连续假期进行了毒驾还有酒驾大扫荡，共计取缔25件毒驾，27件酒驾，查获了7名通缉犯。记者宋玲报道。
3: 今年端午连续假期期间，屏东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与毒品驾车等重大违规行为强力执行稽查，取缔成效显著。组长谢汉中说，
4: 共计查获毒驾25件，申请羁押获准6件，并查获酒驾27件，以及查获7名通缉犯归案。针对酒后驾车和毒品驾车等重大违规，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誓言将危险驾驶阻绝于路外，绝不宽待，绝不姑息。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表示，酒后不开车是基本的底线，而拒绝毒驾更是守护自己与家人平安的必要坚持。毒品不止残害身心，毒驾行为更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或者错误尝试而染毒，更不要抱持侥幸心态而毒驾上路。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校园宿舍惊爆疑似虐杀动物事件，高雄一所大学有学生被指控伤害了多只的仓鼠，动保单位已经介入调查，并表示如今查证却有虐杀动物的行为，将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事件发生在高雄一所大学的宿舍内，近日有同住室友在网络上面发文并且公开影片，指控一名诚信大四学生自饲养仓鼠后，疑似长期以不当的方式伤害，造成大量的仓鼠死亡，数量粗估达30到40只。内容曝光后引发外界震惊，校方表示接获讯息后立即由学务处介入了解，目前正值期末考期间，相关的事实仍在持续查证当中。动物保护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6: 依动物保护法第6条规定，任何人不得骚扰虐待或伤害动物，违者最重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金。本案已联系校方协助通知相关行为人到案说明，如今查证确有虐杀动物行为，将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请校方加强校园生命教育，防止类似情事再次发生。
5: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后续是否构成刑责、实际死伤数量以及相关的细节，仍待警检与动保单位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南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工程举行通车典礼，预计6月底全线开放通行，完善南科的连外交通网络。
7: 3 2 1，请用接。
8: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出席台南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工程通车典礼，预计6月底全线开放通行。黄伟哲说，
9: 所以说这个时间的节约对政府、对所有南科的同仁来讲都变得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特别把这个工程北外环的联络道的工程视为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这个工程当初苏贞昌前院长核定，从111年到现在115年，总共历经了46个月报完工，实际通车后是历经了4年48个月。
8: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工程总经费大约13.47亿元，中央透过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补助台南市政府10.64亿元，历经4年施工完成，已经开放部分路段通车，预计6月底全线通车，通车后将分担台一线国道8号跟新港社大道车流，疏解拥塞，缩短通勤，全面提升道路品质还有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6度，北部26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

0: 部则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2: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九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3: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1: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2: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3: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1: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2: 在卫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3: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1: 哎，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4: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哎。
5: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1: 有多狂？
4: 户外有两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5: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1: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4: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江西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5: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哦，通通免费体验，
1: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4: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5: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1 2 1 2 3

2:39，欢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啊。在往返美浓山林之间的月光山隧道，因为有火烧车的事故，现在火势虽然已经扑灭了，但是呢要做排烟的处理啊，双向依然是封闭管制当中的啊，请朋友们多加的留心注意。高雄市的新兴区在五福二路跟复兴二路交汇路口，还有在六合一路来到跟复兴一路交汇的地方，以及前镇的广东三街跟二圣一路交汇的地方，都有事故发生，同样都在等待处理当中，请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有路况通报请广0800-000-123，感谢大家哦。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3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跟最新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今天请交控中心的廖雅英上线，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雅英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姐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属朋友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到大湾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的冈山路段哦，南下的高科路段，通通都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哦。有些路段平均车速呢只剩下50-60公里左右了，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另外呢，还有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呢，行车速度也是偏慢的。提醒驾朋友们哦，行经以上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至于在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64.6到266公里哦，加一交流道附近呢，正在进行路面的一个施工哦，封闭的内侧车道。然后呢，在国道三号哦，南下的285到290公里哦，也就是在竹崎交流道附近呢，进行移动式清扫施工，封闭内侧车道。然后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哦，也就是在乌山头交流道过后呢，进行路面检测的一个施工，封闭的中心车道以及内侧车道。南下的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路口前哦，进行护栏的一个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而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则是封闭的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哦。还有北上的369.7到369公里田寮交流道附近呢，则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维护哦，封闭的是外侧车道。那施工比较多，所以提醒大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6/23到6/25，也是从今天呢到礼拜四，连续三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新系统交流道要转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哦。6/23号到6/25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新系统要转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那么另外呢，国道八号则是预计在6/24号、6/25号，也就在明天跟后天哦，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哦，在6/24号、6/25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

心室要往心室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心室出口匝道。那最后呢，则是国道十号预计在6月26号礼拜五，一样晚上9点哦，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6月26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那施工封闭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提醒在这段时间内有打算行进这一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哦，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FM93.1 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台八八往东的朋友注意了啊，东向的台八八就是在高雄往屏东方向，如果你要在大寮出口来下平面，请注意哦，目前在大寮东向的出口有车多排队的状况。那另外呢，在高雄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这个地方几乎呢车流没有疏解过，大部分都是处于拥塞的状态。那在大中路往东哦，来到跟民族路交汇路口，有不少车辆正排队要等着进入高速公路，准备要通过这个路口的朋友稍微斟酌一下，如果能够来做其他动线的代替规划，那就尽量避开目前拥塞当中的民族大中路口，我们改道来行驶。

就是由查劳巴西瓦里所带来的 Gami Gami， 就是我们我们的意思啊，这是一首阿美族语的歌曲。目前台八八往东的大寮出口有车多排队的状况，高雄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车子很多哦，有不少是正排队正等着要进入高速公路的，都请注意彼此的安全，小心来通过。如果在月光山隧道恢复了通行，也麻烦赶快帮我们做一下路况的更新，感谢大家哦。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陈优，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高雄前，在碧车湾有砂石车泡沫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50公里，北上29.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在中内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北上的台北出口匝道往士林方向正在处理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

50公里以下。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南下 37.6 公里宜兰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东向的 16.3 到 14.2 公里之间，过了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沿路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21.9 公里，过了竹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4线西向的 11.1 公里，过了五股二，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停放在路肩跟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4: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3: 近期依托米纸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5: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等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吧，那每个都给你乱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3: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纸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型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6: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集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

0: 性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天要谢谢做好事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内埔派出所的所长陈建维，还有警员季成岭。日前呢，他们在巡逻的时候啊，接获110转通报，说是在某家银行呢，有行员扫描了在屏东专属的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指称有民众呢疑似是遭到了诈骗哦，希望能够由警方到场帮忙。员警到场之后呢，行员告知员警说有民众呢临柜提款了新台币250万，希望由警察呢来帮忙查证。那经过员警来观察了解，领钱的这位男子呢家住内埔，警方呢检视他的手机 LINE 对话讯息，并没有发现任何诈骗的内容。那这位男子表示呢，他是退休的公职人员，也知道这个诈骗集团的相关手法。那今天呢来领钱的目的啊，只是要去内埔邮局呢转定存，真的没有遭到诈骗啊，也很感谢员警跟行员的关切。不过呢，因为提领的金额还不少，他就顺势呢希望员警能够帮忙来互抄。员警在了解状况之后呢，便陪同刘姓男子到邮局呢办理大额现金的定存事项。事后呢，这位男子也很感谢银行跟警方热心的关怀跟帮忙。好，内埔警分局的江世宏分局长也提醒大家哦，警察机关跟各个金融机构都有合作打诈的机制，行员呢看到有民众提领大笔的现金或者是要汇款，都会主动的关怀提问，也会通知警方迅速到场，目的呢就是要保护大家辛苦的血汗钱。那如果呢不是遭到诈骗哦，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哈、哦。那有互抄的服务呢，员警也是热情的来帮忙。我们也再次谢谢啊，内埔分局内埔派出所的陈建维所长跟警员季成岭对于民众的协助，感谢你们哦。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佳慧。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就是来自毕书尽跟朱丽静啊所带来的我会在你身边，3:21。目前台88往东的五甲系统到凤山车流量比较大哦。

从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汇进来，一路要往凤山，沿线的车子非常多，已经影响到了车速了。高雄的前镇区目前在中华五路跟中勤路的交汇路口，据报是有事故发生的。先前在往来美浓跟山林之间的月光山隧道里面发生了有火烧车的事故啊，据报火势已经扑灭了，后续进行排烟处理。那有一度呢，这个隧道是双向封闭的，不晓得现在恢复正常通行没有啊？如果你就在月光山隧道附近，有最新的状况，再麻烦帮我们做一下补充更新，可以给提供正打算利用月光山隧道的朋友来作为参考。今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一号会封闭北上顶金系统汇进国十往西的匝道哦，所以呢，在十点钟过后是没有办法利用北上顶金系统来汇进国十往西的哦，请朋友们务必要留心注意。在其他路段部分，朋友们如果发现有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稍早有人提到说，国道一号南下在顶金系统之前的碧车湾停了一部抛锚的砂石车，经过一段时间了，如果车辆已经离开，也帮我们做一下路况的更新。警广的0800-000-123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欢迎您随时多加利用，把讯息给传递进来。那别忘了在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是来自灭火器乐团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新歌三号，很特别的一首歌。时间是3:26，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金广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啊，在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跟您共度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安排来自卢广仲所带来的歌曲7天。

广仲带来的歌曲《七天》。高雄的前镇区目前在中山四路往北啊，从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的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另外，台八八东向的五甲系统往凤山，同样车流量大，车速会受到影响。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要有塞车的心理准备哦。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冲上48218点，再创盘中历史新高，但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出笼，指数由红翻黑，中场下跌了640点，指数收在今天最低的47100点，成交值1兆6080亿元。立陶宛传出已经同意中国设立临时代办处，并暂缓和台湾的合作计划。对此，外交部今天表示，两国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将持续深化互利互惠的关系。朱瑞森报道。
2: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日前报道，立陶宛外交部证实，与台湾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自双方互设代表机构以来，在各领域交流频繁，目的是共创经济实惠，并强化民主经济韧性。
3: 双方的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并且呢，我们会持续和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发展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
2: 日前赖清德总统出访一度受阻，外交部长林佳龙谴责将飞航情报区政治化与武器化。对此，外交部表示，由于我方不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

0: 员需通过理念相近国家代为澄清，并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情势，有进一步发展会适时对外报告。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送医，台大医院证实吴明贤从外院转入之后正在台大医院接受治疗，详细病情因涉及隐私无法对外说明。高雄市卫生局推动医事 C 据点 Open C 健康服务，今年新增了预立医疗照护宣导，让医疗自主观念深入社区。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自112年全国首创在医事 C 据点导入 Open C 全龄健康共享平台，让一般的民众也能在社区获得健康的资讯。今年因应高龄化社会的需求，特别增加预立医疗照护相关宣导，让市民认识病人自主权利法，了解在重大疾病或生命末期情境下如何拥有医疗选择的权利。卫生局长照中心主任蔡孟淳说，
3: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 Open C 卫教课程，结合诊所、药局及物理治疗所等专业资源，提供民众预防保健、营养、用药安全等健康知识。今年更加入预立医疗自主权议题，希望鼓励民众提早与家人讨论生命最后的医疗选择。目前高雄市有25家医疗机构提供相关的諮商服务。
2: 卫生局持续透过教育训练、标杆学习与实地辅导提升服务品质，希望让医事 C 据点从照顾场所升级成社区健康势能的推广站，陪伴市民活出健康、有自主尊严的高龄生活。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海域上有两个台风，分别是昨天升级为强台的米克拉和今天生成的无花果台风。气象署表示，两个台风距离遥远，没有交互作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发布海警的几率低。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高温炎热，周四随着台风最接近台湾，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与宜兰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地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大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5: 目前来讲的话，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是有两个热带系统，那第一个的话是在目前在台湾的东南方，大概是在570公里海面上这一个米克拉台风，那另外就是今天早上8点所形成的无花果台风哦。米克拉台风的话，在今天的时候就会开始会有逐渐转北的一个趋势，而且速度是有比较减慢的一个情形哦。不过从这个陆地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逐渐转北之后，环境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这一个台风的发展，是会有逐渐减弱的一个情形。
4: 周五到周六虽然台风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天气还是不稳定，直到周日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才会恢复典型夏季气候。另外气象署表示，原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预测未来朝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的温度是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高雄春听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2: 7月11、12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8: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7: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2: 紧接着7月25、26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8: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7: 7月11、12以及25、26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2: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8: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先前在台八八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呢，车速比较慢，车流量大的状况，现在已经疏解不少了哦，可以恢复正常的通行速度。高雄的前镇区在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的交汇路口有车祸发生，等待处理当中，请小心。

这是来自 CC 孙盛熙所带来的自我愈合，3点过42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啊，是大排长龙的哈。在准备利用北上中正路来下平面的朋友，要有塞车的心理准备。至于在国十东向的旗山端出口，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发生了追撞，占用的是东向的出口匝道哦。如果在国十一路往东，准备在旗山端来下平面，请您特别帮我们小心哈。目前在旗山端出口是有事故发生，占用了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车祸。高雄的前镇区目前在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的交汇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另外也提醒大家哦，今天晚上呢，为了配合进行澄清湖横跨松义路到国岭公园的钢构人行天桥吊装作业，所以在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鸟松的松义路会封闭管制，禁止通行的。北侧仁武区的车辆改走文前路接环湖路，或者是改走仁永路接仁慈路啊。那南侧呢，在鸟松区的朋友们，你就可以改走圆山路接澄清路，或者是改走球场路再接大昌路。总之在今天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高雄鸟松区的松义路会封闭管制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工程，请朋友们提早做好改道的规划咯。

这是来自 Jolin 重新翻唱自己作品的布拉格广场。国道10号东向的岐山端出口匝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现场在做处理啊，请朋友们多加留心注意。另外呢，在市区部分，高雄大寮的光明路二段靠近大寮路有事故发生，小港的沿海三路靠近山边路同样有车祸的状况。利用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要准备在中正路出口下平面，得要有心理准备哦。目前这个地方车子很多，有排队下不去的情形，留心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关大爷嘎咖，这是来自李竹新所带来的歌曲，时间3:48。

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39.7，这里是靠近善化交流道，有钢铁出现在内线车道，准备利用国三南下的朋友靠近善化，小心避开内线的钢铁，在南下指标339.7，请您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避开喽。

这是来自江美琪所带来的 I'm OK， 谢谢。在高雄左营的大钟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开始啊，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的车流量非常的大。那在上方的国道10号呢，西行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现在呢依然是车子相当的多哈，请您要有耐心。此外，在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三路往南，在上林街往南新路，目前呢车子而且是相当的拥塞，不好走，请您留心注意。而国道3号南下在339.7公里，靠近善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呢，有钢铁哦，请您小心。国十在东向的旗山端出口匝道，据报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喽，待会儿4点把节目交给邦尼，祝你一路平安。我是杨静，明天下午的1点，天天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有捆带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提停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55公里，院里前在内线有绳索。南下的339.7公里，善化前有钢铁掉落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旗山端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1.9公里过了竹尾，先前占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4，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而先前在月光山隧道所发生的这一起火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收到了现场的最新状况是说，这个火势呢已经扑灭了，但是排烟还在进行处理当中，所以目前在月光山隧道的双向车道呢，一样都还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如果说你本来预计要利用到月光山隧道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来做好心理准备，目前这个隧道的双向都是封闭的，请你要提前来规划一下改道的路线。另外目前在中山高往北上的方向，在顶金系统出口要往国石西向，也就是往左营端的方向呢，有车多的一个状况了。在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往国道十号左营端的方向，现在呢是有呈现车多排队的情形。而另外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先前说在沿海三路往南下的方向，从上林街来到了南新路沿线，车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后续呢也有驾驶朋友反映说，这个路段之所以车多呢，主要呢是因为有很多的货柜车都准备要转进码头的关系，所以导致后方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这个是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靠近南新路口往林园的方向，现在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那驾驶朋友反映说呢，主要啊是因为这边有很多的大型货柜车准备要进入码头的关系，所以呢有影响到后方车辆的这个车行的速度。那先前在国道十号东向旗山端出口匝道所发生的两部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已经呢是收到了排除了。先前在东向的旗山端出口所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这里可以放心通过了。

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水秀路跟松信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八德一路的交汇路口，也各自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在多多的小心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来自阿美族的歌手，他叫做拉卫士阿旺，他所发行的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叫做《一次又一次》。那这张专辑的风格非常非常的特别，他结合了电子音乐还有阿美族语的这个古调哦，那所这个来创作的一首的这个专辑。那么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歌名叫做《风的声音》，听起来呢也是相当特别的一首作品，好像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感觉。好的，那先前呢在中山高的北上啊，在男子交流道的入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续很快这一起车祸已经排除了，那目前这个路段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而此外，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从陆竹到高科沿线车子比较多，大概呢是落在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南下的陆竹往高科目前车子比较多，而另外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还有包括在北上从瑞隆路来到了高雄沿线，一样都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还有包括在北上的顶金系统要往国石西向的这个方向，也就是要往左营端的这个方向，目前是有呈现车多回堵的情形。而在国道十号上面，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国石往西，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这边呢是有车多排队的一个状况。而再下来来到了平面的路段，在大众一路往西，从

因为呢是有掉落物的情形，这个是稍早之前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是 339.7 公里，在南下靠近善化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钢铁掉落的状况哦。那这个铁制品呢会影响到用路的安全，经过也是麻烦你务必多多的小心。这个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指标是在 339.7 公里，也就是靠近善化交流道的路段。先前说在内线车道呢有钢铁掉落，现场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

而在高雄市的苓雅区这边是四维一路跟凯旋二路彰惠路口，刚刚也收到了事故的通知，来自阿豹跟李英宏所演唱的《无奈》。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中山高南下的 351.1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大型的木头掉落，请多多小心。在中山高南下 351.1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要往男子交流道这个方向，目前在内线车道有大型的木头掉落，等待处理。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是中山色路往北上的方向，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目前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还有如果说你是在美浓区要来利用到月光山隧道的驾驶朋友，还是麻烦你要来持续的当心，这里呢因为在稍早之前有发生了一起火烧车的事故，那虽然说现场的火势是已经扑灭了，不过后续呢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目前在月光山隧道的双向路段一样都是持续的封闭起来，目前都还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如果你本来预计要利用到月光山隧道的驾驶朋友，要麻烦你一定要来提前的改道，目前双向都还是没有办法通行。而在高雄市的小港区这边是在汉民路跟大鹏路的交汇路口，刚刚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新兴区的中山二路跟新田路口，小港在大业北路45号就在加油站的前面一样也有交通事故发生。而一样是在小港区这边是在高凤路83号的前面，一样是在靠近一家加油站的前面，交通事故也是在进行处理。而另外在高雄市的林雅区这边是四维英路跟凯旋二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另外呢，是稍早之前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往南下的方向，从上林街来到了南兴路沿线都有车多的状况。那驾驶朋友反映说，这一边呢主要我是因为很多的货柜车要进入码头的关系，所以后方呢持续的都还是有车多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来到了小港区，在这个沿海三路靠近南兴路沿线，可能要来稍微发挥一下耐心哦，车子都是比较多的。

那另外呢，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国道三号南下339.7公里，也就是在靠近善化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所掉落的钢铁已经捡走排除，这里可以放心来通过。来自傅佑轩所演唱的《晴时多雨》，等一下歌曲声当中4:30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内出现了今年的首例本土霍乱，疾管署在今天公布，个案是南部70多岁的女性患者，在6月上旬出现了腹泻、呕吐、恶心、抽搐等症状，后来因为意识不佳、昏睡等症状急诊就医，确认感染产毒性霍乱弧菌，经过治疗之后返家休养，感染源目前仍旧还在调查中，这也是国内时隔三年之后再度出现霍乱的病例。国健署推估全台有4万名的青少年使用电子烟，这样的数字有可能被低估。有鉴于吸烟危害健康，一旦毒驾事件频传，国健署将会修法查获电子烟一律没入。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更利用街舞来展示如何向烟害说不。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飞。
3: 国健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拒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4: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3: 电子烟猖獗，毒驾频传，国健署副署长魏喜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4万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S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

0: 将一律没入。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为了培养从小孩子的健康观念，教育部卫福部以及各地方政府携手推进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透过各种的正确习惯支持学生学习健康。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除了禁烟反毒等危害健康的校园防治，更加强各种健康态度的养成。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举例指出，下课后净空教室可以兼顾学生视力和体位的正常发展，而在这些计划的推动下也展现成果。
3: 111年到113年，不管是小学或是国中，它下降率都有0.4到1左右。光视力经过大家的努力，国人可能在这一方面进步了不少。
2: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强调，健康是所有活动的基础，而培养健康观念必须从小出发。
4: 这个三高慢性病防治绝对不是从成年之后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就建立了健康饮食的概念，还有身体活动的概念。
2: 为了感谢各校师长与同学成为传递健康知识的使者，教育部特别表扬推动绩优县市与学校，其中新北市、嘉义县和台南市获得绩优县市特优奖，全台共有129校次依据学生需求发展多元健康策略也获得表扬，期待共同打造健康快乐学习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农业部举办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登场，集结了7国艺术家深入花东纵谷的6个乡镇创作，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打造全台最美的地景艺术路径。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集结4大洲艺术家参与，12件作品沿着花东纵谷展开，从鹿野龙田降落场、关山德高稻田、池上农村地景、富里60石山与罗山大鱼池，到瑞穗林地及光复大农大富、马太安湿地等特色场域，将艺术融入自然地景与农村生活。农业部长陈俊济说，
6: 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一个活动，它不只是展示了我们各个我们的创作的这些展品以外，它更是一个大地的一个邀请卡。我们邀请所有的人能够来到花东去做这样的一个漫游，这是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最大的目的。
5: 这次12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例如土耳其艺术家作品《家的起点》，探讨人与空间、记忆与归属的连结；台湾艺术家林静格的作品《地层的记忆》，以地层意象刻画时间沉积与生命韧性。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1号登场，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贴近农村风土，感受土地故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各地都是相当的炎热，那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为主，高温炎热的天气，不过水汽比今天稍微增多一点点，花东地区会有不定时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之间，因为海陆风符合的关系，在嘉义以南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各地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2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纵谷会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此外就是特别提醒，就是在25号之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蓝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金门地区会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那另外就是第7号强烈台风米克拉，今天下午2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方500公里的地方，未来会逐渐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移动路径方向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导引，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那请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资讯。另外，第8号轻度台风无花果，今天下午2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 大概2640公里的地方，未来是先往西北西，然后再大回转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对我们台湾并没有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0: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4: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强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上午的4:41，继续回到 FM931 情况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指标是351.1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的内线车道有大型的木头掉落，这个掉落的状况一样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经过都还是再多多的小心。而另外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在国道三号南下370.3，也就是在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路间有白色的箱型货卡车停放，那说它是爆胎了，但是后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经过也是多多小心。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指标370.3公里，在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在台88往东，指标是在6.1公里，这边是靠近大寮交流道的路段，说在外线车道

有一个坑洞在这边哦，在国道这个台八八往东，指标是 6.1 公里，也就是靠近大寮交流道的路段，在外线车道有一个坑洞，经过请小心。而继续往前来到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则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先前说在高雄的小港区，在沿海三路往南下的方向，从上林街一路来到了南新路沿线，车子都是非常的多。那根据了现场的这个相关单位的回报说，看起来这边的车流呢是有慢慢的疏解当中，主要呢还是在靠近南新路的路段，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点。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往南下方向，目前主要是在靠近南新路的这个路段，车子是比较多的。以及在国道10号往西顶进系统民族路出口，一样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下来之后，在大众一路往西，在荣总前面一路往民族路沿线，一样也都还是车多不好走，还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如果说还有任何路况消息，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0: 这来自 Coldplay 跟防弹少年团所合作的 My Universe， 在中山高的陆竹到高科南北双向目前车子都是比较多的，而另外在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要转往国石左营端的方向，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利用到这几个路段朋友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而另外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呢，包括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是落在了20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
1: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2: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1: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3: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1: 哦，什么小技巧？
3: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1: 哇，你懂好多哦。
2: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3: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朋友，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1: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2: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正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正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1: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2: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下午的4:51，继续回到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最近呢，又有出现了新的诈骗手法哦，来跟大家呢也是做一下相关的提醒。这个是在新北市呢，有一名男子呢，他日前就接获到了自称是医院工作人员的来电，然后呢，这个对方哦就跟这个当事人就说，哎，你的证件被其他人冒用，然后呢冒用来领取所谓的这个管制的药品哦。那随后呢就说，说你这样子是犯法的行为，所以呢就转接了电话，然后呢转接到的是假冒成警察还有地检署书记官的诈骗集团的成员。那当下呢是以这个涉及刑事案件为理由，然后要求说要这个当事人来配合进行相关的调查。那这个当事人他后续呢就也是跟随着诈骗集团的指示来操作。那他的操作方式呢是先要这个当事人来下载某一个 APP， 然后呢下载之后呢点进去再绑定信用卡的资料，然后后续呢就再以司法程序需要来当作理由说服这个当事人透过呢他的手机来拨号，然后输入这个来电转接的指令哦。

然后呢，这个当事人他信以为真嘛，就全部的来进行了相关的操作。但是呢，他这个举动呢，就等同于说他启动了他手机的这个来电转接的功能哦。那换言之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手机之后的所有来电。

当事人要来跟他知会的时候，这一通电话呢就被转接到诈骗集团的人员来进行接听。所以呢，这个诈骗集团他们就趁着这个当事人哦，他完全不注意的状况之下，就一口气的刷下了多笔高额的交易。那最后呢，就造成这个当事人损失的这个金额呢，是高达了新台币350万元。好了，所以呢是提醒大家，其实诈骗集团的手法呢真的是会就是不断的来进行更新哦。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呢，其实真正的不管是警察啦还是检察官哦，绝对是不会透过电话或者是透过 LINE 来进行办案的。那当然也不会去要求说要来监管民众的账户，也不会要求你去提供密码，或者是呢也不会要求你去下载特定的软体。所以呢，如果说你接到了来电，那里面提到说洗钱啦，账户被冒用啦，要清查资金等等，请一定都要来特别的提高警觉哦。也建议大家在接获到这些电话的时候，其实可以马上的先把电话给挂断，然后后续呢再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拨打110的这个报案专线来进行查证，以免落入了诈骗集团的陷阱。好了，那这个有关于诈骗的相关资讯呢，就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相关的参考。那另外，现在随着接近下班时间哦，所以各地的车流也是逐渐增加，其中包括在高雄市的鹿竹区，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南下的高科出口，现在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像是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还有在中正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一样也都是车多。以及在三民区这边，是在九如一路往西，从澄清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沿线，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新兴区这边，是中正三路靠近开封路的交汇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如果说你是下班时间准备要来利用到月光山隧道的驾驶朋友，还是要再次提醒，这里受到了先前的事故影响，所以呢双向的路段都还是没有办法通过的。目前在月光山隧道双向依旧都还是持续的进行封闭，在进行事故后续的处理，还是麻烦大家要来改道行驶。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哦。

这来自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在国道三号南下过田寮交流道，先前说在外路间有故障车停放，经过还是多多小心。另外包括在台八八往东指标是 6.1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个坑洞，在这边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来进行处理。而另外在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一样都还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而另外在高雄市的小港区，这边是场边一路靠近红平路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等一下呢，在五点钟过后，我们准备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时速不到60公里，南下 168.1 公里在丰原出口匝道发生小客车自撞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109公里，过了香山加流道中外深车道有轮胎皮以及保险杆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游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 6.1 公里大寮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坑洞，台9线在118公里左右东澳路段有落石，请小心。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1: 嘿嘿，这里没人。

0: 我来催个油门。
1: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0: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1: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0: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1: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0: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2: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限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0: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4: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3: 有多狂？
0: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4: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3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3: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0: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4: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3: 这么好啊，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0: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4: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上午5:06，继续回到 FM 931警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聊 Ask， 我是邦尼，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为了要来配合进行澄清湖横跨松叶路到国岭公园的这个钢构人行天桥的吊装作业，所以呢，在今天晚上的9:00到明天早上的6:00，松叶路呢是封闭管制，禁止通行的。再次提醒哦，为了要来配合这个人行天桥的吊装作业，所以呢，在今天晚上的9:00到明天早上的6:00，在松叶路这边呢是完全没有办法来通过的，有施工要来进行。而如果说你是北侧仁武区这边的车辆的话呢，要请你改走文前路来接环湖路，或者是可以改走仁永路来接往仁慈路。而另外如果说你是在南侧鸟松区的民众，则是可以改走圆山路来接往澄清路，或者是改走这个球场路来接往大昌路，来避开松义路施工的地方。

另外又来再次提醒，在月光山隧道这里呢，在下午大概是两点多的时候有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那这个事故处理了一段时间哦，目前呢说火势是已经扑灭了，不过现场的排烟还在进行处理当中，所以呢在月光山隧道的双向路段现在依旧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尤其呢在下班时间哦，如果说你要利用到月光山隧道的驾驶朋友，再次提醒你要提前的来做改道的规划。以及目前在台88往西，从大寮往凤山沿线，在西上从大寮往凤山。

那另外其他在平面道路的车多地方，包括像是在小港区沿海三路往南下的方向，也就是往林园的这个方向哦，说在靠近南新路口，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多一点点，还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发挥耐心。而另外包括在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一样也是车多，以及在左营区，在这个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大中一路往西荣总前往民族路沿线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高速公路的周边，像是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南下高科的出口这边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林雅区，像是建国一路还有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目前下班车流量也都是逐渐的增加。以及在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从澄清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沿线，一样也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

那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场边一路53号前面，这里是靠近红平路的交叉路口，在稍早之前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

好的，目前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中一路跟荣总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那这个地方下班时间车子很多，在受到了事故影响，请大家一定要多加的小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了。再次提醒了，在左营的大中一路跟荣总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个路段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请多多小心。可以的话，或许来斟酌一下行车路线。一样是在左营区，在翠华路往南下方向，从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来之后，来到了平面的路段，从莲池潭前面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现在也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中山高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也都是车多排队。另外呢，又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在国泰路靠近王生明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工程进行当中。那如果说你是现在下班时间要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沿线，南下在鹿竹往高科，南下在渔港路出口，通通都是有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北上的瑞隆路来到了高雄沿线，目前的车辆也都是比较大一些。另外在北上的顶金系统要转国道十号沿线，以及在北上的高科往鹿竹，也通通都是车多的路段。以及在国道八号往东，这边是新吉往台南系统，还有在西向从新吉来到了台南端，大概呢都是落在了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在国道十号的部分，主要呢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发挥耐心。那另外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沿线都是车多，还有在台八八往东，这边是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一样呢也是有出现回堵的情形。还有在高雄市的大寮区，这边是在进学路136巷口，刚刚也传来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目前正在进行处理当中。

那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2，那我想应该蛮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王祖贤所演的戏，但是他唱的歌你有印象吗？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王祖贤在1998年的时候所发行的作品，这一首歌曲的歌名呢叫做《你是雾，我是酒馆》。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与世隔绝》这张专辑当中哦。那当时身为王祖贤男朋友的这个齐秦呢，当时呢是担任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人，等于说算是为王祖贤呢来量身打造了这一张的专辑。好，还是要再次提醒哦，目前呢在高雄左营区大众一路跟荣总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个地方现在看起来车子非常非常的

多，可以的话呢，还是会建议大家后续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了。在左营的大众一路跟荣总路口，目前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可以的话请多加的斟酌。那如果说你已经来到这个路段，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呢，是稍早之前在中山高南下的 351.1 公里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呢，掉落在内线车道的大型木头，目前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还有包括在台88往东指标是在 6.1 公里，这里是在靠近大寮交流道的路段，在外线车道有坑洞，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那今天呢，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上的方向，车子呢也是蛮多的。目前在这个中山四路往北过了大业北路之后，一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车子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多。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在小港区的驾驶朋友，一样还是来多加的发挥耐心。

那另外呢，今天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往南下的方向一样也是车子比较多的，那目前主要还是在靠近南新路的这个路段，看起来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如果说你来到了小港区，在沿海三路的驾驶朋友，当你靠近南新路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了。今天呢，在这个往南下的方向车辆呢是比较多的。那先前呢有驾驶朋友回报说，这边之所以车多，主要呢是因为今天准备要来转进码头的货柜车是比较多的，所以导致后方有出现车多的情形。

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作品之后，在5: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所选播的三首经典作品，其实都是由齐秦来作曲的歌曲哦。所以呢，最后来送上就是来自齐秦本人所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残酷的温柔》。那我们就等一下新闻之后再见，我是邦尼，大家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五点半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校园宿舍惊爆疑似虐杀动物事件，高雄一所大学有学生被指控伤害了多只的仓鼠，动保单位已经介入调查，并表示如今查证确有虐杀动物的行为，将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事件发生在高雄一所大学的宿舍内，近日有同住室友在网络上面发文并且公开影片，指控一名诚信大四学生自饲养仓鼠后，疑似长期以不当的方式伤害，造成大量的仓鼠死亡，数量粗估达30到40只。内容曝光后引发外界震惊，校方表示接获讯息后立即由学务处介入了解，目前正值期末考期间，相关的事实仍在持续查证当中。动物保护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4: 依动物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任何人不得骚扰、虐待或伤害动物，违者最重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金。本案已联系校方协助通知相关行为人到案说明，如今查证确有虐杀动物行为，将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请校方加强校园生命教育，防止类似情事再次发生。
3: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后续是否构成刑责、实际死伤数量以及相关的细节，仍待警检与动保单位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古山警方拦查违规车辆，车上还飘出了疑似毒品味，驾驶趁隙朝巷子拔腿狂奔，不过还是被线上的警力围捕逮获，快筛有毒品反应，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5: 你切到右外面的要打个方向灯好不好？
6: 我跑，我想动跑。
7: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拦查一部小客车，驾驶变换车道，唯一规定使用方向灯，驾驶越讲越激动，员警还闻到疑似毒品味。
5: 这都 KB
6: 没
5: 来吹口气，
6: 完全都没。
5: 我下面来都 KB， 味道有够重。
7: 男子看到警方要进一步查证，突然拔腿狂奔。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8: 员警见状立即展开追缉，并同步通报线上警力拦截围捕，最终于100公尺外的巷弄内逮获男子，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0: 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1: 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疑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这名25岁洪姓男子因为变换车道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无照驾驶及涉嫌毒驾等违规行为，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车单举发，其中毒驾最高可罚新台币12万元，无照驾驶最高可罚6万元，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最高可处36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最近社会高度重视毒驾的议题，屏东县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特别呼吁，毒品不仅摧毁个人跟家庭，吸毒之后开车上路，更是把无辜的路人跟自己暴露在巨大的危害，请拒绝毒驾。记者宋玲的报道。
3: 毒驾的可怕就在于驾驶吸食之后精神恍惚，无法集中注意力，开车上路成为不定时炸弹。最近全国各地不时发生毒驾案，造成多个家庭破碎，因此毒驾处罚的标准也大幅的加严，不仅触犯道路交通处罚条例，更触犯了刑法。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说，
4: 只要服用毒品、迷幻药或麻醉药品来驾驶汽机车，经警方查获，那当场我们就会移至保管这个汽机车。啊，如果你是因为毒驾而肇事，那处罚就更重，吊扣驾照2年到4年。如果致人重伤或死亡，依法吊销其驾照，而且不得再考虑。在刑事的方面，毒驾就触犯了刑法185条3的公共危险罪，最高也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因而致人于死，可以处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3: 高志正语重心长的呼吁，请民众务必要拒绝毒驾，警方也会持续加强拦查跟执法的强度，全力守护乡亲的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北一名九旬的吕姓妇人搭火车南下台南，要探望住在仁德的弟弟，却一度迷失方向。台南贵人警方获报前往协助，这段跨越百里的寻亲旅程平安画下温馨句点。高龄九旬的吕姓妇人从新北市莺歌独自搭乘火车南下台南，要探望住在仁德区的弟弟，未料途中因为年事已高一度迷失方向，在烈日高温下蹒跚走进了中州基督教堂寻求协助。教堂人员发现异状后立刻报案，请求警方到场协助。贵人分局大潭派出所警员林文轩、郭宗宪获报之后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副分局长刘文琪说，
5: 本分局大潭所员警获报后，先将妇人带往所休息安抚，并从其皮包内发现家属姓名与住址字条，逐一查证联系，最后亲自护送至家属住处，让姐弟平安团圆。
2: 原来当天是逢端午佳节前夕，也刚好是妇人的90岁生日，因为思念家人，特地独自搭车南下，希望能跟弟弟见面团聚，共度节庆还有生日。所幸在警方协助下，这段跨越百里的寻亲旅程最终平安画下温馨句点。重逢瞬间，双方情绪激动，紧握双手不舍分离，家属对警方积极协助，细心查证以及来回奔波表达高度感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高雄捷运 R17 试运站第一月台候车区北移，捷运公司表示因应演唱会等大型活动旅运的需求，斥资2000万元升级车站服务量能，打造更舒适便捷的乘车环境。徐俊秀的报道。
1: 高捷公司指出， R17 试运站临近科技产业园区，未来随着科技大厂陆续进驻，周边捷运联合开发推动，以及试运主场馆演唱会和大型活动持续举办，预期车站旅运需求将逐步攀升。经整体评估后，考量北侧月台拥有较大的候车空间，较能因应尖峰时段及大型活动期间大量旅客进出需求，进一步提升人潮疏运效率及旅客乘车体验。高捷公司公共事务处张觉伟经理说，
6: 高捷公司斥资2000万元升级车站服务量能，办理耗资系统停止点变更与相关验证作业，并同步进行月台设施改善工程，包含增设闸门、优化候车动线、改善通风环境、更新标线标志及配合相关机电设备调整等， 即日起正式调整

0: 17试运站第一月台往小港方向候车位置。
1: 高捷公司表示，调整初期将在试运站安排人员加强引导前往北侧月台及相关的宣导措施，协助旅客尽快熟悉新的候车动线，降低转换期间的不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夏日散步多了一处新选择，爱河河堤公园左营侧绿廊步道正式在6月中旬全面开放，串联清水跟休憩空间，让市民走进河岸绿意更方便也更安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推动爱河河堤清水廊道水环境改善计划，整体工程经费约1亿8000万元。继第一工区于去年底开放后，第二工区也就是玉成路至天祥路段已在6月中旬完工启用，进一步完善河堤公园整体的动线。园区以人本生态安全为主轴，打造春季金色廊道景观，延续河堤公园的季节亮点。水利工程科科长严明佑说，
4: 河堤公园这次全面翻新，不止重新铺设道路、更新广场地坪，也改善河堤音乐会常用的北桥阶梯广场，让座位和舞台空间更舒适。公厕也一并整修。另外，游戏区地面换新，原本容易湿滑的北桥铺面也改成防滑材质，并更新夜间照明，让民众散步运动更安全。
3: 水利局提醒，工区周边仍在施工，民众行经时请遵守围篱与指示的通行，共同维护安全，也期待全新的河堤绿廊逐步完整亮相。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也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联系到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请预报员厉学成上线为大家分析。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整体气温大约是26到34度，部分地区的高温有来到35度以上，甚至到达了37度，最大紫外线指数有都达到危险级。明天的天气大致上和今天差不多，晴到多云，不过清晨可能会有零零星星的短暂阵雨，另外午后雷阵雨的地区也稍微有变多，气温大约是26到33、34度，当然有部分地区的高温会来到35度以上。白天气温上升比较快，紫外线也强，请听众朋友多喝水并加强防晒。另外要注意恒春半岛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5点41分，情况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那是渐渐有悔，头毛嘛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2，在听完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任上线。Hello， 英任你好。
1: 方姨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台八八西向过了大寮，要往凤山，沿线是车多的。高科联络道往东沿线，要前往国道一号高科南下北上出口，沿线是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在美浓区山林区的月光山隧道，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进行交通管制。会利用到月光山隧道的驾驶朋友，请提早改道行驶。来到楠梓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楠梓交流道南下路口。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南，从水管路要往高铁路，沿线是车多的。来到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道十号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往西沿线。翠华路要往南的方向，从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接平面路段，莲池潭的前面来到胜利路，沿线是车多的。林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在下班时间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小港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过了大业北路来到中安路，沿线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左营区的大中一路和龙总路口，大寮区的进学路136巷口，林雅区的广州一街17号的前面接近三多二路，林雅区的建国一路和凯旋一路的交叉路口，前镇区在二顺一路79号的前面接近英明一路，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市公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要到6月25日星期四，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往国道十号西向出口匝道会封闭进行施工作业，以及预计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连接三民区、鸟松区、仁武区的松义路，配合澄清湖人行天桥吊装施工作业。在施工期间将会全面封闭松义路进行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们提早改到巴德南路、文前路、仁永路、圆山路或者是球场路等替代道路来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英任。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又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梁景生上线。Hello， 景生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大湾交流道出口处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南科附近主要道路，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的状况。永康区集美医院附近、中华路沿线、中正南路、中正北路、仁德区太子路，还有市区的中华西路，从永华路至观海桥路段、中华东路、林森路、东门路等路段车辆较多，行车速度较为缓慢，请驾驶朋友耐心行驶。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十公尺内即使未画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勿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景深。
3: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4: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

0: 呀？
1: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0: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兴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1: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0: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婴儿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1: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0: 好的，那紧接着要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雅英上线。 Hello， 雅英你好。
1: 潘妮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交通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哦，永康到大湾交流道之间哦，还有南向从陆竹交流道刚刚过后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的瑞荣出口前哦，通通都是这次很多的一个状况哦。特别啊，在永康交流道以及高科交流道附近呢，更都是行车瓶颈点，平均车速有时候会像是40-5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而在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北上的顶金系统回路国道10号，还有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呢，则通通都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明显受到影响。还有往北哦，到北上的高科路段呢，也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形，平均车速呢也是一度会降至30-4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10号哦，东向左营端一上来，西行呢则是从仁武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左营端呢，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提醒大朋友们呢，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慢行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牛骨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在国道3号北上322.5到321.7公里哦，也就是在刚刚过了乌山头交流道后不远处进行伸缩缝的一个施工哦，封闭了外侧车道。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里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6月23号到6月25号，也就从今天到礼拜四哦，连续3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气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哦。6月23号到6月25号连续。

三天，每天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新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另外呢，国道八号则是预计在6月24号、6月25号，也就是在明天跟后天哦，连续两天每天。

0: 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导航行进封闭路段下的朋友们，请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音，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雅音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最新的交通状况。另外呢，也来补充一下哦，先前呢说在美浓的这个月光山隧道有发生火烧车的事故，那先前呢这个事故处理了一段时间，目前是已经完全的处理完毕了，所以呢现在在月光山隧道的双向路段基本上呢都是可以放心来通过的。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月光山隧道的驾驶朋友，再次提醒哦，先前所发生的这个火烧车事故目前呢是已经完全的处理完毕，都是可以放心来通过的。另外，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提醒一下，目前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高科路段，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而另外呢，是有关于几起在高雄市区的这个事故的状况，一样也是要来跟大家来做一下相关的提醒。其中呢，包括在左营区，在海平路靠近海富路口，以及在三民区民崇一路跟金鼎路口，还有包括在民族一路跟玉城路口，现在都有收到交通事故通知。那另外在小港区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多加留心注意，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靠近民义路口，以及在汉民路跟华盛街交叉路口，以及在中林路跟沿海三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现场一样都在进行处理当中，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六点钟，准备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您。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6公里过了大雅，在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路竹到高科，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在大竹出口，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35.9 公里槽踏前，在外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台78线西向30到27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1: 没错，主播，这一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2: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0: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1: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

0: 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1: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2: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继续来收听到的是 FM931， 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继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那刚刚呢，在这个总网的路况会诊当中，主要所提到的是一些在国道上面，还有在一些快速道路的一些的交通状况。那另外呢，有关于在高雄市区的状况，一样呢也是先来跟你做一下提醒。目前包括在高雄的前镇区，在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目前持续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还有像是在左营区，在翠华路往南，从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来之后，在莲池潭前面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也一样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往民族路沿线，也一样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在下班时间，如果说你要利用到台一线高南公路的驾驶朋友，在高南公路往南下的方向，从水管路到高铁路之间，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高科的这个路段，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一样也都是走走停停。而在高雄的前镇区衙中路80号前面靠近衙校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前镇的金福路靠近草衙三路交汇路口，刚刚也都有收到事故通知。以及在台86线往西，指标说在4.8到4.6公里，这边是在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先前呢，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内线车道呢，有一只大乌龟在这边哦。如果说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再多加留心，注意一下这个动物误闯的状况了。这个是在台86线往西，指标4.8到4.6公里，就在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刚刚呢，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内线车道有一只大乌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冲山高北上在 368.9 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现在有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起车祸占用了现场的府内车道，经过到这个地方朋友再多加小心了。再次提醒啊，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 368.9 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现在在府内车道发生三部车辆的事故。

那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啊，在台南系统路段一样都是呈现车多，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在南下的路竹往高科、南下在顶金系统往高雄，以及南下的渔港路出口，车行速度也都是不到60公里。还有在北上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北上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现在在府内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等待处理。另外呢，在北上哦，从高科往路竹沿线，今天的车子也是比较多的。目前看起来也一样，都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发挥耐心。那至于在出口的部分呢，包括在南下的仁德出口、南下在高雄瑞隆路、南下在高雄中正路出口，一样都是有出现排队的状况。而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北上在高雄三多路出口，以及北上的顶金系统出口、北上在男子出口、北上的仁德系统出口，现在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另外在国道8号往西这边是台南西

一同一路来到了台南端沿线哦，看起来平均的车速也大概呢都是落在50到60公里，车子都是比较多一点点。而在国道10号的部分，主要是在东向，从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再转中山高南下沿线，目前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那另外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来到了顶金系统路段，再来到了左营端沿线，目前在主线路段部分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那另外包括像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还有包括在下来之后在周边的平面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

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一起发生在中山高北上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占用了府内车道的这一起事故，现场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后方已经有出现车多的状况了，还是麻烦经过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现场的这个交通状况。而除此之外呢，在高雄市区有两起的交通事故来做提醒，分别呢是在冈山区的竹围东街跟竹围南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三民区这边是在建公路201巷口，也就是靠近高速公路下方的涵斗，现在也是有车祸在进行处理。

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补充更新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尽管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来自李静伟跟 Erica 所演唱《无处安放的心脏》。

0: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毁掉自己的人生，更可能摧毁一个家庭的幸福。屏东警察对毒品、毒驾、酒驾犯罪坚持零容忍，持续强力查缉，严正执法，绝不让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威胁乡民安全。若发现可疑有毒驾、酒驾情形，请立即通报警方。平安顾民，从你我做起，平安回家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22，只是提醒哦，在中山高北上368.9公里，北上呢在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现在在府内车道发生了三部车辆的事故，那这个事故现场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后方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准备要上这个北上哦，本来要从这个三多路出口来下来的车子呢，是这个车辆蛮大的一个状况，然后再加上呢现场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所以这边呢目前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再次提醒哦，在北上的高雄三多路出口府内车道有发生交通事故，还在等待处理，后方车子很多。那今天晚上呢，在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中山高北上的顶金系统要会往国十西向的匝道有工程要来进行，一样是没有办法通过的，也是麻烦大家再来提前的规划一下替代的路线。另外呢，在高雄市的鸟松区，在这个澄清湖的附近呢，是有人行天桥的吊装作业要来进行，所以呢，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松义路呢是封闭管制。

一起来没有办法通过的。如果说你是在仁武区的驾驶朋友，请你改走文前路、环湖路或者是仁永路以及仁慈路来改道行驶。如果说你是在鸟松这边的朋友的话呢，你可以改走圆山路来接往澄清路，或者是从球场路来接往大昌路，来避开松义路这个施工的路段。

因为呢，在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如果说你是准备要利用到过港隧道的驾驶朋友，也是再次提醒，在晚上的8点钟过后，前镇往旗津的方向快车道有工程要来进行，所以没有办法来通过。而另外，旗津往前镇的方向则是改为双向行驶。如果说晚上8点钟过后，你会利用到过港隧道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多加的小心，注意一下现场施工的作业。

以及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是在县德街跟里仔内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营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便道，以及在苓雅区建国营路62巷口靠近高速公路下方的路段，现在各自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那最后呢，送上来自卢广仲所演唱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来关心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7:00来交棒给杨晨，继续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时隔三年，国内再现本土霍乱病例，70岁妇人腹泻昏睡送医，感染源仍不明。中小微企业转型条例拼8月底出炉，未来8年投入1000亿预算协助转型振兴。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23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时隔三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的首例，南部一名70多岁妇人出现了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住院治疗中。而这名妇人曾经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了感染还有待厘清。有柔纯的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收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6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三年来的首例。
3: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三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有一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2: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5月订单金额创历年同月新高，写下了连续16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的金额还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由淑燕的报道。
4: 五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94.8亿美元，是历年同月新高，也创史上单月第二高，年增率达47.2%。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虽然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成长没有那么好，但台湾的 AI 供应链表现强劲，维持接单动能。上游厂商抢建 AI 基础建设，在价量齐扬的推升下，我国外销也明显受惠，呈现淡季不淡的趋势。
5: 差别在于 AI 目前的使用端并不在消费者，还是在于上游那一块，着眼的是未来整个 AI 下放到使用端的时候，所以目前看起来跟我们以往所享受到的经济的果实不太一样。以前是比较看的是消费端好不好，但是因为目前台湾走的是另外的路线，那刚好搭上 AI 这个浪潮。
4: 累计1到5月接单金额已达4088.3亿美元。经济部预估今年上半年整体接单规模有机会来到4983亿至5003亿美元之间，而下半年即将进入传统接单旺季， AI 需求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上市，只要全球经济稳定，预估今年全年外销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的订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预计在8月底之

0: 前研拟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的草案，并在下个会期送请立法院审议，希望立法院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让企业界和劳工一同转型升级。朱瑞森的报道。
1: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举办第十六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十八届国家磐石关怀奖章赠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致辞时指出，针对未来的规划，总统已指示在未来八年编列1000亿元预算，用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
2: 我们期待今年八月底之前，我们把草案能够顺利的来凝聚完成，经过行政院院会。在下个会期立法院的时候就送请立法院的审议，更呼吁立法院能够用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来通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让大家企业界跟劳工朋友一起转型一起升级。
1: 卓奎表示，在上午的人工智慧国家战略委员会中，各领域领袖强调，发展 AI 的过程必须预先考量中小微企业所需能量。政府提出的 AI 新十大建设，最终目标是将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与全民智慧生活圈落实到社会中，让研发成果能在公司部门产生实质的基本服务。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云端运算大厂甲骨文持续进行业务重组，加上全公司扩大导入人工智慧 AI 的应用，2026会计年度的总员工数锐减了 13%， 相当精简了21000名人力。外界对于 AI 冲击导致失业的担忧迅速增加，根据追踪产业裁员状况网站的数据，今年以来已经有196家的科技公司裁减了将近12万名员工。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将上路，劳动部今天发布了此法和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还有最高负责人涉及职场霸凌行为的时候，将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以及调查。朱瑞森的报道。
1: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3: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1: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通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形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高雄市月光山隧道今天下午发生的火烧车意外，警消获报迅速抢救，并且实施交通管制，起火的小客车驾驶逃生不及，不幸身亡。许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美浓分驻所23号下午1:50接获报案，指称月光山隧道内有车辆起火燃烧，警消迅速派员到场抢救。由于火势猛烈并产生大量浓烟，消防人员初期无法由美浓端进入抢救，后续改由山林端派遣消防人车进入隧道内执行灭火作业。消防局中队长钟志斌说，
5: 现场浓烟密布，本局人员由上风处及隧道排烟系统机制深入火场，发现火点为一辆自小客车起火，本局人员于30分钟内立即扑灭。
4: 警方同步在隧道两端实施交通管制和疏导措施。旗山分局交通组组长洪家和说，
6: 初步勘查发现该车辆为自小客车，疑似因自撞事故后起火燃烧，火势控制后车内发现疑似驾驶遗骸，为因车体烧损严重， 身份及相关细节，仍待后续

0: 建设单位进一步确认。
1: 高雄市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隧道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避免类似事故发生。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炎炎夏日来临，不少民众透过戏水消暑，但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三天内发生了两起溺水死亡的案件，警方也呼吁民众避免在不熟悉的水域从事跳水等危险活动，维护自身安全。近节的报道。
3: 桃园大溪警分局22日中午获报，复兴区幽霞云瀑布有民众溺水，立刻前往救援。经查，17岁陈姓少年当时和两名友人到此烤肉戏水，但之后他在瀑布下方水域疑似遭暗流卷入失踪。最终消防人员经过约半个小时搜救，寻获溺水失去意识的陈姓少年，紧急送往国军桃园总医院，但经过两个小时抢救，还是宣告不治。大溪警分局霞云所陈俊宗所长说：“
4: 事发地点早已封闭式管理，现场设有多面禁止戏水告示牌，呼吁民众切勿进入封闭或危险水域活动，以免发生憾事。”
3: 无独有偶，就在这起不幸意外发生的前两天下午，大溪分局罗浮派出所也接获复兴区流霞谷清水烤肉园区溺水通报。当时20岁张姓男子和朋友来此戏水，却疑似在跳水后不见踪影。警消到场后立刻展开搜救，但最终证实男子不幸溺水身亡。两起夏日戏水惨剧，值得民众警惕借鉴。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来自43个国家200多位警政首长和执法专家齐聚台湾，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打击跨境犯罪的研讨会，共同探讨诈欺、毒品、洗钱、人口贩运和组织犯罪等议题，透过国际交流合作强化跨境犯罪的打击效能。任兰心的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论坛开幕典礼中表示，跨境犯罪日益猖獗，各国需透过科技运用、情报共享与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卓院长强调，科技应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犯罪利器，期盼借由论坛深化执法交流，遏止不法。
6: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的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5: 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 AI 与虚拟资产发展使犯罪手法更趋复杂，执法需持续升级。他强调，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台湾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安全。
7: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 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5: 本次论坛聚焦电信诈欺、人口贩运、洗钱、毒品及帮派犯罪等议题，分享各国执法经验与反制策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小队长黄胜明，今年获选为全国模范警察。黄胜明小队长长期投入刑案侦办，最近几年还运用了数位鉴识以及人脸辨识分析的办案技巧，成功侦破多起儿少性剥削的案件，让嫌犯无所遁形。接下来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9: 黄姓犯嫌偷拍与侧录女性及未成年被害人长达5年，黄胜明长期抽丝剥茧，终于破案。他表示，嫌犯因为有资工背景，不仅态度强硬，还一度声称手机和相关记录都已经删除，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因此侦办上相当困难。
10: 那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数位证物，他是有用一些技术把这个资料给隐藏起来。那隐藏起来之后，我们是透过相关的数位鉴识，把这些资料可以一一的提取出来。那提取出来之后，因为毕竟有些画面上面并不是能够直接辨认说他是哪一个被害人，所以我们还是有透过所谓的资料查找、情资搜寻的方式，一一去把这个被害人把它找出来。
9: 透过科技鉴识，成功清查出13名未成年及成年被害人。不过，如何让被害人知道自己是被害人，

0: 甚至出面指证范闲，是黄寿明在办案过程中感到沉重的部分之一。
1: 假设说被害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话，或许他的心情会比较平静一点。那可是他知道说这个，甚至是亲戚啊，或是说相关朋友之类的，他的情绪反应通常都会比较波动大一点。那我们也试图说，请在侦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会去询问说被害人需不需要女警陪同，或是说我们帮他请一个市政府的社工过来陪同他制作笔录，也是会担心啊，毕竟我们自己也是为人父的，那通常看到这种状况，也是说只能先尽量去安抚他的情绪。
0: 除了侦办儿少性剥削案件外，黄寿明今年也参与诈欺机房、枪炮等重大刑案侦办，从警20年，第一次获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他说当然很开心，但破案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后勤支援，更感谢家人的支持，让他能安心工作，负起保家卫民的工作。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62.4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跟连接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6.3公里到106.4公里之间，香山前先前掉落在路肩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19.6公里，潭子系统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面对跨国制压挑战，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我国从预防、保护、反制三个面向着手，将持续和欧盟以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建立安全可信赖的资讯环境，打造更及时预警、更有效救责，还有更完整的保护网。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出席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建构韧性民主以因应跨国镇压研讨会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威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与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和资讯操弄，企图分化社会、侵蚀民主国家主权、破坏社会信任。面对这样的复合式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应该要单独面对。
3: 我们也建立跨部会机制，全面检讨相关法制，强化应对作为，从预防、保护、反制三面向着手。我们透过跨部门合作、科技应用以及政府机关建立及时澄清专区，防患落入跨国镇压或威胁陷阱。
2: 总统也强调，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来反制威权胁迫行为。民主、和平与繁荣是台湾与世界的连结，会继续透过 GCTF 与各国分享经验，一起让民主更有韧性，让人权更有保障，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五月失业率 3.27%， 这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维持稳定。不过接下来进入毕业季的求职潮，失业率可能会微幅上升。由淑燕报道。
4: 国内五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0.03个百分点，来到

0: 3.27%，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1: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140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哦，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啊。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0: 谭文玲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房务部行政执行署今年举办的行政执行绩效突破了7000亿的成果发表会。执行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转型和智慧执法，提升执行的效能。任兰心的报道。
3: 法务部长郑明谦在成果发表活动中亲自颁发看见公益奖、挚爱同心奖及创新领航奖，表扬各分署在执行效能、人本关怀及创新服务上的杰出表现。郑明谦部长表示，行政执行制度肩负维护国家财政纪律与社会秩序的重要使命，所征起的税捐、健保费、劳保费及各类罚锾，都是支撑公共建设与社会福利的重要资源。
4: 这些钱是要支撑国家建设、社会福利跟公共服务的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些是代表我们国家债权的一个实现，一个实现，更代表行政执行制度是法律规范得以真正的落实。如果没有这些的一个效果，我相信我们政府公权力是绝对是被大打折扣，绝对大打折扣。
3: 行政执行署长缪竹然指出，执行工作兼顾执法与关怀，透过分期缴纳、结合社福资源及酒瘾治疗转介等措施，协助弱势医务人。未来也将持续推动 AI 应用与数位转型，深化智慧执法及跨域合作，提升执行效能与服务品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一名男子驾驶连结车，今年在路口撞死穿越马路的老妇人。彰化地方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肇事主因是妇人违规闯了红灯，因此判决这名驾驶无罪。黄俊伟的报道。
5: 林姓连结车司机行经彰化福清一处路口，绿灯刚起步就和陈姓妇人发生碰撞，行人命丧轮下。驾驶在审理时辩称，车子绿灯起步后视线看着前方，这时妇人才从斑马线走过来，自认没有任何的过失。地方法院尚安雅庭长表示，法官先后勘验相关画面，研判林姓男子当时应该可信赖妇人会遵守交通号志，难以预见有违规闯红灯行为。
6: 被害人在一引车已缓缓前行时，仍然跑步闯越红灯，违规斜穿横越马路并跨出斑马线。被告对于被害人突然出现在其车头前方违规穿越，前后的反应时间只有几秒，难认有预见及避免危险的期待可能性。本案经送车祸鉴定及复议结果，也都认为被害人闯红灯、跑步斜穿道路为肇事原因，被告并无肇事因素，因此认为判决被告无罪。
5: 判决书指出，车祸发生在绿灯之后，一般驾驶的目光焦点都会落在车子的前方，如果要求男子先确认四面八方都安全无虞才能前行，实在强人所难。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最近几年，校园常发生教师频繁被投诉，动辄送校事会议调查的案例。全国教师工会呼吁检讨现行制度，针对重大案件再启动调查，并且停止旧责文化，让校园再度成为信任与合作的教育场域。林雨辰的报道。
7: 近期校事会议的存废与否引发讨论，全教总指出，在现行的制度下，教师因为担心被申诉不敢管教，校长担心被旧责不敢支持教师，当所有的教育问题动辄被送进调查的程序，并以旧责的思维处理，校园就会逐渐失去教育应有的信任跟合作基础。桃园市教师会代表陈俊玉说，
8: 我们常常在讲调查委员其实法律专业要有，但是你要不要去重教学脉络呢？很明显的，这根本就是没有在重教学脉络嘛。你如果说你有重教学脉络，回去看一下我们的 IEP 写什么，是不是可以在调查报告里面去叙述，而不是就是直接让老师去定罪。所以我们觉得

0: 觉得，如果说今天这个在调查过程当中，你忽略掉了所谓的教学脉络这一块，其实调查报告就是完全就是走法律这边的形式，让老师其实非常非常担心与害怕。
1: 全教总呼吁，教育事件应回归到教育。

0: 62岁的韩姓男子小学毕业心存遗憾，4年前中风之后努力接受复健，逐渐恢复了健康。语言治疗师课程结束，还特别颁发毕业证书给他，帮他圆梦。陈依林报道。
1: 因为我这世人哦，也冇得过毕业证书嘞。
2: 韩姓男子因年少时不爱念书，小学毕业后选择工作赚钱，从事铁工超过40年，内心始终存有未完成学业的遗憾。4年前，他因中风导致行动不便、口齿不清，甚至二度中风，在医师的建议下展开复健，每周搭乘富康巴士到医院接受口腔肌肉训练。5个月后，不仅手脚恢复力气，说话也更清楚，语言。治疗师徐雅纯说，
3: 复健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跟他提说，哎，我们在1个月就可以不用上课了。个案就有提到说，他读书的时候就读到国小5年级，所以他很想要拿到一个毕业证书，所以就帮他做了一张毕业证书。
2: 韩姓男子感谢语言治疗师的耐心协助，并颁发毕业证书替他圆梦，真的非常感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汛期及台风季将至，台九线的马太安溪桥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的目标迈进，预计明年的全线完工。杨欣的报道。
4: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3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技证黄胜兴说，
5: 马太安溪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转赶。
4: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6月中旬，实际进度达43.69%。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基隆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盛事2026基隆索管季正式登场，首次扩大推出了索管月，并且新增基隆海钓网的竞赛。林梦平的报道。
6: 基隆索管季迈入第22年，今年从单一主题活动升级为横跨整个7月的索管月，结合主题市集、食鱼教育、渔业体验、海钓竞赛及艺文展演，串联海洋文化、地方产业与观光特色。副市长邱佩玲说，
7: 这回我们是办1个月的活动，那我觉得索管已经不只是基隆的名片，更重要的是基隆应该是索管的故乡。这一个月的活动是让大家寻根之旅，让大家来看看索管生长的地方。
6: 今年首次推出基隆海钓王竞赛，民众可以搭乘合作娱乐渔船参与夜钓，挑战青鱼王、白带鱼王和索管王3大奖项。活动将依序在海科馆、国门广场、正滨渔港及八斗子观光渔港登场。除了特色市集和艺术展演，也推出一夜干体验，让民众认识索管生态和渔产加工文化。警广记者林梦平吉隆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10号的363.2公里往国一南下匝道，主线前的内线有两台车加上一台连接车的事故。台19甲线南下2.5公里新营路段的斑马线路面凹陷。台61北上的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前侧车道有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0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机车逆向行驶。台88的东向20公里竹田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包的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潭子往松竹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车子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听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1: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2: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0: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赐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0: 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1: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2: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抢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6月23号的乐咖事务所。好，一样在节目当中呢，都要进行连线，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在国道上面有最新消息，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施工要预告的，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麻烦雅莹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雅莹你好，玩哦。
1: 杨晨晚安，各位听众，各位在场的大家晚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段，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灯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么另外呢，还要提供给各位家庭朋友知道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哦。国道一号预计在6月23、6月到6月25，也就是从今天呢到礼拜四，连续三天，每天晚上10点的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基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哦。使用时间呢是在6月23号到6月25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10点的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基系统就要到转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那另外呢，国道八号则是预计在6月24号、6月25号，礼拜三、礼拜四哦，也就是在明天跟后天这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哦。那施工时间6月24号、6月25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那么最后呢，是国道10号哦，预计在6月26号，也就是在礼拜五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六月

0: 26号晚上9点，那肯定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草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那提醒在这段时间内有搭行经这些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哦，请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这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是的，今天晚上非常感谢雅音告诉大家在国道上的消息以及呢施工预告，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0: 拜拜。
1: 这边同时，如果在利用台88东向的朋友，稍早有两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进警广啊，我接到了，他提供说这个地方有一包散落物啊，这个袋子呢已经破掉，内容物有跑出来，甚至呢好像里面还有包含了一些碎玻璃，所以要经过这里要特别小心，是在台88的东向，也就是说你在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这边在20公里处，就是在竹田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一包散落物哦。我们刚已经接获到南分局交控中心已经派员呢要前往去处理了，只是说还没接到排除消息之前，帮我们特别注意，目前在台88的东向20公里，也就在竹田路段外线车道有一包散落物，袋子呢已经破掉了，然后内容物撒出来之后也包含还有碎玻璃哦。另外，刚刚在高雄小港区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发生在康庄路跟康庄路88巷口，在稍早一点点，这是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这里都有事故传出。如果说在南部地区，如果你有看到任何路况是警广这边还没有掌握到，你想要来贴心补充的话，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来到了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的乐咖事务所，那杨纯也从7点一路陪伴你到晚上10点钟。今天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晚上8点来到了星期二，也就是在9月份的第二个礼拜之前的每周二晚上的8点钟，会来播放的是呢华丽变身 Yas Queen。这个节目也是杨纯跟台北的四位同仁一起共同呢来制作的。虽然说听不到我的声音，但是呢通常我都是扮演一个后制的角色，所以这整个节目从片头或者是到里面你听到了一些音乐也好音效也好，当然都是呢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华丽的方式来呈现变装皇后的艺术。所以在晚上8点的时候呢，欢迎你加入到变华丽变身 Yas Queen 的行列哦。不管你现在锁定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那还有看到任何路况消息，就麻烦你拨打电话0800-000-123-5啦。立刻接收到了一个弹簧床垫哦，掉落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在靠近到顶金系统这边的内线车道，有个短腰腰的弹簧床垫在这里哦。所以麻烦利用国十西向的朋友，从这个仁武要靠近到顶金的时候，留意一下内线车道有弹簧床垫。

0: 听到是来自林小培的这首作品，叫做《手太小》。好，刚刚提到说呢，有个弹簧床垫哦，这个可能不是靠一两只手呢就能够把它搬动的，尤其出现在国道上面，很不好来进行通过，帮我们小心处理。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 4.8 公里，从仁武要往顶金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呢有个弹簧床垫就掉落在内线哦，所以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真的要特别降低你的车速，小心通行了。还有在台八八的东向这边还没有排除，台八八东向在这个竹田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包散落物，那东西呢已经有散落出来，甚至有听众说我看到含了这个碎玻璃，所以通过的时候呢要帮我们特别留意。以上所提到国十西向从仁武要往顶金系统的 4.8 公里内线车道的弹簧床垫，还有台八八东向竹田路段外线车道有一包散落物。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来到今天什么事，杨传来跟你分享一下，就在6月23号这一天，我们可以回追到了历史的这一天哦，就是1894年的6月23号。这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呢，在法国正式成立，那也开启了现代奥运的传奇。

琴瑟的日子不仅仅是属于那一些在场上当中夺下金牌的这些顶尖运动员，更是要为了推广呢、哦、全民运动、全民体育。不过我觉得奥运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它的五个圈圈，这个圈圈当中啊，其实很多的颜色也象征着世界的这个五大洲的一个团结。那它也提醒着我们说，世界人民，全世界的人民可以不分宗教也好、种族也好，甚至任何的意识形态或语言，这些都是可以跨越的。就大家呢，还有所有的运动员，可以在同一个赛道上面公平竞技。如果说到奥运，那今天呢为你带来回到了1993年的时候，这一首歌相信有很多人还是非常非常印象深刻，叫做《返璞归真》。

推出这首歌叫做《返璞归真》，这首歌传递出了回归真实的自我跟拥抱纯真，勇敢倾听内心的声音这样的一个精神概念。而且这首歌是由德国的迷乐团呢所制作的，这首作品当中也融合了台湾阿美族歌手郭英男的老人饮酒歌，很熟悉，营造出一种跨越文化之外，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还蛮有那种灵性的氛围，你不觉得吗？再次提醒，有床垫掉落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 3.5 公里哦，现在目前更新是在 3.5 公里仁武要往顶金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个弹簧床掉落在这里。那依然在台88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是在东向竹田路段，尤其在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要往竹田路段方向前进，20公里处的外线车道有一包散落物哦。还有任何路况要提供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晚上7:26来听听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作。

听到的是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这一个呢，算是跨世代的合唱哦。这首歌叫做《妮娜来呆当》，真的也把沈文成的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呢，给他串进去改编起来。因为这首歌其实也是2026台湾台东博览会的形象主题曲，叫做《妮娜来呆当》。哇，也真的很久没有去到台东了。不过最近倒是跟朋友在相约说呢，不是要去台东，而是有机会的话要去花莲。但每次要去花莲，我都觉得天呐，要搭还蛮久的车子，对不对？但是到达现场的时候，又会觉得好放松、好惬意哦。那这边要经过的话呢，你不能太惬意哦，因为这个弹簧床垫的话非常非常的大，然后甚至这个路面又这个路段又比较暗一点点，经过时候帮我们特别注意。

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 3.5 公里，人武要往顶金系统方向路段前进的话，内线车道有个弹簧床垫掉落在车道上，尤其在内线。待会在7:30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见了。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前台大医院院长、现任台大医学院长吴明贤经传欧卡送医抢救。前两天才跟大家吃饭的卫福部长石崇良听闻后相当震惊，盼各界为这位医界侠医集气。尤柔淳报道。
1: 国内胃肠肝胆科权威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23号经传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滞，台大医院低调证实，起初送北医治疗，后来转送台大装叶克膜抢救，但详细的病情涉及病人的隐私，不便对外透露。卫福部长石崇良听闻后相当震惊，因为端午节时才跟吴院长一起吃饭，当时没有异样，也直言吴院长是个开朗有话直说真性情的人。在他担任台大住院医师时，吴院长是台大的内科部总医师，两人关系亦师亦友，盼外界帮吴院长集气。
2: 大家为他集气，为他集气。他还在加护病房当中，现在还没有脱离那个危险期，要大家给他加油。他是侠医啊，大家都说他是侠医，有侠客心肠的这个良医啊。
1: 吴明贤出身贫寒，苦读上台大，在医界是有名的侠医，热爱武侠小说，近年频频为医疗人力健保制度发声，更深耕马祖，让马祖居民为幽门螺旋杆菌的带菌率大幅下降，降低胃癌的发生率，享誉国际。金广记者尤尤淳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特定的体育团体的理监事会任依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以提升女性参与体育决策机会。林雨晨报道。
3: 为了配合运动部的成立，本次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主管机关为运动部。此外，有鉴于过去体育决策的高层有80%以上是男性，为了从结构确保各性别的运动权益，东明立委也提案修法，明定单项协会的理监事单一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但有特殊情况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不在此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无文字修正决议国民体育法2条、3条、39条、44条及45条条文修正通过。
3: 三读条文也明定，各级政府为了推行国民运动，应普设多元友善的公共运动设施，公共运动设施的设置条件、设置规范、安全措施、设备检修及保险等相关的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以保障民众参与运动发生意外时的权益。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花莲万里溪上游发现新增堰塞湖，估计10到20天内有溢流风险。交通部今天表示，万里溪桥距离新堰塞湖大概30公里，过往水位距离桥下 1.5 公尺就会封桥。相关单位正研议更严格封闭警戒值并成立群组，交通部后续将配合。中国日前宣布跟5组台湾农业团体签约，陆委会要求农业部查处。农业部长陈俊济今天回应，18号接获陆委会来函，已经请相关团体说明，如果是跟政治性质单位签约就违反规定。李成报道。
5: 中国日前举办海峡论坛，宣布中国将采购台湾农产品，台湾有5组农业团体参与并签约，陆委会请农业部查处。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之一规定，台湾人到中国未经同意下，不能与政治有关机关团体或政治性质单位签署 MOU。 目前农业部尚未获得相关团体说明。
6: 我们乐见任何的正常的一个贸易行为，我去做相关的签署，如果是企业对企业，那大概没问题。那如果说是由我们的相关的团体

0: 跟中国相关的政事有关的机关去做签署的话，那就会导致有相关的后续我们所顾虑的这些风险的一个问题。
1: 陈君济重申，期盼所有农产贸易市场机制稳定、可持续且可被预测，不希望带有任何其他目的，否则对农业长期产业结构调整不利。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大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跟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跟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是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1: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0: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2: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0: 哦，什么小技巧？
2: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0: 哇，你懂好多哦。
1: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3: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呀？
1: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3: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1: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3: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1: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9分，我是杨纯，感谢你持续收听，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收听到跟支持到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哦。南部地区望过去也都是绿色灯号，但是有几个地方呢正在进行排除作业，不过还没接到排除消息的话，留意一下两个路段了。包含刚一直提到说，毕竟有个弹簧床垫就出没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人武要往顶金系统路段的中间呢，3.5公里内线车道有个弹簧床垫，那这个路段又是比较偏暗一点点的，可能也许你开着开着快靠近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说前方有个掉落物，那你准备要变换车道，可能也要留意一下可能左边的车道算是外侧车道之外，也包含了后方的车辆，因为你可能紧急刹车，那也会导致后方可能会被你吓到哦。所以在国十西向的话，这边从仁武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也麻烦留意一下您的行车车速跟安全距离了。在台88东向的话，则是在竹田路段20公里处的外线车道一包散落物，目前也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那至于在施工的话呢，从今天到星期四的每天晚上10点钟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的是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就是往左营的匝道会施工封闭，无法通过跟利用。所以晚上的时间点呢，如果说你自己本身还是列勤夹和本业务列同事都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可以来贴心叮咛一下他们说可以提前做好改道了。不然的话呢，你可能其实你也可以往东的方向下仁武之后呢再回转上来也 OK 啦齁。所以有很多方式，平面道路也可以进行改道都可以，但是记得留意一下，在本周四之前的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都是封闭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往左营的匝道这里都无法来进行通过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转5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单元，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带你关注到这一位的话，我晓得大家呢听到他的本名还记得他吗？他的名字叫做陈庆祥。如果你问我的话啦，我乍听之下其实我也不晓得他是谁了，可是如果你知道他的外号是什么的话呢，整个回忆就回来了齁。陈庆祥他的外号呢就叫做阿牛，没错，他是来自呢马来西亚的创作才子，真的有超多的歌曲呢都是来自于他的创作，不管是浪花一朵朵还是裙摆摇摇爱我久久等等的都是他的经典歌，甚至还有一首呢就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哦，那首歌红遍大街小巷都是来自于他的创作。而近日呢他也带着他的全新专辑有接受到了一个 YouTuber 的访问，那他也大方的跟大家分享说当年有一个伤疤哦，因为他自己呢从爆红再跌入到人生的谷底，甚至为了坚持他想要拍电影不惜负债百万呢这个辛酸泪史，待会的话也跟大家分享了。因为阿牛坦言说，当年为了指导充满大马情怀的处女作，就是呢《初恋红豆冰》这部电影，他毅然决然的投入在自己所有的积蓄进去，然后面对所有巨大的资金缺口，他只能逼着自己呢放下明星的身段，无奈啊又很诚恳的向所有剧组的工作人员求助说，对不起，我真的没钱了，所以请你们帮帮我，我以后唱歌赚钱一定会还给你们。也因为对电影的这份执着感动了身边很多人吧，所以最后这部电影呢真的是烧尽了将近770万台币，阿牛更是把他的房子能压的家呢家当都全部都已经压出去了，甚至度过了一段欠的钱可以买3辆车的那种负债人生哦。虽然当年票房不算大卖，但他至今依然还是非常感谢当年愿意义气相挺他的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们。对，说到了阿牛的话呢，刚有提到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那也恭喜他呢带着他的全新专辑回归歌坛，但是先来听听这首你我都很熟悉的歌吧。

听到是来自阿牛的这一首歌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当时我也让任贤齐一唱之后就爆红了。但作词作曲的话，就是来自这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鬼才哦，阿牛。最近他也推出新专辑了，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他的这张新专辑的话，名字叫做《星云》哦。没错，就是那个星云法师的星云，哎，不是宗教的专辑啦，只是说刚好名字取名叫做星云，比较好让你知道说，哎，哪两个字可以去搜寻。哎，好哎，这个事故呢，应该说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一直提到说，在靠近顶金系统路段内线车道的弹簧床垫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跟通过了。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要先提到是这一次的金曲奖哦，即将在6月27号在台北小巨蛋登场，而且今年的最佳乐团奖可以说竞争非常的激烈，有人说啦，堪称是神仙打架等级的。尤其呢，这个又有两组是同门师兄弟，一个是告五人，一个是 TC Back， 他们分别呢以着他们的专辑，比方说像告五人的《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还有像 TC Back 的《说出我的名字》，这两张专辑都共同入围了这一次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不过在准备风光走红毯之前， TC Back 的主唱惠婷呢却惊爆说自己上个月身体亮红灯，不仅感冒咳嗽好不了啊，还碰上生理期呢，还硬盯上场演出。所以后来呢，他更透露说自己有去动了妇科小手术，虽然说过程很吃力，但是呢生性叛逆的他笑说，问题来了就一起解决嘛齁。而这同为是准团后的告五人主唱犬青，最近则是呢为了典礼体态方面呢更

他拼了，已经连续两个月，而且每周固定的做两次，哎，算是做两个小时的皮拉提斯，甚至每天洗澡前呢，还会乖乖做老师交代的居家功课，来调整他的体态。所以这两位呢，准歌姬，也是为了金曲奖，一个是在调养身体，一个是疯狂锻炼，总之真的都还蛮专业、蛮敬业的。好啦，不管是到时候最佳乐团奖是奖落谁家，现在呢，先为来送上是来自告五人的这一首歌曲。

来自告五人的这首歌曲叫做《我天生》，就是录在《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专辑当中。晚上7:50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金广啦。有任何路况要通知，就拨打0800-000-1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这是来自告五人的《我天生有梦版》，晚上7:54。南部地区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了，谢谢各位驾驶朋友一道撒钢，让所有现在的路况一切都是很 OK。

权教育。哇，这个热度持续还在狂飙当中，连我自己呢都还在二刷第二次，刚好也才看完到第五，正看到第五集而已。可是特别在第三跟第四集当中，那一位让人家气到发抖、恨得牙痒痒的那位高中生网红有没有？就是他的名字叫做韩瑞黎。然后很多人呢，其实在讨论这个角色。因为饰演这个非常心机的角色的这位新人演员啦，叫做蒲旭允，他就透露说，为了演出这个拥有60万粉丝的校园女神，导演要求他说，哦，你就要展现出最漂亮啊，最具有自信的一面。因此他靠着非常疯狂的应该说他靠着疯狂戒宵夜也好，或者是低盐饮食跟运动，硬是从48公斤减到了44公斤、哦、瘦了4公斤哦。而更厉害的是，戏里面因为他是一个顶流的网红，他也自曝说呢，在戏播出之前，本来他的社群账号只有500人而已的追踪，不过平常呢他只是拿来跟朋友聊天啦，但是演完戏之后呢整个大暴增了哦。而为了诠释好这个网红的角色，他开始呢着了魔似的，首先先研究南韩人气的高中生网红，他的直播也好，然后怎么业配的技巧，甚至偏执到呢开始分析自己的左右脸的缺点在哪里，甚至呢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刻意用头发去遮挡，以及精准的控制笑容的角度。这种细节控的演出，虽然说啦他被很多的剧迷骂惨了，说呢他这个非常心机的角色齁、哦。可是呢他自己笑说，哇，看到很多朋友也好，或者亲朋好友，甚至是爸爸妈妈，因为这部戏其实呢让他感到非常骄傲。一切的汗水跟辛苦其实都值得了啦。

的路况会诊。那第二个小时呢，也就是在九月份的第二周之前的每周二，都会来听到的是华丽变身 Yas Queen， 待会见哦。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的138到135.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国三南下的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伸缩缝的工程是封闭施工的。省道台61线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是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台64线西行的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路网图，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下台优车速缓慢。目前其他各地都恢复成顺畅的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好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韩公鸭鸡青沙皮，爱吃困难么？
5: 哎，天子爷的台湾没合法，烟油含有可能浓烟依托米子，会不会煮马电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6: 新烟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烟，请听错，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合的健康同未来。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进入到晚上8:06，要跳到07分了，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警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 FM94.7 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就是杨纯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了。南部地区望过去，一切都是绿色灯号，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匝冈，而且刚刚稍早的两个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不管是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靠近到顶金系统内线车道的弹簧床已经排除，而且在台88的东向竹田路段本来是有一包散落物在外线车道，也已经接获排除，所以在国道上只剩下这个地方的掉落物是还没有排除的。刚刚接到最新消息，是在国三南下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边有个掉落物哦。至于施工提醒，还是得提醒吧。在今晚的10点呢，到明早6点，尤其在本周四之前的每天晚上这个时间点啊，10点呢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的是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到国道10号西行方向，就是往左营端这个匝道呢，就会封闭了。如何改道？当然你可以提前先走市区，又或者是呢，可以来利用国一北上，来会往国十，先往东的方向，到仁武之后呢，再回转上来，就能够继续往西行方向前进了。还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再补充一个呢，是在高雄的大寮区凤林三路跟万丹路的交叉路口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还没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通过。好了，接下来在九月中之前的每周二晚上8点要来进行到这个节目呢，之前曾经在假日的时段有播过，然后也是由杨纯，然后还有像台北的同仁，包含了视频，然后 Like 跟卡尔，以及呢弯岛皇后们，对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找来了很多的变装皇后来聊聊说变装皇后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尤其是他们的变装艺术领域这一块了。今天邀请到哪位变装皇后来跟你聊聊呢？来进行到今天的华丽变身 Yas Queen。Category E

0: 欢迎来到华丽变身
1: Yes Queen。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尔。
2: 嗨，我是宅基。
0: Yes，变装皇后也可以是主持人，或已经有变装皇后在做主持这份工作了。

0: 是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可以说是在皇后界里面跟我有得比的，毕竟我还是比较厉害的。Really?在皇后界里面以主持擅长的一位皇后，让我们一起欢迎 Sandra Ho。
1: Hello， 我是变装皇后 Sandra Ho。 谢谢拽机，谢谢卡尔带我来上节目。谢谢两位主持人。Oh my god， 能够被两位主持人访问真的是我主持人的荣幸。
2: 我真的心惊胆跳。
0: 干嘛，你真的该感到荣幸啊。
1: 我是毕竟拽机是前辈嘛。
0: OK，
1: 多当了皇后这么多年。
2: Sandra Ho 的现场的主持功力真的是没有再跟你客气。Sandra， 你是怎么样踏上主持这份工作的？
1: 一开始是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去参加那种就是很假掰的论坛啊，然后我就发现说这种论坛当中，假设你一定要谈什么青年领导力啊、影响力， nobody cares， 所以你一定要非常有能量，你一定要能够吸引大家的目光，就发现说哦，我很喜欢主持，而且我很喜欢把这种看起来很严肃的东西把它变得很好玩，平常要一直在准备各种不同的梗，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台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主持最精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临场反应，因为真的会有太多各种不同事情发生了，所以只要观众丢什么球出来，你能够打得回去，打得漂亮，那就表示你的主持功力还蛮深厚的。
0: 你觉得主持对你来说是什么？
1: 我觉得主持它很像是一个网球教练，今天是一个网球教练，你在带你的学员要去持续的去练习，来回来回来回，所以你要看他往哪个方向打，你要决定你这个时候力道要出去要回来，可是同时你又必须要确保说他没有整个球飞到场外去，你要持续的聆听丢球，聆听，然后再觉得说怎么样让他变得好玩，怎么样变得有趣，所以它是一个持续来回的过程。
0: I know。那你拿起麦克风的时候，那一刻或者是那一秒前，你在想的是什么？
1: 我要杀球。
2: 你这样没有让人家接啊。先生小姐，
1: 我不是故意的，可是因为本人有的时候 会很容易一上台就会太过亢奋，然后太过亢奋的时候就会开始大杀球，所以这也是我在2025年，尤其是越主持越多场之后，我蛮常跟拽机宝贝会有同场的机会的。拽机的聆听能力真的非常的好，然后反刍，然后呢再给你一个很 proper 的回应。我可能我有时候觉得我最多就是做到换句话说举一反三，再延伸再深入，所以他可能就会收得非常好，那我可能就会不小心啪啪啪啪一直把他打出去这样子。
2: 主持跟变装皇后的这个 combine 在一起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变装皇后该习得的一个技能吗？还是说没有，其实它就是跟一般主持没什么两样？
0: 某一种程度上我觉得不需要，可是因为变装的元素，我们可以让这个主持有更多有趣的可能性，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有趣的反应。
1: 我完全认同拽机讲的东西，两者是互相没有一定需要的，所以主持不一定一定要用变装的身份，变装也不一定一定要有主持的这个技巧。我们先从主持这件事来看好了，主持的话呢，你必须要让你的观众能够瞬间的放松开心，让你感到在台上他不是为你捏一把冷汗的，是觉得说我很期待接下来这个会讲出什么话，带来怎么样串接这个流程，让流程跟流程之间能够放松，但同时又不会松到整个就是气氛完全散掉。变装的这个元素在这当中的话呢，就会吸睛，要么看着我今天跟大家的互动，大家会期待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的妆容这么的浮夸，大家也会觉得说我今天在这个活动当中，我要尖叫，我要大笑，我要做什么事情，我是可以比较随性比较自在的。所以皇后变装完全可以让主持有更多的放松感。那再来的话呢，我觉得是变装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变装它没有一定需要主持技能，但是变装是需要各种不同技能都要把它穿插在一起，因为其实我觉得变装它是一个润滑剂，它可以出现在各种场合当中，从我们从小到大的节目啊，到戏曲啊，甚至是广告，到各种不同的东西都可以有变装掺在这里面，所以变装它某种程度上要是有一点点全能的啦。
0: 所以你可以说你是全能的吗？
1: 我当然不是啊，我我妈都说了，你那个眉毛画成那样，然后再来就是我的衣服，我现在也还不会做衣服，我也还不会做假发，所以就是跟某一些皇后比起来，还是缺了一点点啦。
0: 在你的变装里面，你的特色是什么？除了这个主持之外，你还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变装的这一面。
1: 我觉得我在变装的这一面当中，我最擅长的一个东西，我很意外，我最擅长的东西其实是让大家讲出自己的故事。
0: OK，
1: 变装皇后，今天你走到人群当中，在主持当中，你那当然我很擅长的就是控场嘛，然后呢在台上很大声的讲出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做出什么样的内容，然后这种重要的资讯传达。而当我们今天在主持当中走入人群的时候，我今天去跟任何一个人去问他说，你今天为什么而来，你今天来有什么样的故事，哇，你今天穿得很漂亮，单纯只是跟他有一点插科打诨的任何的互动，观众都会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们觉得说皇后在跟我讲话，就很像你去迪士尼乐园，大家不是很多那个端影音都会看到有那个坏皇后，大家每个人都想要跟坏皇后互动，每个人都想要拍下这个互动的瞬间。所以我觉得皇后的身份其实最难能可贵的是跟人类们，跟所有的观众们一起去做交流，让他们觉得很开心，然后你自己也可以因为他们的回应想出你要讲什么东西，然后跟他们有所互动。在某一场秀当中，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位男子叫做阿汉，他就是当天看起来哇，他是第一次看到皇后，超级无敌开心。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只要经过阿汉，我就会问观众说，你们知道他长得像谁吗？他长得像我老公。其实变装还蛮常讲这个吧，
0: 是，
1: 对，他就很兴奋，他觉得很快乐。那这个过程我在整场秀当中，我就时不时的走去阿嗨一下。那今天跟我搭档的是另外一位变装皇后，叫 UG。大家可以去查 UG， 很漂亮，很美，很辣。所以呢 ，UG 在表演的时候，阿汉就一直看他。我就拿麦克风讲说：“阿汉，你在看哪里？”阿汉出轨偷人了。就是我的那整场秀当中，阿汉就突然之间跟我有很多很多的互动。那事后，我也真的跟阿汉变成好朋友。
0: Oh my god！
1: 对，人家开纺织厂的。
0: 我现在只担心阿汉如果在开车的话，他应该，我不确定他能不能够专心开车。
1: 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真的有一些好好玩，然后立刻可以想到内容，我就觉得好开心哦。
0: 但有没有那些时刻是在那个当下有发生过冲突？
1: 我有一次，我那时候是主持尾牙，因为呢，平常我们做秀的时候啊，大家是主动愿意来的嘛，就算你是被朋友拉来，你好歹也知道这个是变装皇后，那尾牙就不一定啊，那他现场来就想说，今天这个主持人怎么有点怪怪的，是男生还是女生，那个内内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拉来的时候，我很明确的看到那女生她很错愕，她也不知道哇，这个场合到底是该疯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拿到一个参加变装皇后的秀或是一个活动的一个使用手册，
0: 是，
1: 所以我当时我就是会跟他互动嘛，我就直接就是看向这一区，然后他就在正中间，来，请问一下 Sandra 今天漂不漂亮？他就很认真的看着我说，不漂亮。
3: 而且
1: 重点是他还不是用很大声，还没有，不是没有礼貌哦，他是发自内心真心诚意的那个唇语就很明确的不漂亮。因为我表情是可是震惊，然后呢我还复述你说我不漂亮吗？他就是还看着我，然后就是有点惊讶的点头。当下我反应就是，因为你这个时候你跟他在格格底，你在跟他吵或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没有任何的用处，所以我就跟他说，没有关系，你今天结束之后就会觉得我漂亮的，至少心地是美的吧。然后我就转头说，有没有人要喝酒，然后就立刻来假装要去做下一件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会有意无意的去照顾他们的桌子，让他们的周围，因为人是有同侪压力的嘛，当你今天你的叔公你的同事都觉得这个皇后很漂亮的时候，那他就会觉得说，其实氛围是好的，我可以做自己，那就可以稍微的去缓和一下。所以我后来有再问他一次，我说你有觉得我漂亮吗？他说还可以。
0: Really？
1: 很不好取悦，但是至少就我觉得说，我在这个整个活动当中，我有在慢慢的取悦他。
0: 你在男装跟变装的主持，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差异是什么？
1: 变装的身份去主持这件事好了，我讲一个很宅的例子，就是海贼王航海王 One Piece 嘛，那里面有鲁夫，鲁夫现在开到第几档了？
0: 5档。
1: 第5档，你

0: 尼卡神嘛，对不对？然后他今天在开到第五档变成尼卡神的时候呢，整个立场整个环境都会变成橡胶的，所有的环境他今天出的每一拳他做的每个招式都会变得非常卡通化，好玩弹跳有充满活力。我觉得其实变装皇后主持的话呢，就是可以扭曲整个立场，让整个现场的环境大家都是一个很快乐的氛围。那今天讲的是男装主持的话呢，那有没有力道？还是有，那就是大概鲁夫一档两档的那样子的状态。我们是轻松，我们是活泼，然后我们能够带得出整个场面，然后呢，同时我觉得是非常得体。
1: Yeah, that's right.
0: 回过头来，其实皇后也不会不得体。因为说实话，现在我也看到越来越多国外的皇后，她开始有进到一些大型的典礼现场，有去到 Met Gala， 有去到 Grammy， 有去到 Emmy，甚至说像我们台湾的主持人，像你看鲁鲁，鲁鲁她在最近的一次的颁奖典礼当中，她长得超 drag 的，她有一个看起来完全是 Care Bear 的一个爱心的造型，她每一个造型其实我都觉得是变装皇后可以拿去穿的造型，是，所以我觉得变装跟男装一定是有差别，就疯狂程度的差别，但是都是非常好玩的。
1: 有哪一个你比较自在吗？
0: 欸，我比较喜欢皇后的感觉。
2: 为什么？
0: 就很疯癫，我觉得什么都可以做，整场到处跑，我可以跟大家都会有不一样的互动，我可以确保说我的能量是洒满整个空间。
2: Oh yes！
3: 在不久的将来，台湾或者是世界，我们怎么样看变装里面的主持这整件事情呢？或者是像 Sandra， 你自己觉得未来这件事，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向跟期待吗？
0: 变装主持这件事情，我的期待是我希望哪一天我们台湾的三金，我希望这世界知名的典礼当中Eurovision 啊，美国的一些大奖啊，能够是有变装皇后去做主持。假设是以变装的未来的话，我就很希望可以看到由变装皇后去选民意代表，更多的变装皇后出现在我们的电视荧幕上面。所以我希望变装可以大名大放。那有一天变装大名大放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变装在最最最长久的未来，它其实是会消失的。当每一个人都能够解放做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像是变装皇后这种倡导解放做自己、爱自己的存在出现了。
1: 表示说他不会有任何的凝视与被凝视，他没有任何的立场被压迫，所有人都是很公平公正的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个变装的终极目标。但是如果回到主持或者是变装这一切的话，我觉得就三金是我的，你先不要来。
0: 那给我 Eurovision， 给我 Eurovision， 欧洲歌唱大赛给我。
1: 可以可以可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金音跟金曲给我，然后金钟跟金马给你
0: 啊，可以可以
1: 可以，好，这样可以，好，这样可以，好，达成的共识，
0: 这个，OK，
1: 达成的
0: 共识，可以
1: OK，
0: 可以，
1: 好，
2: 握手言和，握手，
0: 谢谢。
4: 中场休息时间。
5: 我是汉娜 ，Category is。家族 house H A U S， 没有拼错，是英文 house H O U S E。变装皇后指的是在变装文化中以家族的形式 house 组成的表演团体中的成员。这是一种源自于 LGBTQ+ 社群的亲属社群，家长也就是 mother 或是 father 会教导女儿们化妆、穿搭、对嘴唱跳等表演技巧，并提供身心与物质的支持。咔嚓咔嚓。举例来说，我就是来自 House of Wind 冯家，也就是 Nymphia Wind 的女儿。像是台湾 Google 会第一个跑出来的就会是 Masula。 Category is Tucking 藏鸡鸡。在变装皇后文化中， Tucking 是一种将男性的生殖器藏起来的技巧，使胯部呈现平坦的女性线条。这项技巧常被视为变装皇后舞台表演艺术的一部分，也是考验变装皇后的基本细节之一。中文的意思叫做藏胯下、藏阴部、填腮坊。
4: 华丽变身 Yas Queen， 下半场即将开始，想知道每位皇后的故事吗？

In Your Eyes， 这是来自凯莉米洛的作品。晚上8:28，今天的华丽变身 Yas Queen 上半段落邀请到 Sandra Ho， 然后下半段落呢，待会在晚上8:30过后听完了景广新闻，还有一小段的访问哦，再把这个空中呢跟你分享一下变装皇后的艺术了。刚刚我看到说这边有在进行施工，那帮我们小心通过。在国道3号北上的话，中寮隧道前就已经封闭了中外线，所以这边要通过的话只剩下内线车道哦。至于出口匝道的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在国道3号南下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里有个掉落物。那至于从今天到星期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待会都是会来封闭是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这边地方的话，都会是封闭不能走的。所以晚上时间点会陆陆续续利用到这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了。可以先从国一北上，会往国十的东向，哦，先下人五之后再回转也可以哈，哦。或者是你觉得这样好麻烦哦，那就提前呢，可以先下就是平面道路来进行改道行驶。晚上8:30，先切回总网一下下。

0: 主计总处公布5月失业率 3.27%， 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维持稳定，不过接下来进入毕业季的求职潮，失业率会再微幅上升。由淑燕报道。
1: 国内五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0.03%，来到3.27%，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2: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14,0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哦，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嘛。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1: 谭文玲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南部一名30多岁的女子出现疑似感冒症状，颈部淋巴结肿大，就医切片发现竟然遭到弓形虫感染。疾管署提醒民众要避免生食，落实饮食手部的卫生。由若纯报道。
3: 这名女子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因为疑似感冒，颈部淋巴结肿大，意外揪出竟然是遭到弓形虫感染。疾管署防疫师林冷说，
4: 五月底回诊的时候，因为血液的检验结果是弓形虫的抗体阳性，因此通报并裁剪送验。经本署研判，为是一个弓形虫感染症确定的病例。那目前的话，症状都已经改善了。那个案家中是没有饲养宠物，那虽然家里附近有一些野猫的出没，但是它没有靠近过或是触摸过。个案多为外食，偶尔会食用生菜沙拉或是生鱼片。
3: 究竟是不是因为吃生食感染，卫生单位还在调查中。疾管署提醒，弓形虫是一种细胞内寄生原虫，宿主为猫科动物，可以经由遭污染的猫砂、食物、水感染。多数人症状轻微，但孕妇和免疫低下的人为高风险族群，可能会导致流产、胎儿先天异常。呼吁民众食物务必煮熟后再食用，处理食物时生熟时分开，避免交叉污染，戴手套、清猫砂，落实手部卫生，以免遭到感染。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新北市瑞芳区公所今天表示，由于近来接连发生登山民众被虎头蜂蛰伤的事件，为了搜寻蜂巢进行防治，将暂行封闭三貂岭、柴寮还有小粗坑3条登山步道，维护民众的安全，后续滚动检讨步道管制措施以及重新开放的时机。农业部台中农改场成功筛选出5株具有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可以有效提升蔬菜在淹水、干旱、高温的逆境之下生长表现达到2到5成。李怡晨的报道。
5: 植物也可以吃益生菌变得更强壮。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近年积极投入气候调适研究，聚焦开发耐候微生物应用技术，透过系统性机制验证平台，成功筛选出5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包括木霉菌 TCTP003、 链霉菌 TCSF7-6 等，其中3株已成功商品化，1株正办理技术授权。副研究员郭建志说，
6: 那这些菌株呢，其实在研发过程中也有陆续的用那个技术移转的方式寄转给一些业者、哦、那可以将它变成一些农业资材提供给农友来使用。那这是这几年来的一些相关比较重要的成果啦。那其实后续我们这样的平台一直有在运作，也希望能够深化这个平台它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制。
5: 台中厂指出，经田间试验结果显示，在不结球白菜淹水逆境试验中，未施用菌株的对照组存活率为40%，而预先施用链霉菌 TCSF7-6 等菌株后，存活率提升至超过60%。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

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晚上8:36，阳城现在目前呢也有接收到了一个车辆故障抛锚的状况哦，出现在台86线的西行方向，帮我们留意在5公里，也就是靠近到台南出口这地方的路间，有一台车辆故障抛锚了。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是一样有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在国3南下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里。以及施工的话，在国道3号北上的朋友，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要靠近到中寮隧道前的路段，有封闭中线跟外线车道哦。其他还有什么样要补充给我们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警广。最后再补充一个事故地点，在高雄的新兴区中山一路跟大同一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
1: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2: 没错，主播，这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2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1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3: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1: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1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1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2: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3: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1: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阿轩啊，我这间办公室冷气怎么最近都不凉啊？
5: 哎呀，林董啊，这台冷气主机比我还老，不但开一整天都吹不冷，电费啊还飙到天上去呢。
4: 啊，那哦，那我们有没有更节电的选项啊？
5: 有啊，可以汰换为高效率冰水主机，再把水泵和冷却水塔采变频改善，加上定期维护保养，新的空调系统不但噪音低，吹得凉，还更节电哦。
4: 可是听起来要花很多钱呢。
5: 其实新的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也能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
4: 听起来不错，冷气吹得透心凉，工作效率才会强，马上安排。
6: 老旧空调不止耗能还烧钱，工商用户太久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深度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服务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让办公室清凉，账单也清爽。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您现在收听

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0: Hello， 华丽变身 ，Yes Queen， 我是变装皇后 Sandra Ho。那 IG 记得搜寻 S A N D R A 点 H O E H O E H O E， 好好好，好吗？谢谢。
1: 我是翟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尔。
1: 今天请到 Sandra 来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天。Sandra 到底怎么走上变装表演之路的呢？
0: 跟我的从小到大的背景其实息息相关，嗯，因为我在国小国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很疯狂被霸凌长大的。当时我唯一建立自信心的一个方式，就是参加国语演讲比赛、朗诵比赛啊，这些口说竞赛。当时这个是一个我获得自信心的一个方式，也成为了我在日后，我在出了社会之后，我当了讲师，我去了企业，我其实一直都在做用嘴巴说话这样子类型的工作。所以走向变装这条路啊，也就是因为我发现说，用变装主持好好玩，可以做各种疯狂的事情，才开始呢发现了这是一条好玩的道路，想试试看，试了之后就一试成主顾。哇
1: 变装表演里面的你对于自己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0: 我的第一次变装体验真的很像迪士尼里面的坏皇后。变装之后我发现说，大家都会想要跟我互动，我在这个情况下我发现说变装互动太好玩了，然后才变成变装主持，才变成变装表演。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怎么找到自己的定位呢？
0: 我们在看任何类型的表演当中啊，人会找到一个我熟悉的身影跟味道。嗯，就像我们在旅游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某个东西觉得很有趣、很好玩，会想要拍给朋友看，一定是因为它跟你在台湾或是你习惯的一些回忆跟记忆是有关联的。那所以呢，身为一个变装皇后，我们可以去翻玩很多大家的有趣的记忆，像我自己就很喜欢的是说文解字啊，然后傅培没时间啊，我很喜欢的是一些很经典的一些大众电视、大众文化当中的东西，所以我可以在我的变装当中去拉或者抽出这些东西出来，我可以大量的玩引用，我可以大量的去玩各种不同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变装对我来说定位就是我可以随时可以抽换各种不同的身份，玩各种创意，好玩后生
3: 能够喜欢。介绍的是香酥鸡。
1: 每个人不同，在做变装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个样板或模板。
0: 是，
1: 那你的模板或样板是刚刚那些我们所谓的傅培美吗？有没有一些大家可能更熟知的一个 image？
0: Sandra 是一位大概47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有三个小孩，住在美国。
1: 好明
0: 确哦。她老公跟年轻的亚裔妹妹跑了，所以这个时候 Sandra 就发现说，其实小孩也大了，差不多高中国中了，其实我也开始享受人生了，所以她开始到处去约会，然后也还好老公有付赡养费，所以呢她有房有车有钱的情况下怎样 live her best life。 Sandra 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而且这个角色是非常明确，因为我妈妈在离婚之后看着我妈妈的那个状态，然后结合我从小看到的欲望师奶啊，然后欲望城市啊，这些影集当中的角色把它结合在一起，对我来说创造出了 Sandra。 她跟大家熟悉的文化元素是非常非常息息相关的，而同时她又是我自己捏在一起捏成的一个角色，
1: 所以她可以说是你的一个 identity， 是你的一个某一种身份认同。
0: 她对我来说是我的 superhero。 哦，对，
1: 这么高。
0: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自己在 Benson 的状态，我在自怨自艾，或者是我在内耗的时候，我其实会去想说 OK， what would Sandra say？ Sandra 会

0: 么说怎么做，怎么讲，怎么样给我建议，解放很自由的奔放的一个 Benson 的存在。
1: 你的妈妈是你的 superhero 吗？
0: 我妈妈是我的 superhero。
1: 那我不太确定是拉近跟妈妈的关系吗，还是说本来跟妈妈就已经很靠近，还是要去修补一些关系，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0: 因为我们家其实家庭的背景稍微有一些状况，所以我妈是单亲，然后我妈其实蛮辛苦的。那所以呢，我原本就很清楚知道我妈妈很伟大，她很用心，她很尽责。但我突然在变装之后，我更清楚知道她有多么的伟大，她那时候有多么的辛苦。因为你进到那个角色当中，你会发现说，哎，哇，为母则强。就是哇，你要照顾一个人有多么的困难。然后呢，我自己本身又有一些什么喜欢做菜的兴趣啊，然后做菜给朋友吃啊，照顾自己的家人跟朋友啊，甚至在我在谈恋爱的时候，我都发现我的时候会母性爆棚。对，所以我就发现说，哇，做了 Sandra 之后才发现说，黄小姐的生活这么的，我没有办法想象。我觉得她的生活一定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煎熬，因为单亲嘛。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反而变装之后，我更能够看得出来说，我妈妈真的好伟大。
2: Sandra 的变装有很大一部分都会带着 titties， 也就是一个溢乳。然后这个溢乳，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分享，这个跟妈妈的连接是什么？
0: 看到我妈妈开始身为一个女人而绽放，然后就是活出自我的那个时间点是在离婚之后。那离婚之后她做了一个选择，就是她的衣服她的衣物从以前偏保守变得比较坦荡荡。在她的穿着开始解放之后，我看得出来这个人她好快乐。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鼓励他穿一些比较暴露的东西，尤其是因为我个人就很叛逆嘛，我就说高中的时候读男校，所以我就跟我妈说你要穿得很辣，然后去学校你要让所有的老师跟所有的同学都看得目不转睛，然后你要当一个 hot mom。 所以就是在那个情况下，我就觉得说我妈妈因为衣服的转变，然后那个时间开始有比较多露内内的那种成分在，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也要，我的变装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致敬我妈妈会穿的衣服。所以我最一开始的变装的造型里面有一些是我妈妈会穿的，甚至我妈有的时候会跟我说你那件礼服很好看给我穿，我会跟她说你有什么场合要穿，你用不到。可是就是我们是可以有一些些的衣服，她是会，我们会互相都觉得好看的。
2: 身边的人对于你变装这件事情都是很 positive， 都是非常乐观的看待吗？
0: 有一位我爸还不知道
2: 哦，
0: 对，我爸应该也没有在听警广啦。就我对我爸爸的那个态度，就是哪一天要是我不小心太知名到我爸也知道我是变装皇后的话，It's okay， 我成功了。那个时候他知道也不迟。对，那假设这辈子他没有发现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对，我跟我爸爸的课题有其他的东西要克服。
1: 你好像没有遇到什么实质上很家人的阻碍，你在变装这一块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吗？
0: 我变装其实没什么困难，困难是前面的人生。
2: 困难的是，我以为你的困难是不够漂亮。
3: 你就在开玩笑，
0: 还好啦，
2: 开玩笑的，
0: 没有关系，对，心漂亮就好了，好不好？那我觉得我人生困难的地方是在国小国中被霸凌，是在高中在找自己的性别认同，是在于大学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一些躁郁的倾向，我要怎么样去摆脱这个躁郁的状况，是在于我忧郁症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几年当中，我要怎么样克服真的很低潮的时候是活得不像一个人的，那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克服的差不多的时候啦，才开始做变装，然后变装又有点像是完成我这个自我疗愈的最后几里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听起来好像变装这件事情本身没什么需要克服，因为其实困难的都在前面的人生。
1: 变装这件事情对于之前可能被霸凌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有一些遭遇的经验，这些有怎么样实质上的改变或帮助吗？
0: 让我很清楚的意识到是说我可以完全的装扮成自己完全想要的样子，然后很快乐走在路上，然后很自由自在，很疯狂，很奔放。我觉得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变装的经验的时候，我遇到的民众也好，我遇到的观众也好，粉丝也好，他们给我的爱非常非常多，所以我透过了变装然后又卸妆，在两个身份角色转换的过程当中持续接收到爱，让我开始回过头来意识到我很值得被爱。所以当我现在开始会自我怀疑的时候，我也会去跟镜子讲说Benson 或 Sandra， 你很值得被爱，或是你正在尝试的去爱

0: 跟喜欢我自己。
1: 但是不理解你故事的人，不理解你的这些爱的人，站在你对立面的人，你会去怎么样面对他们？刚好这阵子也听到的回馈是，变装皇后某一种程度上在借用一些符码，像你的变装的风格上面其实是有很大非常夸饰性的，把女性符码推到最强大的。
0: 以我的变装啊，我会很清楚让大家知道我不是女人，我也不是男人，在这个阶段我就是一个角色，他就很像水果奶奶，你不会真的去把水果奶奶想象成一个女人或是男人，你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角色，大家看到他会觉得很快乐。所以我不希望要借用任何人的符码，因为说实话我这辈子一辈子都没办法体验当一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所以我没有想要就是说盗用他们的符码，我只是透过他们的符码去传达，去呈现出这个角色，而且这个角色可能它里面有很多女性的符码在，可是它里面每一个使用都是对这些我遇过的这些阿姨妈妈们或是这些女性们的很大很大的爱。那大家要记得，就是真的跟哈密瓜一样，有些人会喜欢，有些人不喜欢，这个就是需要雅量嘛。我们这个今天发生了任何类型的抨击，他不理解的话，你可以去尝试理解他的不理解到底合不合理，有没有情有可原，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他假设我没有的话呢，那就船过水无痕。就是我很喜欢英文有一句话，就是 water off the duck's back， 就今天水泼到鸭子身上，鸭背就把这个水就把它划掉了，所以不用去担心，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会过的，这些评论都是会过的，你走在自己相信自己的这条有自己风格的路上，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2: 我没有想到透过主持的这个 topic 连接到 Central 的故事可以这么的有正能量因为过去曾经经历过些什么，所以我希望接下来的世界不要再有这些苦痛。
0: Amen
1: 我觉得很好。很显然的，从今天的故事可以听到 Central 他已经华丽变身完成了，接下来他希望找到的是不只是他自己的华丽变身，他希望是跟着社会，跟着世界的脉动，所有人一起华丽的迈向更好的自己，一个完美的华丽变身。Yes. Sandra Yes Queen
0: Yes Queen.
1: 那今天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
3: 拜拜。
4: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是今天华丽变身 Yas Queen 邀请到的这位变装皇后叫做 Sandra Ho。 那先感谢一下呢听众朋友提供了一个故障车抛锚的情形哦。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目前在351公里处，也就是呢在过南子之后要靠近到冈山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一台故障车，感谢听众朋友的提供。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在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要靠近到冈山交流道之前351.2的路间有台故障车哦。

还有在施工方面的话，帮我们注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目前有封闭了中外线车道。那刚听众提供说呢，还有一台抛锚车出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也就是在过了南子要靠近到冈山交流道之前这地方，帮我们注意一下，有台抛锚车在路肩，指标是在 351.2 公里处。有没有现在可能刚下班觉得一身疲惫哦，有点爱困度孤的话，用音乐来帮你醒脑醒脑一下了哦。来为你送上来自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

来自范晓萱跟百分百乐团所演唱的《管他什么音乐》，当时候一推出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还引起了一段就是潮流哦，就是要跳他们的舞蹈。

0: 来到晚上九点钟，星期回总网进入到第三个小时节目，待会见喽。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

0: 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3: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中间外线施工，北上138到 135.5 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二甲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施工，台64线的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有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南下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到明天中午。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4: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3: 近期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5: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吧，那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八倍。
3: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十四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酯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型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6: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

0: 调派线上警力齐集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资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3: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2: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3: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2: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4: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3: 的确有些异味，
5: 不好意思，是我啦。
6: 你谁呀？
5: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3: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7: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我是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0了，我是杨晨，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打开景广，不管你锁定到的是呢，FM93.1，还是说台南分台94.7，都麻烦你呢持续的来给我们支持。那当然，在道路上面也要麻烦大家共同来维护。目前呢，望过去看都是绿色灯号，在顺畅程度方面的话呢，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哦。那有施工方面要提醒的话，则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跟隧道内，这边地方的话呢，都是封闭中外线车道哦。这个故障车辆抛锚排除的状况，则是在台八六西向靠近台南出口这边的路肩抛锚车已经排除了。但稍早有听众讲说，在国一北上的男子要靠近到冈山交流道之前的路肩，也有一台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而待会晚上10:00到明早6:00会来进行施工封闭的地方，则是在国道1号。

道北上，顶金系统就无法汇往国石西向王祖荫的匝道了。今天、明天还有后天、到星期四之前的每天晚上十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都会进行相关的施工工程。会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汇往国石西向的匝道。还有路况要通知警广，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至于在市区，刚有看到高雄的三民区镇丰街271巷口这里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待会在一首歌过后，来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

Woman's World， 这是来自 Katy Perry。啊哈，我的时间来到晚上9:14，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最主要的主角要来关心哪一些族群的朋友呢？可能发现你家里的妈妈也好，或者正值呢熟龄的女性朋友了。如果说你现在目前也是正值熟龄的女性朋友，不晓得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有觉得说好像眼前的饭菜明明色香味色香俱全，但是这个味道好像有一点点改变，就原本你可能最爱吃的甜点也好，现在吃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甜呢？还是说更讨厌的是，就算你没有吃东西，你的嘴巴随时会飘着一股洗不掉的一种味道呢？你会觉得蛮特别，是那种金属的铁锈味。如果不是这个的话，甚至可能会有一点淡淡的苦味，搞得自己呢可能会一点食欲都没有。你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吗？如果有的话呢，其实你真的不是所谓的神经质也好，或者是你也不是挑食，因为这在医学上面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更年期的女性都会。

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味觉障碍。所以科学家解密说，我们的舌头味蕾跟口水腺哦，唾液腺，其实每天呢都在听从的是雌激素的一个指挥。所以一旦到了年龄的一个界限的时候，比方说像更年期，所以雌激素的一退场，你的唾液分泌就会像是枯水期一样，是大幅减少，所以就变成了隐形的口干症了。所以没有足够的口水帮忙传递味道，大脑的感官讯号呢就会失灵，把没有味道这件事情扭曲成了很像是你好像吃到那种金属味或者是苦苦的味道。再加上缺少口水的杀菌保护，所以你的牙龈发炎啊，或胃酸逆流通通都会跟着来，让你的嘴巴总是有一种异味哦，更加的严重了。其实面对这种荷尔蒙所带来的味觉大风暴，我们该怎么样聪明的自救呢？可以提供给就是女性朋友来参考了。专家说，有五个超级实用的贴心生活处方。第一个呢，就是要叫你多喝水，毕竟你有口干症的话呢，就是口常常觉得很脆搭哈，你就可以多喝水，或者是你也可以尝试含个冰块，还是嚼个口香糖，而且选择无糖的就可以了。主要的是它可以刺激呢口水分泌。而第二个是绝对要避开所谓的麻辣跟极酸很酸的一些高刺激的食物，就避免已经是很脆弱干燥的口腔黏膜那又受到刺激。第三个是呢，每天你可以用牙线或者是改用温和的无酒精的这种漱口水，维持口腔的清洁。那第四个是，如果金属味真的很严重，你明明就没有吃金属东西，但是却有这种味道的话，那你去医院的时候可以请医生帮忙评估看看，是不是你身体缺乏了微量元素锌这个元素，或者是某些降血压的药物可能会引起相关的副作用啦。所以假如说呢，遇到更年期的话，其实也是人生美丽的转身，可以多透过呢喝一口水，以及多一份对自己的理解，让我们一起可以非常优雅的度过所谓的更年期了。

这个阶段其实特别安排了几首歌曲要送给女性朋友们的，正在收听景广的你，也要跟你说声感谢了哦。来自在张悬时期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 Beautiful Woman， 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了，你们是最美丽的。而且刚刚听众朋友雨山就来跟我分享说呢，他遇到像是更年期的状况的话，则是会忽冷忽热，甚至皮肤干痒。这么热的天气呢，他也不吹冷气哦，因为有时候其实真的会觉得哦，一下子很热，一下子很冷。所以像遇到更年期的状况，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明天星期三的谁想交朋友，来到八点钟呢，会访问到本师堂中医诊所当中的郑秉豪医师。然后我们在七月份开始的每周四，只有七月份的限定有五集哦，在这个每周四的晚上九点钟的健康单元当中，邀请到医师来跟你分享。而且其中一集呢，刚好聊到就是关于女性的这个生理期，还有像是更年期。所以呢，到时候你可以来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收听一下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让医师呢来为你解答了。好啦，那在道路上面还有什么样的路况呢？则是在国三的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是封闭中外线，以及待会晚上十点要封闭这个匝道，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往左营端的这边的匝道是会施工封闭，你可以提前改道，可以走国一北上顶金之后呢，来会往东向，从仁武这边下匝道之后再回转上来，就可以利用国十的西向了。再来还有一首歌要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刚刚除了呢 Beautiful Woman 美丽的女朋友，不是女朋友，美也可以啦，或者美丽的女性朋友，那接下来的话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所有妈妈们，因为你们真的是 Superwoman 哦。

0: 景广新闻。
1: 台湾中油公司今天晚上表示，中油承租装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杜拜能源号，先前因中东战火滞留三个月，目前已经顺利通过了荷莫斯海峡，正航向台湾，预计七月中旬抵台，将视产销调度状况，分别在大林炼油厂和桃园炼油厂卸收。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预计八月底之前也拟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的草案，并在下个会期送请立法院审议，希望立法

0: 人员以最快速度通过，让企业界与劳工伙伴一同转型升级。朱瑞森的报道。
1: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举办第16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18届国家磐石关怀奖章赠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致辞时指出，针对未来的规划，总统已指示在未来8年编列1000亿元预算，用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
2: 我们期待今年8月底之前，我们把草案能够顺利的来凝聚完成，经过行政院院会在下个会期立法院的时候就送请立法院的审议，更呼吁立法院能够用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来通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让大家企业界跟劳工朋友一起转型一起升级。
1: 卓奎表示，在上午的人工智慧国家战略委员会中，各领域领袖强调，发展 AI 的过程必须预先考量中小微企业所需能量。政府提出的 AI 新时大建设，最终目标是将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与全民智慧生活圈落实到社会中，让研发成果能在公司部门产生实质的基本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气象署表示，明天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和花东纵谷要续防局部达到摄氏37度以上高温。25号到27号受到强台米克拉外围云系和封面南移接力的影响，南部地区和午后各山区要防局部大雨发生。国内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疟疾病例，20多岁的外籍男子一年前在巴基斯坦染上了疟疾，疑似当时没有完整服用药物，今年1月来台之后复发。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如果染上了疟疾，切勿自行中断服药。尤柔纯报道。
3: 北部20多岁的外籍男子去年5月在巴基斯坦确诊疟疾，虽然有服用抗病毒药物，但却在今年1月入境台湾之后，6月上旬出现发烧呕吐，就医确诊间日疟复发。疾管署防疫师林棱说，
4: 那经过一些确认之后就发现他是间日疟，那我们的研究室也研判为是一个境外移入的感染性再复发的间日疟。个案于当日收治住院，那接受抗疟疾治疗之后，现在已经住院一周，那目前是已经退烧了，然后生命征象稳定。
3: 疾管署表示，感染疟疾如果没有适当治疗，可能会复发，严重可能会死亡。虽然疟疾多发生在非洲，但亚洲特别是印尼也有病例。暑假旅游旺季，呼吁民众如果要到疟疾流行国家，务必做好防护，包含出国前到回国，疟疾的预防药物不能中断，穿长袖衣裤，做好防蚊措施，避免被蚊虫叮咬。如果有旅游史出现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告知旅游史，一律及时诊断治疗。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一名小朋友到两岁还无法开口叫爸爸妈妈，也无法理解简单的对话指令，家长安排他上早疗课程，同时搭配中医针灸治疗，六个月后语言的理解能力逐渐提升。徐海伦报道。
5: 小朋友的父母希望协助孩子在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帮助，于是除了早疗课程，同时也加上每周一到两次的针灸治疗。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中医师邹小林说，
6: 真的就是发展比较慢的一些状况，那会带来搭配做那个针灸治疗，希望他的进展的速度可以快一点。那我们大概每个礼拜会针一到两次，那主要以头皮针为主做刺激。
5: 中医师邹小林指出，中医针灸在语言发展迟缓的辅助治疗中，头皮针疗法可改善脑部血液循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协助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发展。零到六岁是儿童语言与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透过专业评估与早期疗愈课程，例如语言治疗、职能治疗与复健训练等多面向介入，可以帮助孩子逐步追上发展进度。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有行人要过马路哎！
1: 哎呀，赶时间啦，不然加速冲过去好了。
2: 哎，不行啦，你不知道吗？路口有行人穿越，汽机车一定要停车让行人先行。
0: 真的耶，我们停下来，行人走得安心，笑得开心。
1: 原来停一下不会浪费多少时间，还能够多一份安全感。
2: 没错，依规定不停让可是要开罚，与其付罚金不如多一份耐心。
0: 而且啊，行人先行，你我都安心，这才是马路上的高品质享受。
1: 对啊对啊，安全比快一分钟更重要。
2: 记得哦，路口有行人穿越时，汽机车一定要停车让行人先行，停车让行人，安全100分。遵守交通规则，幸福一路同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感谢你收听警广，支持警广，锁定警广。晚上的9:39，不管你收听到的是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关系，可以听到杨纯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这三个小时呢，都是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那紧接着还是可以看到，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地方，毕竟缩减车道只剩内线，利用国道3号北上的朋友，在过了这个燕巢系统之后，紧接着在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是封闭中外线车道哦。而说到封闭，待会的话呢，10:00开始之后会封闭到明早6:00的地方，则是利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往国石西向的左营端出口匝道，这里会进行施工封闭。所以如果说呢，待会10:00过后你正打算利用从国一的北上来汇往国石西向的话，那就麻烦你要提前做好改道了齁，避免塞在车阵当中，耽误了你自己的时间。那如果尤其是呢，如果你现在还在比较遥远的地方有听到杨纯在广播，待会 maybe 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概已经10:00啦，那也麻烦你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了。还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有一起事故，刚刚稍早在高雄苓雅区的中山二路跟三多四路的交叉路口。来进行今天的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跟你分享这一篇的话呢，叫做《平凡平安是最美的才华》。主要是这一篇呢，是想跟大家分享，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很急着要证明自己我很有用，但是却忘了说，其实能够平平安安的做自己，就是最了不起的能力了。所以你有没有那种时候，比方说看着身边的人呢闪闪发光，很有成就，而回头看看自己，总觉得说自己好像有很多的缺点，过得很平凡。但今天呢，想跟你分享一个森林的故事。因为有个木匠师，然后呢，师徒他们其实走在森林当中，看到一棵又高又大、非常漂亮的树。那师父呢，就问徒弟说：“你知道这棵树为什么能够活得这么优雅，没有被砍掉吗？”这徒弟就摇摇头了。那师父接着笑说：“因为啊，他们长得弯弯曲曲的。”要做成桌子或者是椅子，还是做成家里的梁柱，其实这棵树完全都不适合。但它也因为这样子，没有用处。但其实呢，像是伐木工人也看不上它，它才不用被挨了好几刀哦。所以现在我们两个师徒呢，才能够坐在这里，然后呢，吹着凉风欣赏它的美景。然后还有一个是来自美国的某一任总统，他的父亲，应该他的母亲啦。有一次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就问说：“哎，你儿子当了总统，哎，你一定感到很骄傲吧？”结果妈妈当然笑着说：“是啊，是啊，很骄傲啊。”但另外一个儿子也让我非常骄傲，他现在呢，则是在乡下种田。因为妈妈的眼里当中，不管是当总统的儿子还是种田的儿子，都是最棒的孩子。这世界上总是有急着要定义什么叫做成功，好像一定要符合某一种标准才算是厉害的。但就像那一棵歪歪的树，其实在木匠眼里，他真的也不能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呢，不过在这个 流浪的旅行者好了，在他们的眼中，他却是一个最棒的一个遮阳伞哦。所以一开头我就讲了，其实我们常常会急着证明自己有用，还是呢，却忘了说能够平平安安的做自己，就是最了不起的超能力。你的缺点啊，换个角度来看，其实是一份保护你远离风雨的一种，算是护身符吧。就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才华，然后它也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只要你有信心去灌溉它，照着自己原本的样子长大，那就是最美丽的风景了。在分享完今天的小故事之后，一首歌的时间，待会也邀请你可以跟着我们的声音，把眼睛呢可以先稍微，如果是开车的话，先不要闭上了，好不好？待会我们一起来做个深呼吸，然后来讲出自己的心中的一些心声了。

不晓得你们还记得他的歌声吗？应该说他们的歌声来自可儿家族。这首歌也是我在年轻的时候非常非常喜欢，尤其我很喜欢晚上的时候播放这一首歌。来自可儿家族的这首作品叫做 One Night。那接下来的话也想邀请大家来做个深呼吸。我刚刚想说要不要大家闭上眼睛，但开车太危险了，我们深呼吸就好了。深呼吸，然后呢吐气。你可以在心里呢轻轻对自己说一声，真的谢谢你啊，今天你很努力的当你自己了。然后接下来我觉得也可以去找寻我们过去以来可能你不喜欢自己的缺点。比方说也许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总是蛮敏感的。但是你知道吗，就算是你很敏感，但是你也更加懂得体贴别人。或许你也觉得自己好像太慢熟了，但是呢但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你的对于人之人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啦也更加的真挚。所以换个角度，对于你的不完美，你也该跟他说声谢谢。因为谢谢他让他成为现在的你，而且也是独一无二的你了。

来自魏妙如跟李俊伟所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不完美的我》，晚上9:52了。好啦，再次提醒哦，待会晚上10:00之后会来封闭的匝道呢，则是在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就无法会往国十西向往左营端这边方向来前进了。这个匝道的出口呢，会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哦。你也可以往国一北上的话，往国十的东向前进，到仁武交流道之后呢，再回转上来就可以。还是说你不想这么麻烦哦，改走市区也是可以的哈。而在明天跟后天的话，明天晚上的9:00啊，晚上你会利用到国道8号新市交流道的话，到时候东向的出口以及往新市匝道，还有西向的出口匝道，都会进行相关的路面改善作业。所以明后天会晚上利用到国道8号的朋友，新市交流道的话，要留意一下，会有相关的施工要进行。现在利用国道3号北上的朋友，因为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有封闭中外线，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帮我们小心经过啦。

来到晚上9:57了，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之前，我还是要再三叮咛一下进行道路施工的地方哦，不然目前望过去看绿色灯号都是在南部地区呢所呈现的一个状况，很不错的，请持续维持下去。施工方面包含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这边内线车道有施工，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有封闭中外线，而紧接着呢就从10:00开始到明早6:00，到周四之前的每天晚上这个时间点呢，10:00到隔天清晨6:00，会来封闭国道1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0号西向左营的这个匝道会是施工封闭的。所以不管是你现在假如说正在平面道路，待会要从中正也好，或者是呢从高雄的建国还是九如这边上来，要利用国一北上要会往国10西向的话，待会你可能就要被强迫呢先从东向这边出去，然后往这个仁武这边地方下匝道之后再回转上来了。不然你现在在平面道路，也许你可以先从平面道路这地方来进行改道行驶齁。好啦，感谢你今天3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不要忘记一样是可以锁定我们警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跟你相约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在乐咖事务所继续为你服务。我是杨纯，那就明天见咯。See you too.

北上的69.5到67.9，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外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是施工进行的，北上雪隧的内线是施工封闭。省道台二几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车道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六十四线的施工路段呢，在西行的26.3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双向零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的外侧路间是移动性的施工。台六十八线西行10.3到9.5，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53.9到50.4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内侧两个车道施工。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筹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2: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

0: 来政府关心你。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四点十二分，刚听到是阿密特的《母系社会》。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我是张恩。接下来继续要送上，这是来自五月天的《成名》。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三号的这边中和交流道出口，双向要往板桥跟台64快速道路是封闭的。好，所以国三呢，基本上你要从中和交流道出口去板桥或者是台64快速道路都是没有办法的，这边不能走，提早改道好吗？会走这个板桥接台65比较早的那一条。好，另外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送上迷津兄的歌，这首叫《如果这首是》。

0: 苏打绿。他举起右手点名，国道一号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的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城啊，内侧两线施工哦。
1: 孤单的灵魂确认过界。
0: 国三在中和交流道要接板桥或台64线是都没有办法的哦，这边是封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杨世轩歌曲《窗》，待会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为晴到多云高温的天气哦，那水汽会比今天稍微增多一些，水在花都地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清晨到上午的话，嘉义南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各地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则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的雷阵雨。那另外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6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会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今天晚上8点位置位于厄瓜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4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的话会朝着北，然后再转北北东，沿着太平洋高压边缘朝琉球海面前进哦。那因为台风逐渐的进入到台湾的东半部海面，所以明天在。

0: 有北岸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沿海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此外要提醒，明天清晨在金门容易会出现局部或是低云影响到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时隔三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首例，南部70多岁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住院治疗中。妇人曾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感染还有待理清。记者尤柔纯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受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六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三年来的首例，
3: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三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2: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五月订单金额创历年同月新高，写下连续16个月的正成长，预估今年全年接单金额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4: 五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94.8亿美元，是历年同月新高，也创史上单月第二高，年增率达47.2%。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虽然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成长没有那么好，但台湾的 AI 供应链表现强劲，维持接单动能。上游厂商抢建 AI 基础建设，在价量齐扬的推升下，我国外销也明显受惠，呈现淡季不淡的趋势。
5: 差别在于 AI 目前的使用端并不在消费者，还是在于上游那一块，着眼的是未来整个 AI 下放到使用端的时候，所以目前看起来跟我们以往所享受到的经济的果实是不太一样，以前是比较看的是消费端好不好，但是因为目前台湾走的是另外的路线，那刚好搭上 AI 这个浪潮。
4: 累计一到五月接单金额已达4088.3亿美元，经济部预估今年上半年整体接单规模有机会来到4983亿至5003亿美元之间，而下半年即将进入传统接单旺季， AI 需求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上市，只要全球经济稳定，预估今年全年外销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的订单。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将上路，劳动部今天发布子法及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及最高负责人设有职场霸凌行为时，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及调查处理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6: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2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7: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6: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通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形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举办行政执行绩效突破7000亿元成果发表会，由部长郑明谦主持。行政执行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转型与智慧执法，提升执行效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法务部长郑明谦在成果发表活动中亲自颁发看见公益奖、挚爱同心奖及创新领航奖，表扬各分署在执行效能、人本关怀及创新服务上的杰出表现。郑明谦部长表示，行政执行制度肩负维护国家财政纪律与社会秩序的重要使命，所征起的税捐、健保费、劳保费及各类罚还，都是支撑公共建设与社会福利的重要资源。
2: 这些钱是要支撑国家建设、社会福利跟公共服务的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些是代表我们国家债权的一个实现，一个实现，更代表行政执行制度是法律规范得以真正的落实。如果没有这些的一个效果，我相信我们政府公权力是绝对是被大打折扣，绝对大打折扣。
1: 行政执行署长缪竹然指出，执行工作兼顾执法与关怀，透过分期缴纳、结合社福资源及酒瘾治疗转介等措施，协助弱势医务人。未来也将持续推动 AI 应用与数位转型，深化智慧执法及跨域合作，提升执行效能与服务品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桃园一名妇人开车载着3岁幼童失控擦撞两台车后，又撞毁路口店家的橱窗，警方获报到场，对他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上还查获1吐米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3: 22日晚间，35岁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春日路中山东路口往三民路方向行驶时，车辆突然失控，连续擦撞2部自小客车，在撞进路旁店家的玻璃窗后才停下。所幸整个过程没有人受伤。事发后，桃园分局50所和交通中队员警获报到场，进行疏导及事故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女驾驶状态有异，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证实涉及毒驾，并在车内查获1吐米纸烟弹毒品。桃园警分局50所吴建伟副所长说，
4: 民警检测发现驾驶有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毒品1吐米纸烟弹，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犯罪零容忍立场，宣誓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查缉毒品犯罪，展现维护公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在违法试用毒品后开车骑车上路，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汛期及台风即将至，台九线马太安西桥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目标迈进，预计明年全线完工。记者杨欣报道。
5: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3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技证黄胜兴说，
6: 马太安西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完全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转赶。
5: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西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6月中旬，实际进度达43.69%。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敏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言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洪佩瑜的歌，叫《再见的时候》。路况的部分来关心一下，我到一号北上中立路段呢，有自小客车刚说尾灯不会亮哦，8889。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12.6到10.9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施工哦。国三呢，在中和交流道出口要接板桥或台64线是封闭的哦，麻烦你改道了。小乐吴思贤。

小乐伍思贤这首歌叫好久不见。等一下整点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是陈奕迅，我们等会见喽。

0: 我们
1: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2: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过台中入口，路间有狗狗在那边走动，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道一号在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有施工的。还有国一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12.6到10.9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就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小心。好，再来国一周二到周四的晚上10点到6点，在这个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你要会国十西向往左营匝道会是封闭，

做的，记得要改道喽。好，再来关心国三，这是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53.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69.5到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5: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5: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4: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是徐佳莹的《不难》，还有刚刚是艾怡良《量力而为》。11:15，国一的科学园区会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新安路这边，好说是封闭的哦。刚11点开始到6点，还有国三中和交流到出口接板桥跟台64线是封闭，请改道喽。孟蔚

0: 最后一根稻草来自好乐团的作品。11:2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好，这边是国道一号哦，要帮我留意一下北上路段，台北过后时速呢慢下来了哈，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基本上圆山过后可能就开始有比较慢，在圆山前看起来它的施工是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侧两线可以走哦。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锾；一般道路处以1000。

0: 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忘了究竟有多久没大效果。
2: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0: 来自温蒂漫步，歌曲《明白我的心》，11:38。
1: 有多少次夜里
0: 才64线东向17.2公里哦，三重区这边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跌道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台北过后到圆山时速不到20公里哦。

11: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台北到圆山路段，这边时速偏慢哦，施工哦，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再来，台64线东向17.2公里三重区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哦。已经被

我调查歌曲《无名氏》，待会12点钟6月24号会址路况给你。国三这边北上 53.9 到 50.4 公里，国音歌系统到过三鹰内侧三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 71.6 到 68.5 公里，杨梅前外侧两线车道，这里也有施工。事故的部分，台64线东向 17.2 公里三重区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这是王慧竹4号工厂，我们等会回来。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6月24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而在路网图显示，国一的北上，台北到圆山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相当缓慢哦，因为这边是在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是封闭的，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速度非常的慢。如果有经过这里，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好，再来国一的北上，这是杨梅端到校前路啊。好，这边在路网图上显示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那原因是因为这边施工封闭，只剩下了内侧车道可以走哦。我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的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好，再来国道三号，这边是在中和交流道，你要出口往板桥或台64线呢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三北上69.5到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

0: 十公。好，再来台64线东向 17.2 公里，西北市三重区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请过其小心。以及国三北上 53.9 到 50.4 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其实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1: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2: 哎，
1: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在。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你。
5: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6: 因为欲擒故纵，尚恩最行。
7: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8: 尚恩 in the night，
5: 跟尚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6: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7: 你好，我们是
9: 八金。

Yunus 歌曲扒着你不走。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任何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23。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NBA 这个字母哥转队了，各位，字母哥公路队转去热火了。哇，热火王朝要起来了吗？

12点19分。哎，目前国道上面呢，稍早在路网图看起来比较拥塞的路段呢，现在都恢复顺畅了啦。啊，可是施工应该都还是持续啊，要请注意。这边南部地区国一北上啊，大湾到永康这边的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天气好像要有一些变化了，是不是？

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来自周星哲。天气状况在今天24号啊，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水汽比昨天多一点点。花东有零星短暂阵雨了，中午过后。

各地的山区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那这个刚刚讲到说，哎，是不是天气要有点变化了？在25号明天开始，哎，似乎是要下雨天了。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伞要带着。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常常的 LIVE，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我是陈建伟，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对着我最快乐的心情，甲流行的节奏，可以摇落去。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eball 冰球乐团，
0: 我是王，
2: 我是世杰，
3: 我是 Nelson，
4: 我是萌。
0: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2: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4: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
1: 都爱做。

好，那样是周汤豪的歌，我的爱。国道一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施工，好，所以稍早这里速度上确实比较慢，但目前看起来是有恢复顺畅的一个状况。接下来 Holiday 来自 Green Day。

Boom Club 来自 Charlie XCX 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呢，530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鹰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接下来听到是小鹿乱撞，来自曾沛慈的歌曲。

来自 Tove Lo， 歌曲叫做 True Disaster。 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今天是施工比较多，大家小心哦。这首歌 Emery Nine Horan 的歌 Our Song。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这边施工要注意，以及国一北上71.6到68.5公里杨梅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安全带的人都没有了吧？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0: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1: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大风，
1: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哦。交通部关心您。
0: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过了一天，来到新的一天，现在是6月24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二过得怎么样呢？啊，我觉得在这个星期二哈，依然天气很热，还是觉得每一天都过得懒懒的啊。那么接下来这个夜间工作可一直懒懒的，当然是不行的了哈。啊，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哎，觉得这个精神疲倦，要记得休息一下。然后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既然天气热觉得懒懒的，所以呢节目一刚开头就送给你夏天的歌曲，但是它听起来是挺轻松的旋律，它是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

来自陈华的歌曲要去见你的夏天，应该不会这么轻快，因为夏天可能连出门都不想出门，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因为今天呢在夜间啊还是有不少路段进行施工哈，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王田出口施工封闭，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38到135.5通宵到西湖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啊。在这个南部区域呢，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西。国道十号西向的往左营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范玮琪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才刚过夏至，就想着秋天什么时候到啊，但还要好久好久的。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时间是凌晨的1:17啊。这个夏天的夜晚呢，像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呢大概都是25到28度啊。这个昨天的高温啊，说在这个新北市呢哈、啊、有标出 37.5 度啊，但其实中南部地区有很多地区标破36度了哈、啊。到了今天呢6月24号星期三，各地也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炎热高温的天气了哈啊，但是呢，水汽可能会比昨天来的多一点点啊、是以花东地区为主哈，这个花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午后呢，各地山区、南部地区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带把伞在身上吧哈，这个如果真的有一些小降雨的话，当雨伞啊、没有下雨呢，烈日当空就当阳伞喽。可是呢啊，还是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了哈，所以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对双北、桃园，然后呢西半部尤其西半部的这个靠山区的平地都发布了高温资讯，东半部的花莲呢哈、也还是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那这两天哈，最这个剧烈关注的就是第07号台风啊，它目前呢还是强烈台风等级，叫做米克拉，在昨天晚上8点位置呢，大概位在鹅銮鼻

东南方大概是4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再转弯咯，好，未来呢会由北转北北东朝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所以呢啊，这个侵台的机会不高，甚至暴风圈会这个影响到台湾的几率事实上也不高，这个虽然说还是有点点不确定性了哈，而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哈，接下来两天的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那太平洋上面呢又新增了，昨天又新增了一颗第八号台风，目前是第八号的这个轻度台风无花果呢，但它距离台湾很远啊，这个距离鄂伦比东南方大概是25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虽然说会往西北西，然后再大回转往这个日本的方向前进，对台湾一样是没有天气影响了。好，1:19，这个有驾驶朋友通报说齁，国道一号南下过三义的路段有一辆黄牌重机往南骑，哎呦苏里马塞呐，哎呀重机目前还是不能骑在国道上啦。所以希望他赶快安全离去。那其他国道呢，在国一北上的 71.6 到 68.5 杨梅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北北上的 37.1 到 36.1 泰山转接道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最后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 53.9 到 50.4 过英歌系统到三英，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

刚刚听到回声乐团 Dear John， 时间是凌晨的1:28，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27到28公里哈，这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38到40.8，好，这里林口

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国道五号呢，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小心外侧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在一样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要请你经过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傻白 OY。

0: 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1: 你好你好，
0: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2: 哦哟，你驾照是机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0: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3: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0: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1: 你先过，慢慢走哦。
0: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4: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1: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制

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稍早呢，在国一说南下过三义，原本有驾驶朋友通报说有黄牌重机，这个骑上来了看来是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哈。然后呢，其他有零星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五股区的登林路往林口的方向过106巷哈，小心这里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另外夜间还有部分的省道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是主线车道全部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在今天今夜最开心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要跟朋友们分享哈，这个夏天呢最害怕是什么？这个汗的这个流一流一定会流汗的，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体味的管理啊，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哦。事实上呢，的确是有相关的皮肤科医师指出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呢，这个家长带着青少年来到这个可能是医美啊，或者是皮肤科来求诊，然后呢，想要这个改善身体异味这个狐臭，俗称狐臭的这样子一个问题，事实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尤其呢，这个青春期的这个青少年哈，因为荷尔蒙的分泌会有剧烈的变化，所以呢，这个体内的顶浆腺会是这个变得越来越明显也就然后又再加上呢，青少年的活动量大，热爱运动大量的汗水和顶浆腺分泌的蛋白质累积在皮肤表面还有衣服纤维当中，在经过细菌的分解，就会形成异味，甚至呢这个在白色的制服腋下形成明显的黄色汗渍，会令人首先在气味在闻的时候，别人就不敢靠近，对不对甚至呢，有许多的这个青少年会因为体味比较浓烈一点点，在社交上面无形上成为压力更别说呢可能这个衣服会因此黄黄的一片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赏心悦目，也就因此也有可能会成为社交的压力。

那么容易体味比较浓厚或是有狐臭是个人的卫生习惯不好吗？事实上有这个皮肤科医师从遗传学的角度特别澄清，狐臭主要是个人体质因素，而且呢大部分可能还跟遗传是有关的，并没有一定的性别差异，不能够先入为主说男生比女生比较容易产生狐臭，事实上是不一定的，和卫生习惯可能也没有绝对关系。有医学的统计指出呢，如果双方父母双方都有狐臭体质，孩子被遗传的几率事实上是高达 75% 到 80%。 即便呢父母只有一方有这个狐臭的有这个问题哈，遗传的几率也可能达到50%这么多。所以事实上有临床的这个研究显示现代的父母警觉性都很高，知道说自己的体味似乎比较浓一点点，会常常带着孩子主动求诊。可是求诊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过去呢治疗狐臭是比较仰赖外科手术切除汗腺，可是这样子手术呢会带来伤口疤痕，甚至还需要好几周的这个活动会受到限制，这个修复期比较长。现在呢有这个清新门诊，事实上可能可以使用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利用微波热能的一个清新微波技术呢集中在这个腋下汗腺这个能够进行比较缩减汗腺的一个处理，然后呢这个还可以正常沐浴，多数情况下对于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影响并不会太大。可是呢因为这个腋下多汗或者是异味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的隐形影响还真的是需要被重视。所以就非常需要爸爸妈妈现在慢慢进入暑假了这个帮忙这个留意一下小孩子如果呢这个制服容易脏掉可能暑假呢就这个找时间换个一套，对不对或者是说如果呢这个小孩子真的因为这个狐臭体味的这个问题呢影响到社交的生活，或者是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的话，其实呢这个寻求医生的协助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这个在夏天呢我自己也是常常这个害怕自己流太多汗会这个身上随身携带这叫什么湿纸巾，然后呢遇到这厕所的时候就这个走进厕所这个稍微清洁一下身体，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习惯呢？

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梦见铁达尼》。铁达尼号也是你人生非常喜欢的电影吗？1:45啊，有这个掉落物的资讯，在台74线东向26到27公里过太平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8.4公里啊，这个有驾驶朋友通报说，过中和路段路间有很多车子停在路间。哎，为什么会停在这里？故障吗？还是有发生车祸？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铁达尼了，那就来听一下铁达尼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

来自罗素华生这首 Where My Heart Will Take Me， 小早听到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一边听着 Celine Dion 的 My Heart Will Go On， 我就一边在想啊，这个因为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歌，这听着听着就会想到铁达尼号的这个动人场景，对不对？然后就想到呢，因为我其实坐过游轮，但是呢，在坐游轮之前，第一件事情就想到铁达尼，就想说哇，如果遇到这样子事件怎么办呢？啊，结果后来发现，其实也不用担心了。大部分，比方说像坐飞机，事实上也是很安全的，对不对啊？但你总不能，比方说啊，在新闻上看到了一个车祸事件，然后就不敢开车了吧？啊，当然开车这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说呢，我们自己要注意行车安全非常的重要啦，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原来哈，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4啊，这里说中和路段路间有很多车子停放在这边啊，是因为压到散落物抛锚，那目前呢正在紧急进行救援，麻烦朋友们小心了哈，该路段有散落物啊，小心的闪避。要两点啦，在两点之前送给你，他们是东方快车，我不是不爱你。等一下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8.4公里，过中和这里路径有很多车子停在这边呢、说是有压到路面上的散落物，因此抛锚了，目前在后续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您小心闪避啊，也同步提醒您呢、这个留意相关路段路面的散落物。那其他路面还有掉落物的呢，是在台74线东向的26到27公里，过太平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产生，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其他在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宜阳国一在北上的162.6到161.8。后里之间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2到157，苑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会直到中午。那在一样在国三南下225.5到228.1，中兴到南投这里封闭内侧车道，两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北上的158.3到154.2。苑里路段还有北上的146到145.5，通宵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段是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0: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5: 海峡穷下来，青春唔错嘅地方。
6: 宝贝，没想到我做了24岁的时间就寻到真爱，我爱你，我天做百变人嘅铁板夫子咧。
5: 高卡度嘅海狮散文都无法度比自家嘅身体老美了夫子。天发鬼天，老毛们16岁嘅男发生新行为，都会属于犯罪嘅行为。
7: 预防犯罪，提防多一些，就唔会后悔。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9: COMS 康姆士乐团。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9: 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今夜最该讯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稍早在台74线哈，说东向26到27公里，原本太平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接获排除了。那么国道3号呢，原本南下的37.8到38.4哦，过中和路段，哎，这里说路间呢有几部车子停放在这边啊，是因为压到散落物因此抛锚了哈，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今天夜间事实上施工不少哦，像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3莺啊，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有3线车道。好，国道1号哈，这个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啊，麻烦你用其他的匝道上国道一号来行驶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再补充一下这个省道的施工哦。台64线呢，西行的26.3，中和2外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双向哈，事实上呢，这个全线的0到28公里，8里2到新店端，小心外侧路间都有移动性施工进行当中，多加小心。苏正阳，朋友干杯。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来到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今天节目有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可能跟你分享我看完书、看完电影，好，或者是一篇什么样子的一个文章啊，这个跟你分享啊，这个心得所获。刚刚呢，在文艺复兴单元之前呢，听到来自苏振阳的歌曲，叫做《朋友干杯》。我们其实啊，想到朋友这个词哦，

通常来讲都是比较海派的或者是彼此聊心事的这个人生当中有朋友的支持，所以可以互相一起帮忙分担心事，持续往前这样子的一个正向关系，对吧？可是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朋友。如果有一天呢，你突然发现世上你自己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决定，最深刻的梦想，甚至可能你现在的个性是深受某一个朋友的影响，你觉得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呢？朋友的确之间会互相影响，对不对？这个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呢？我举个例子好了，切身的例子就是我自己了我自己呢是很喜欢听 K-pop 也就是韩国的流行音乐。可是仔细回想起来到底是因为什么契机让我开始听 K-pop 或是喜欢上 K-pop 这样子的音乐呢？我发现在我的学生时期其实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呢这个我和他的关系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七爷八爷的那一种当时呢事实上我对 K-pop 一无所知。即使呢在当年呢这个少女时代的 Mr. Taxi 就开车舞还有 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 的这个洗手舞真是红透半边天。但我的确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但后来呢这位朋友他非常爱听 K-pop, 然后呢每一天都会传一两首 K-pop 逼我听，然后呢在这个 KTV 唱歌的时候还得验收一起合唱。最后这位朋友对 K-pop 的兴趣非常浓烈到要去学韩文，还如我呢揪我一起去上韩文课，后来我的韩文居然比他好。所以呢用这样子的一个切身例子发现一件事情，我是真的会讲韩文了当然不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流利，可是呢你会发现呢原来我会听 K-pop, 或者是会讲韩文这样子的一个人生重要转捩点是受到真的是很重要的朋友的影响。不知道你的人生这个爬梳起来你的某种习惯重要特质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受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朋友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人生当中事后想了又想会不会可能有不同的角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可能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呢？为什么说它可怕？重点来讲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多添了不一样的色彩，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吧。但是呢今天逸勋要在文艺复兴当中分享的我看完这本小说的心得，事实上探讨就是朋友和朋友在友谊当中这个互相影响可能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不会察觉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影响我们很深远的人通常来讲可能是等到整个人生结束了之后或者是说了这个回头想起来不一定人生结束有点这个太以后的事情了或者是说你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想起来以前的事情才发现这个人对我的影响这么大呀但事实上呢我们可以透过小说然后呢来检视友谊之间的关系。这本书呢就是由出生在中国，但是后来呢他的创作都是以英文甚至是他有写过这个英文以外的这个语言为主，他是李逸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发行了一本小说叫做《鹅之书》。这个鹅呢你没有听错，就是鹅肉饭的鹅。那到底这本小说在写什么呢？

来自 Erica 刘爱丽这首歌曲叫做《天鹅说》啊，因为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鹅之书，所以呢特地找到了一首跟鹅有关的歌。2:22，这个首先哈，先跟各位朋友们更新最新道路状况。哎呀，才刚刚有重机离开国道，又有重机骑上来了，那也叫危险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67公里高雄路段啊，有朋友回报说有重机正在往北骑了啊，这个希望他赶快离开。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重机还不能上国道，拍死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有一些施工封闭，在国一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都是施工封闭的啊，预计会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跟各位朋友们分享这个《鹅之书》哦，它其实在讲的是乡下边缘人逆袭的故事。这个小说呢，它时代设定在大概1940-1950年代的法国，而且是在农村，并不是你想象的巴黎哦，或是巴塞隆纳哦。这个在法国的偏远农村当中诞生了两个超级聪明少女这个其中一个叫做法碧安她是天生反骨另外一位女孩子叫做艾尼斯，是乖巧听话的优等生。这两个好死党哈，这个非常的要好，但是因为家庭经济因素艾尼斯勉强这个可以去学校上学接受教育，但是法碧安就没那么幸运了。当白天呢艾尼斯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法碧安就只能在家里做家事，为家里牧牛放羊。所以如果你是法碧安，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人生

很无聊呢？他的确觉得这样子的人生很无聊，所以想要找点事情来做。在这书本中的第24页呢，我截录了一段话啊，他写说，虽然这个世界这个很荒唐，但我们早就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荒唐。我觉得这句话可以代表着这两个小女孩法碧安和艾尼斯呢，事实上常常恶作剧啊，希望可以反击命运给他们带来的一些不舒服的想法。然后呢这个法碧安天生反骨，常常有许多的鬼点子捉弄艾尼斯一起来这个一场场一场又一场的大冒险。有一天呢这个法碧安突然心生一计，决定要来玩一场社会实验他决定出一张嘴写故事，让艾尼斯动笔把这个故事给写下来。毕竟这个也只有艾尼斯会写字，因为艾尼斯才有去上学这个法碧安他并不会写字，他没有去学校上学。可是写完之后呢这个法碧安告诉艾尼斯说，这我们写出来的书用你艾尼斯的名义，一个人的名字去出版，不要写我是你的共同作者。玩这个游戏要干嘛呢？其实法碧安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艾尼斯实在是搞不懂干嘛写书啊。而且呢，这明明就是你告诉我故事，我只动笔写下来而已。照理来讲这个要挂作者的名号呢，应该要我们两个一起列为共同作者。为什么你作者只愿意写我艾尼斯一个人，你法碧安讲故事的人却不愿意挂名为作者呢？这个书中开头有一句话，艾尼斯是这么写的，他说，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故事很多都是以法碧安的狂喜和绝望作为开头，而我是他磨砺理智之刃的磨刀石。所以这句话揭示了艾尼斯和法碧安他们虽然是死党，可是这个死党之间却这个介入了一场权力和操控的心理战。法碧安呢，透过这个操控艾尼斯，要让艾尼斯去承担名声的重量。什么意思？因为这场游戏后来玩太大了，艾尼斯和法碧安在《鹅之书》这本小说当中，他们还真的一起写完了一本书，叫做《快乐的孩子》这本书呢，这个是充满残酷和乡村恐怖的小说，而且一炮而红。在这《鹅之书》当中这个艾尼斯和法碧安一起写的《快乐的孩子》是红遍了法国，而且呢被翻译成英文，在英国还有其他欧洲大陆也红了起来。然后呢，有许多的大出版社找上门，媒体争相报道《快乐的孩子》作者这个艾尼斯因为法碧安他不愿意列为共同作者，所以只有艾尼斯一个人被捧成了文坛的天才少女。而且呢他还被送去英国的好学校，获得了100%的奖学金，要进行深造。讲到这里呢，你会发现这两个一起在农村长大的死党女孩，一个变成了天才少女作家，叫做艾尼斯。另外一位呢，明明她讲出了故事，但后来因为并没有被列为快乐的孩子的共同作者，法碧安是仍然过着牧羊放牛的生活，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变。一个呢，活在镁光灯底下，一个留在家乡继续在过着他原本平凡的生活。你会发现两个人的生活背景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友情的关系开始变质了。

《鹅之书》这本作这本小说的主要背景呢是在法国，所以在这一节呢特地选了一首法文歌，它是来自爱丽丝·威勒带来的《偶然的过客》。而且呢这爱丽丝跟这个《鹅之书》当中的主角哈艾尼斯，哎，这名字也真的是非常的像选歌的小巧思。2:32，好，先这个提醒朋友们道路排除的状况好消息，在台74线呢东向的26到27公里啊，原本太平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但现在排除了。哎，不过稍早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8.4呢中和路段啊，说是很有几部车子哈，因为压到路面的散落物然后抛锚了，停放在这边，哎，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离去了啊，相关的散落物是否都清除完毕呢，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另外国道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国道3号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3莺，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1号呢北上的71.6到68.5杨梅之前外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哈啊，逸勋呢跟你分享我看这个《鹅之书》这本小说，哇，它的故事情节还真是非常的离奇，是两个农村少女呢合写一本书，但是因为只挂一个人当作者，所以其中一个人成名了。听起来这故事非常的不可思议，对吧？可是你知道吗，在法国的文坛还真的发生过差不多轰动的真实事件呢。

这样子的，在1957年的时候，有一位14岁的天才少女，她叫做贝尔特·格里莫，是真的查得到这个人哦。她和这个《鹅之书》里面的小说情节凡尼斯一样，来自法国的农村，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而且在家里事实上一边帮忙牧羊，然后呢一边写下了一本乡村恐怖故事题材的小说这个小说如果把它翻成中文呢，通常被翻译为漂亮的小丑啊。这个小说发行当年也是红遍欧洲，很多的这个出版社，他是法国人哦，甚至连英国的出版社都争相争取英国的翻译权。可是呢，大家觉得很奇妙的是，这位少女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啊？这个少女她受过的教育看起来并不是很多，故事是她写的吗？因为后来这个有寄宿学校哈，邀请她跨海就读啊，邀请这位天才少女作者贝尔特·格里莫去学校上课，结果发现你不识字啊，也没有足以能够发展完整故事的智能知识，那到底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天才少女的梦幻被戳破了，但是她也因此离开文坛了，不知去向，仿佛从来没有来过文坛啊！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译文趣事却成为佳话啊！这个故事呢，也正是这个《鹅之书》这本书的原型参考。基本上呢这个《鹅之书》的作者李逸云，他也曾经表示过他是有考究这本这个法国天才少女这个贝尔特·格里莫的故事，然后呢融入他想要探讨的主题，写成了《鹅之书》这本小说。但是可以说，《鹅之书》并不是有关于贝尔特·格里莫的传记改写，而是呢要探讨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原型拉出来，然后虚构了一个新的虚拟人物，想要来探讨朋友和朋友当中，因为他把贝尔特·格里莫这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然后变成了《鹅之书》这本小说，两个人在这个写书的过程当中这个权力之间、朋友之间的互动，事实上就成为了故事的焦点了。故事当中有这个耐人寻味的比喻，他刚开始就写说：“你无法用苹果切苹果，你也无法用柳橙切柳橙，但如果你有一把刀，你可以直接切开它们。”在书中后半段甚至也写到，在末世印度表当中，钻石可以刮伤所有的宝石，但是没有任何宝石能够伤害钻石。他在影射的是，为什么法碧安可以在凡尼斯身上留下这么多影响，但是凡尼斯为什么影响不了法碧安呢？所以我觉得这两段话基本上可以当做这整本书很重要的钥匙。他在讲人和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对等的，人有的时候真的像刀，你可以把果实给切开；有的人像钻石你在别人的关系里留下痕迹，但自己走的却穿过水无痕。那么这样子的关系里面，到底是陪伴、是影响还是操控呢？所以我也是觉得《鹅之书》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它其实后来法碧安和这个凡尼斯关系变得怎么样了，这当然要留给你如果有兴趣自己去翻翻这本小说读到最后。但是呢它却逼我重新审视以前的许多段深刻的友谊关系事实上我也是在看完这本书当中才突然想起了原来学生时期有朋友带我认识 K-pop， 这个让我呢走上了居然会学韩文这一条路，原来我也是被影响的这个人。我们其实人生大多数呢拥有最多朋友的时期应该都是青少年学生时代，对吧？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关系当中，朋友应该是非常的重要的。可是随着时间过去，那些朋友还在联络吗？关系是否一样呢？或者是那些朋友在你身上所留下的影响，事实上一直都在你身上，你从来都没有意识过呢？

我觉得如果是成人，你已经长大了，看完这本书可以让你重新解构过去的友谊关系。那么现在刚好也六月底呀，所以事实上有许多人哦，是站在人生的交界，毕业或者是接下来要进入新环境，会认识新朋友。那么这本书也会提醒你一件事情，你不只是交朋友，你可能也在行诉别人，或者是你正在被行诉。那么你会把别人，或者是别人会把你带去哪里呢？好深奥的议题，对吧？原来我们说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让你看到一个视角，就是这么一回事。以前可能都想到朋友事实上是这个陪你在寂寞无聊的时候聊聊天解闷的一个很重要的伴，但原来朋友和朋友的关系当中还有好多我们没有想过的关系可以探讨呢。来自班森布恩这首歌曲叫做 Friend。

宿醉。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4。原本在台61线南下149.5公里哦，清水平面路段路灯有毁损的状况，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在这个省道还是有一间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平2号平交路口哈，这里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这里的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刚刚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聊的议题好像非常的严肃，所以来一点快歌轻松一下 ，Shall We Dance 来自 Block B。

Winner 这首歌 Really Really 2:51，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也都是施工封闭。国三南下156.2-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北上的138-135.5，通宵到西湖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Shakira 和 Ed Sheeran 这首歌曲 Hips Don't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Five point five inches 长着你的眼神没有渣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来自 Ezo 瘦子，他没在看我。没有在看，那就打个聚光灯，让他不得不看啊。2点58分，三点之前送给你葛仲珊 Spotlight。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一北上162.6到161.8后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北部区域呢，在南下的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38.5到40.85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37.8到38.4，这个稍早过中和路段有这个车子压到掉落物，然后有抛锚状况，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五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4线双向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小心外侧路间都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当中，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违规停车大王呢？
4: 就是我。
3: 开车去哪里？
4: 停车啦。
3: 哎，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

0: 辆通行，你不怕被我们包
1: 哦？哦，不好吃水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吃水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弄啊？
1: 不吃水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2: 哦！不吃水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4: 一路畅行。
3: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4: 量力而行。
3: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4: 祸不单行。
3: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4: 行不得也。
3: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4: 我行我素。
3: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4: 言出必行。
3: 哇，你哪会这厉害？
4: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3: 哦，收听警广
4: 开拢五堂夹。警广行的专家。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call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秀兰玛利亚基雕瓜猛金咯，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在第三个小时刚开头，这个路况的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37.8到38.4哈，原本说中和路段有很多车子啊压到路面的散落物还抛锚，这里呢全部都排除了哈，看起来呢连路面的散落物应该也都排除了啊。目前呢，虽然说国道这个。全线这个都是看起来没有掉落物啦哈，也没有这个特别的故障车。当然夜间施工是不少，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开车不要分心。来自中企 LIBO 高端

我们平常都会说，哎，我们不孤单，对不对啊？有朋友相伴。但是呢，在上个小时这个文艺复兴的单元分享完这朋友啊，就有在小说的关系当中解构出很多不一样的想法之后，哎呀，这个到时候发现，这还是自己孤单好了，对不对？原来朋友的这个关系形式有很多种，但是还是有让你这个相处起来舒适的朋友啦。刚刚听到来自中启李博国多，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路况讯息哈，但持续夜间施工，在国一呢北上的71.6到68.5杨梅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哈，是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国道五号呢，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栋梁的歌曲《寂寞自然》。

它不是写给爱人，也不是写给朋友，是写给自己的手足亲姐妹。张文琪这首歌曲《手足》，时间是凌晨的3:25。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但持续提醒你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灯要打开，然后呢随时留意一下有没有开错灯，开成远光灯。但我发现呢，虽然说在这个深夜现在已经快凌晨4点了，对不对？所以照理来讲呢，这个开了整夜的车，哇，你如果没有开车灯非常的危险，早就该发现，但是好像还是常常哈会接到通报，有的驾驶朋友粗心忘记开车灯啊，奶奶啊。然后呢，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南台湾小姑娘，心爱等一下。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

0: 你不会想睡觉吗？
1: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0: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场球赛是联盟队与贪腐队关键性的决赛，胜败将决定台湾的未来。现在贪腐队上场打击，贪腐队遭到全民唾弃，现场响起一阵嘘声。这一球投出，三振出局，哈哈，腮红包也照样叫你退场 ，K 得你满地找牙啦。到了九局下半，肩负台湾同胞期望的联盟队最后反攻，全民上下一条心，支持联盟队。两好三坏两出局。这一球打得结实，球继续往后飞，再飞，再飞，再飞，出去啦！这是一支满贯全垒打，呼呼！联盟队获得最后的胜利。
4: 将贪腐三振让联盟得分，需要您的支持。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终结贪腐，你也是台湾之光。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凌晨3:33。现在即时天气呢，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25到28度，啊，可能介于舒服和稍微有点闷之间啊，所以清晨刚起床的朋友们哈，这个斟酌一下，需要穿着什么样子的衣物。那么白天当然是热了哈，所以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呢，针对像是双北地区、桃园啊、中南部，尤其靠近山区的平地啊，以及呢这个花莲呢，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喽啊，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绝对不要造成热伤害了。好，那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两颗台风呢，首先呢，米克拉台风是降为中度台风了哈，它这个目前的位置呢，大概距离鹅銮鼻这个东方大概是4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持续由北转北北东的方向朝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那么移动的路径呢，主要受太平洋高压势力的牵引，应该是不会影响到直接影响台湾，但是间接呢影响台湾天气是还有可能的啊。今天呢，全台各地大致上啊，这个都是高温炎热，但是雨量可能会变得比昨天多一点点，水汽会比昨天多一点点。华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南部地区也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开始啊，这个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因为受到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啊，以及呢有一道锋面在台湾的北部海面哦，所以届时呢，不但星期四，甚至星期五、星期六，一直到星期天呢，各地区的天气都会变得比较不稳定。比较容易下雨，尤其是午后雷阵雨，都要多加留意。那也因为接下来几天比较容易

易下雨啊，像礼拜五、礼拜六呢，各地的高温就可以稍微喘息，大概会在30度上下。但是今天和明天啊，各地的高温都还是可以飙到34到36度哦。来自蔡淳佳这首《对不起，我爱你》。

来自蔡淳佳这首《对不起，我爱你》，改编自中岛美嘉的《雪花》，还是原唱耐听，对不对？但是蔡淳佳事实上翻唱的也非常非常的有他自己的味道。我觉得这个想要一边唱，哎，这个就无疑的选择中文版本了哈。3:40，国道3号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1号呢，要留意哈，在南下的王田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中岛美嘉，我爱你。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意义。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点51分，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哈，目前为止还是蛮多的呢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王田交流道啊出口匝道，以及北上王田的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入口是可以通行了哈，只有出口封闭。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这个国道三号这个也有路况进行封闭哈，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你看，连我这个讲3个小时的话都累了，对不对？啊，这突然声音变得很骚香。这个夜间开车开了好几个小时的你呀，啊，工作时间已经比我长的你呀，这个该休息的时候，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上个厕所，喝点东西，动一动，再继续的开车。韦礼安，一天一天。

韦礼安的歌曲一天一天，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哎呀，不知不觉的六月剩不到一个礼拜要结束了哈，然后呢这个就进入到下半年了。好像有一点太早担忧了，应该是下礼拜再担忧这件事情的哈。但总之希望你可以一天一天，这个日子呢都可以过得越来越好，过得越来越顺心。待会儿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三，哎不对，我要下班了我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你，崭新一天，崭新的一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38.5到40.85，林口一的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继续在国一北上的42到38.5，这里一样林口一的左右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国道三号要看到是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那么一样国五特别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分别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东部、东南部、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午后各地山区南部局部短暂雷阵雨，以及套在时阵嘉义以南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 30.6 度，台中丰原、屏东新园，还有彰化埔兴、台北内湖、彰化花坛、屏东的竹田，现在都超过30度哦。

哦，听起来是心情真好，一块歌曲，板的阿龙、苏有荣合唱的，叫做《情迷迷爱迷迷》啊，有没有觉得那个音乐非常轻快哈？我如果为了上节目，然后三点就要起来，我跟你讲，我那寒人的时候，我感觉我的人生主题曲叫做《金宝银》。用个滴那样，你还你还抠景啊那，但是到了夏天，哎呀，就觉得三点出门那真的是礼物哈，因为呢一天里面呢就这样子，你台湾北出来其实真的好凉好舒服哦。这是外福利啦，对吧哈？西调十二分哦，来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哇。尤其国一齁，好，不止国一国三国五都有施工的地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重点是你的眼睛陪，不能天气哈。

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8了，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一施工的点很多很多。然后目前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遭到封闭，南下王田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以及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时西向往左移遭到，也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曹格清醒装睡中，不知道还能装多久啊。一个是醒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情况有点尴尬，一个是醒来的地点真的很特别。

哦，史书豪厕所醒过来啊、哦，醒过来地点有可能很多了啊、哦。4:24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台61线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哦，务必留意台61线北上98公里过大山外线这边有一辆槽车火烧车的事故哈、哦，所以。这个火烧车事故是在台61北上98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外线，外线要小心哦，拜托拜托、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上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杨梅前外二线，还有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哦，以及呢国一。因为施工封闭了科学园区，就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是无法通行的。北上还要注意汐止前的内线哈，以及林口一内二线都在施工。那南下林口一前的内二线过三重内二线也有作业在进行哦。好，路况呢？写当包兄，加码还卡点微0800000123。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哦，已经4:30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台61线几分钟前才通报的有一起火烧车事

谷哈，这是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槽车火烧车情况，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要留意现场的情况哈。这是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要特别注意外侧嘿。

因为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过圆山外线，还有杨梅前外二线，以及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哦。那北上还有汐止前的内线，林口一内二线，南下过三重内二线，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另外国一在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哈，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再来北上后里的外侧，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是封闭的，南下的王田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哈，要注意避开。国三的话，马古达威哦，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一的内侧有三线车道施工哈。而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要注意。北上还有中寮隧道中外侧这边有施工，还有在北上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南下在院里这边外侧也有作业进行，以及南下中心到南投内二侧。国五北上雪隧内侧，南下蓬山隧道外侧这边也在施工。好，总之呢，今晚很注意施工的点实在好多哦。把住了背后，金毛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All Hearts to Hearts 唱的 Focus， 好，你把酒来背后金吼，注意力要集中，唔通耍亏，在这个时间点为当下，尽量也必搞开度孤哈。哦，真的很累的话，薪水节安全的收在休比一节再出发了哈。4:37了，那目前因为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火烧车的事故哈，金贵孙，你把酒精要来背后，金务必务必注意彼此安全哦。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哦，已经4: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有事故点，务必留意，而且刚通报不久，台61的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在外侧这边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经过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而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要留意北上顶经系统会国时西向往左营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北上后里的外侧以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南下王田出口也是无法通行哦。还有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哈。台31线啊，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哦，路况哪些当波兄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先前有讲墨西哥有只宠物鸭叫梅林，那因为他穿着他们国家队12号绿色球衣跟主人散步，哎呀，在网络上爆红，最后呢国际足总呢认为，就把他认证为说他是官方的宣传大使，哇，所以这个世界杯有很多动物会变成明星。然后来讲一下哦，最近那个日本哈、很有趣，就是说之前有听过那个章鱼会预测世界杯嘛，那今年的话日本这边有一只今年才3岁的河狸哈，他呢也是说是很会预测，他精准的哈，就是在日本哈，在突尼西亚这边，然后不是4-0嘛，所以他在日本2场比赛里面，这只河狸哈都猜对了耶哈。总之，现在然后各式各样的。

这个动物猜测哈，我这个有时候不知道到底是巧合还是怎么样。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世界杯是世界各种动物开始出笼哈，这也是像那个神仙比赛一样哈，各有高低啊。

哦，说人心爱夸夸亏耶，不要太计较，但是总是还是会有一些祈求，对不对？如果让你跟上天祈求，可以得到什么？有的人说要得到财富，有的要得到健康，有的要得到事业。也有一种专门求说，拜托给天公伯啊，只要让我出门，开车出门都有停车位。哈哈哈哈。你是做感谢。

0: 好，徐志豪的五梦命中带车位。我听你在哈喽哈喽哈喽讲三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唔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啊，那无我会报警，甲你抓起来。
0: 好哦，4:53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这边要特别注意外侧哈，因为先前这里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哈。金贵孙嘛，就一定要背后金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涉及在然后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还有在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在施工哦，以及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外侧都有作业，而通宵到西湖北上的外二侧也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南下的话，中兴到南投在内二侧，然后北上还有苑里内二侧哈都要注意。总之，现在尤其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哈，真的在施工现场这边哈，把就来背后金也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哪些当波丘，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超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经过请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先前国一北上，原本高雄有重型机车往北行进，现在已经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非常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还有杨梅前外二线，以及武阳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都要注意哈。还有目前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遭到封闭，还有南下王田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封闭中，国三北上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二线这边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一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和北上雪隧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是有两个台风的状态，中度台风米克拉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48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的410公里。基本上看这个台风的动态，它基本上是属于可能慢慢的会离台湾比较远，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轻度台风叫无花果，不过它现在的位置离台湾还比较远，在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鹅銮鼻东南东方2520公里。而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晴到多云，东部、东南部、马祖零星短暂雨，那午后各地山区还有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的时候是嘉义以南零星短暂阵雨。今天还是有高温提醒啦，不过呢，在这个清晨时刻，平地最高温30

26.6度，在台北北投，然后台中的丰原、屏东、新园、彰化埔心、台北内湖，还有包括彰化的花坛、屏东的竹田，基本上现在都30度以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5到29度啊。

哦，江天公红地蔡秋红陈百潭对唱的歌曲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地安高通网关阿玲。好，在台61北上的99公里大山路段哦，这边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先前说是草车，现在又更正说其实是大货车哦。那不管是什么车，因为是火烧车的情况齁，来告家尽量把句话背后给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现在是说在台61北上的99公里大山路段要特别注意火烧车事故齁，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0: 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不用烦恼哦，我喝酒啊一定没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幸福宣言。
2: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2: 让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哄骗去哦！来进步关心你。

15:15了，台61线这个火烧车事故务必留意哈，在台61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要留意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小心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把旧的背后给猛。

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了解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哈。这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现在就是进一步发展他们这边水域油气的种类，最近已经核准水上摩托车重回大鹏湾，现在就是有规划特定区域，包括摩托车合法化，未来也不排除引入所谓的拖曳伞活动。那大鹏湾是台湾最大的单口囊状细湖，那因为是细湖，我们讲的这个内海，那因为水域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它的这个大鹏湾外面是大海，就可以连接辖区内的小琉球，光是这整个水域就大到500多公顷哈。那以前大鹏湾早期曾经有开放过水上摩托车，不过2003年的时候，因为太多起水上摩托车这个并行竞赛哈，导致呢游湖的船颠簸哈，哇被投诉哈，所以之前就因为这样被排除。不过现在多年后，为了让这个水域更加多元哦，所以现在要开放水上摩托车的情况哦。

哦，来自毕书尽 Feel good 5:21啦。你用透炸的还冰冰冰冰。哎呦，你不知道，有的人是从昨天晚上工作到现在，你确定把酒杯给我们领去，千万不可。

9公里大山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外侧哈，这边有火烧车事故秩序处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环卡点微0800000123。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有这个台湾的朋友然后到日本去旅行，在日本超市发现哈，哎呦，看到一片芒果公美150元日币，这样以现在的汇率来讲大概30块哈，几瓶30块哇、哦、而且重点是哦，仔细一看不是芒果肉哈，是我们在吃芒果的时候是不是左右两边都会把那个果肉先就是切下来，然后就剩下中间那个籽，对不对？有的人是不肯的，有的人直接丢垃圾桶，但是在日本超市里面把这个芒果籽带了一点点肉当一片各当买30块你看有够吗？真的那个台湾的游客都看得觉得看傻了，干嘛假醋味啦哈。那个台湾的水果出国以后，不管你在日本还是在欧洲拢真贵。不过你看哈、哦、它真的是用到极致，连那个芒果籽这样人家还是带的，就像切下来还是有一点芒果肉啦哈、哦。还是可以拿来卖的哈，加勾子。每一次出国的时候就会觉得在台湾生活真的好幸福哦，我们这个水果哦真的是又便宜又好。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诶，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31线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

再来台六十一线北上99公里哈，大山路段外侧还是要注意有火烧车事故哦，小心。然后国一北上20到18公里，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的施工说预计得到6:30才能告一段落哈。

而目前这个时间点，不只是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高的匝道这边的施工持续，国一线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北上杨梅前在外二线，还有五羊泰山转接到内二线，以及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哈。北上还要注意汐止前内线、林口一内二线，那南下在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施工，南下还有过三重的内二线都要注意哈。国一还有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再来是北上顶金系统为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封闭。好，国三这里南下中心到南投的内二侧，然后北上通宵内二侧，还有院里也在内二侧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通宵到西湖的外二侧也在施工，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还有在北上后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这一段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啊。倒是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啦。好，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台湾人讲到淡水一定选连接的歌曲，李炳辉《金门王》，流浪到淡水，哇！这个以前会觉得说这个走唱哈，真的好像带了一种流浪 hippy 耶，这种 hippy。但是现在在台湾，你有没有发现街头艺人很多，而且有的人哦专门加去掉了哈。那当然想要用音乐来表演，可以现在有很多种管道啦哈。不管是当街头艺人，还是有一天真的可以发行唱片哈。还是在 YouTube 上面可以表演给大家看。其实真的感谢现在这个时代有这么多元的管道。

0: 欧巴雄妻的歌声，时间慢车行，有时候眼前选择的套路不一定是很有前途，我讲的苦苦的一种，有时候父母会担心哦，想讲你好卖啊那边嘛，但有时候只是在摸索，或者真的找到自己的兴趣哈，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发展到极致，那是无业争斗啦。
1: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Jumbo 幻蓝小熊、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好，现在时间5:44了哈。那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这边内侧跟外路间都有掉落物哦。而国一的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上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的施工至少要到6:30左右才能告一段落哈。台61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外侧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若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马就的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
1: 健康按个赞。

哦，来自己扪心自问一下，如果这发生紧急情况，你只能赶快带走一样东西，你猜大部分人选择什么？一定是先把手机要摸掉啊，对吧？哈。但是啊，因为这个手机的使用，如果你睡觉前还在那边滑手机，哈，就这样滑着滑着，第一个会让你的睡眠时间延后。第二个来自于这个蓝光的一个刺激，哈，会让大脑不知道说该休息了，他会以为现在还在工作，哈。这个就算说哈，你准时去休息，但是也有可能影响到你睡眠品质，因为它会影响到自律神经跟情绪的稳定度哈。最主要是蓝光会干扰我们的生理时钟。我们到了晚上为什么可以进入就自然想要休息这种状态？因为身体会产生褪黑激素哈，那这时候身体就逐渐进入休息的模式。但是不管你用手机、平板还是看电脑，这种短波的蓝光会让大脑一直以为现在还是白天，即便是在晚上，大脑还是觉得是在白天。那以大脑的判读就会觉得哦，今晚还是要工作，所以呢要警觉一点，不能太放松这样。但不只是这个蓝光的影响，就是说手机带来的这个所谓的认知唤醒，就你在睡觉前还持续接收大量资讯跟刺激，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喜欢看短语音啦，一些即时的讯息，网络上的一些情况内容，都会让你的神经系统维持就是比较紧张，因为认为下一个刺激又要来了，那就是这样的双重影响，真的真的很容易就会去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有的人呢是入睡困难或者变得比较浅眠，还有就是半夜很容易醒来，所以哦，通常建议在你睡前两个小时前尽量就不要再去滑手机了。

好，来自旺福，你在欧洲，我在芦洲，或者别人在加州，丽丽芦洲嘛，写赛哈，巴朗里巴黎，丽丽巴黎呀，可以呀、啊。好，5:52了，来哟、哦，目前呢、啊。在台61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外侧火烧车事故，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都有掉落物啊。

哦，来自黄玠《女孩与机器人》，因为你。5:55哦，国一目前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哈，这边的施工至少会进行到6:30左右哈。还有在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工程，说恐怕得到7:00才能收工哦。

好，这两个点的施工都有往后延迟的情况哈。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1北上大山路段火烧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来，我们来讲一下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的淹色湖。那阳明交大的防灾团队哈，根据最新资料，他们有一个推估，说这个淹色湖呢，坝体的高度有108公尺哈。那以它现在的这个容积来看，蓄水量大约37万立方公尺，最大蓄水量是420万立方公尺。但以目前这样每天增加的大约20万公吨的情况，说预计在19天后就有可能蓄满溢流，但是这还是没有突然下大雨的情况。万一有在，比如说可能因为台风啊，有带来较大降雨，有可能提前溢流哈。所以分析的结果，下游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跟凤庆里这些聚落，可能是面临比较高的风险哦，要多加注意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有掉落物哦。而目前国一好几个施工点，那要。

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来了解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还是晴到多云，那东部东南部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是各地山区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嘉义以南零星短暂阵雨。哦，高温提醒，今天基本上哈、哦，哇，大部分的县市真的哦，威胁波，哎，双北、桃园、新竹县、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橙色等号有到36度哦，然后台中、南投、嘉义县、高雄也有到34度哦。好，温度计上数字，可能体表感觉会更热一些。那以在这个清晨时刻，好几个点都已经到30度以上了哦。最高温在台北北投这里有30.6度，而现在在台中的丰原、屏东的新园以及彰化埔心哈，现在也都是30度哈以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25到29度啊。到了中午前后，哇，基本盘高温36到38度，全台各地都要注意哦。

0: sugar。
1: 哦，挺有效的 ，Sugar， 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已经6:09分啦，甘愿一点，不要在那边想要赖一下，然后赖一床。有的人虽然醒了，但是感觉大脑还没有醒过来，哈，起码把旧爱背后金哈，在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27.3。到327.2公里这一段哦，永康内线有一只小白狗，离家加大啦，哎哟，小小只的小白狗哈、哦，又走在内线哦，拜托拜托，把旧话背后金，在国一北上327.3公里这边呐、啊，永康的内线留意狗狗的动态哈、哦，拜托啊。然后国一现在好几个施工点，尤其是北部这边，林口一三重。还有在五羊泰山转接道前杨梅前这边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哈。而国三原本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阿姆哥国一现在有两个点哈，施工会往后延迟。一个是北上的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高匝道，这边恐怕到6:30。然后呢在哦，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就是说这边的施工现在已经有开放往松江路的匝道了。那另外一个点是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说这个施工也会往后延迟哦。哦，要有心理准备啊。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很适合夏天的歌，因为它是冰淇淋的梦 Ricky。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尽管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好哦，6:15啦，国一北上在20到18公里哈，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这边呢，这里的施工，然后现在是开放往松江路匝道，但是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说会有一些延迟哈。好，总之要注意一下这个地点的工程，然后在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这边施工还在持续，说有可能得进行到7点左右哈。以及国一呢，在几分钟前通报的北上327.3到327.2公里，永康内线有小白狗离家加大，随即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文化部第十届公共艺术奖最近公布入围名单，哈哈，其中呢一个入围的单位哈，那个作品啦哈，是火车头，在彰化火车站后站这里有善勤车库哈，在这个善勤车库旁边有一个 CK124 Formosa 号专造火车的公共艺术，你可能看过各式各样灰甲头，你有看过用砖头做起来的火车头吗？哇，全尺寸比例 哦，哇，这评选的专家看的也是真的觉得很惊艳哦。真的，不过我看到那个砖头然后砌起来的这样一个火车头哦，实在是古色古香，重点是感觉像积木做出来，你知道吗？但是真的很有特色啊。

哦，6:23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永康内线小白狗你叫给他代志，现在已经解除了，感谢。再来国一目前哦，还是有两个施工点往后延迟了哦，一个是北上呢，在圆山交流到北上 B 出口往建国。往建国高架这边的匝道的施工还没有结束，但是这边呢因为松江路匝道已经有开放了，所以可以往松江路匝道这边来，但目前建国高架匝道还没有开放通行。另外国一呢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北上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说有可能得到7点才能告一段落。国一先前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好，路况老师也当播充，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自周传雄唱的歌曲滴滴滴滴。哇，时间一分一秒向前行，你看转眼到了现在，再过一个礼拜左右，就今年就过了一半啦。时间在过真的好快好快哦。好，感觉昨天才刚跨年不久哈。来想一下，如果到了七月的时候，时间推移，有时候在夏季到来，特别容易想起花东这边哈。如果说原住民的丰年祭哈热闹展开，那年度盛事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祭又要登场了。今年主题叫做流动的暖光，除了台湾的艺术家，还有土耳其、德国、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总共呢12组的艺术团队，在花东纵谷这边会创作出12件的地景艺术哈。花莲也好，台东也好，一向都是这个地景艺术最棒的一个舞台，因为环境本身就很美了哈，再加上这个地景艺术互相陪伴哈。在七月的时候，好，台东这里的风景真的很不一样哦，

6:30了。尽管我是贾玲，来国一先前啊，北上在圆山交流道这个 B 出口往建国高架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建国高架匝道也已经开放通行了，感谢。但是啊，现在在国一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原则上得到7点才能告一段落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哈。也许原本有了用路人呢，本来是从这边要出入的，但是因为今天的施工有延迟，往后延迟，预计要到7点左右才能收工哦。所以如果这个时间原本要从这边经过的朋友，要调整一下动线哈，不然来到这边哈。国这个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国一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注意一下内侧以及外路间都还有掉落物哦。好，有路况已当播充，这么还卡点位

0: 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有律文说，
5: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4: 近期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6: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化结疤，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吗？那每个都可以乱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报必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八倍。
4: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酯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型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7: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集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

0: 心灵。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6:37了。目前呢，在国医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医的北上入口匝道施工还没结束。这边的施工得到讯息说，预计得到7点才能告一段落哈，所以要先调整动线哦。原本这个时间可能有一些朋友要从这边出入，一定要先调整动线嘿。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7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9度。金门机场也是多云时晴，气温是28度。马祖北干机场起薄雾，气温26度。南干机场起浓雾，那目前没有达到航空公司的飞航标准，南干机场暂时是没有办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南干的天气影响，那马祖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另外两岸线上午的福州的航班也因故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国际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那目前呢，在国一哦北上入口匝道，从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哈，施工还没有结束哦，说是可能到七点才能告一段落哈，一定要先调整动线哦，不然来到这边那个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哦。

哦，让梅根崔娜的歌声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再过几秒，6点44分了。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 234.5 公里，台西前内一线有掉落物哈。还有国一的重点啊，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还是封闭状态，现在因为施工阿伯结束，说恐怕得到七点才能收工哦，这是目前预计的进度。总之很足惜，如果你原本打算从这边出入的话，一定要先提早改道哦。One, two, three.

哦，已经6:48了。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211.2公里哦，园林的路肩要小心，连接车抛锚，还有人员卡里切奥比亚哈，站在车后随即。这是在国一南下211.2公里，园林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连接车故障，还有人员站在车后面哦。而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的内线有铝梯掉落了，台61线北上234.5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散落物哈。好，新北市五股的登林路往林口过106巷这边施工管制哦。还有在国一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施工还没结束，所以目前还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基本上预计要到7点才能收工啊。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194.3公里过彰化系统路肩呢，大货车抛锚，而且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哦、这是在国一南下194.3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肩、哦、也要小心是大货车爆胎了。来，我们来讲一个看能不能帮助大家平安的新闻。日本呢，在群马县这边最近有一家那个乌冬面面店哈，他们推出了一款面，哎呀，引发很多的讨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面条上面竟然是整部的完整的那个般若心经，好，心经你照那个经文，像你要乐乐等，全部都印在那个宽的面条上，面条蛮宽的。然后他怎么做到的哈？他们是用食用的碳粉调制出想要颜色，再纯手工写在面条上。然后神奇的是，这个写上去之后，用食用的碳粉，然后下锅煮过之后，字也不会掉，太神奇了哦！一边吃面还可以一边读心经，哇！这个很特别的一种面条。

哦，来自大乔三重唱所演唱的歌曲《午夜的旋转木马》。来，公姐和小姐，国一先前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已经结束了，太好了，所以开放通行了哈，感谢感谢。但是哈，国一要特别注意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了。一个在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路间，大货车因为爆胎停下来，所以这边还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而南下在 211.2 公里园林也在路间，是连接车故障了，还有人员站在车子附近哈。马啾的背后请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个在南下 211.2 公里园林，还有在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都在路间，都是有大型车故障了。而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有旅梯到你家哈。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南下200公里快关前中线咬勒那陪，台61北上 234.5 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散落物要注意哦。好，路况哪些当波秋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想一下哦，有台湾的游客在韩国超市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哈。韩国的卖场嘛是有卖西瓜，但是在他们的西瓜里面哦，就是一样用保鲜膜包着，可是他的西瓜上面还有一颗小番茄，就把那个保鲜膜撑起来，你知道吗？哈，也就是说这个保鲜膜覆盖小番茄，还有这个半个西瓜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台湾没有看到这种做法，原来他们是为了让这个保鲜膜不要真正去太贴近了这个西瓜。好哦，我们来讲，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哇，看西瓜呢，真的越看越介意，对吧？那清凉，降暑气又退火。不过要小心，西瓜的保存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很容易让你拉肚子，尤其不建议半夜吃西瓜。哦，那西瓜呢，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说，啊，我有用保鲜膜包起来 OK， 并不是 不是说用保鲜膜把这个西瓜包覆起来就安全，因为

在你包覆之前，它其实就有可能有一些就比如说切的，因为你是在外面买的嘛，哈，那人家卖西瓜那个用的刀具，哈，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手去摸到了，哈，所以如果本身呢它已经有一些细菌了，哈，那你用保鲜膜覆盖之后，它不会减少，甚至可能增加，哈。所以哦，你把西瓜买回去之后，建议啦，哈，你要你把保鲜膜拿开，你要吃西瓜之前，最好先把表面那一层有接触到保鲜膜的薄薄的那一层先把它切掉，然后呢切块放入保鲜盒冷藏，其实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哈，记着你先把接触到保鲜膜或者暴露在空气里边的这个表比较薄的这一层，哈，西瓜的果肉稍微把它切除一下哦。好，到了7:00，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入平安，身体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再会咯。

透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 23.5 公里过圆山哦，有小客车大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中外线哦。而国一南下两个点都是有大型的抛锚车，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肩，大货车爆胎，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那南下 211.2 公里园林路间是连接车故障了哦。国三在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有铝梯掉落，而南下200公里快关前中线连拉普维浪里加哦。台61线呢，北上 234.5 公里，台西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啊。还有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99公里，苗栗

茂隆大山路段外侧呢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内侧跟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务必注意彼此安全啊。新北市五股登宁路往林口过106上这边。

0: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1: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催个油门。
0: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1: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0: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1: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0: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1: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2: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限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6月24号星期三的金港早点名。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地方，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路段，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国道3号有掉落物，在北上的390公里，就在屏东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一把铝梯掉落。在国道3号北上的390公里，就在屏东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掉落一把铝梯，这个掉落物排除。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也有掉落物哦，在北上的234.5公里，就在台西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交通的状况呢，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不过上班车流都已经在增加了。北上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前速度已经慢下来。另外从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也在增加当中。另外一个车多部分，在北上的

仁德交流道过后到大湾再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已经慢下来了，车子很多，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安全。利用大中快速道路要往东的方向哦，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10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目前车多，车线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哦。

吉秀和惆怅所演唱的《爱到夏天》。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288.3公里，就在

新营交流道。新营交流道匝道的地方有大货车翻覆到边坡，那匝道有一半的这个范围呢都是被占用到的。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288.3 公里，就在新营交流道在匝道的地方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匝道。那目前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哦。我们要特别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在新营路段要在个在匝道行车的驾驶朋友，新营交流道匝道这个路段行车的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水汽比起昨天来说呢，有稍微增加一些些的一个状况。午后各地的山区跟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那从清晨到上午，因为海陆风符合，所以呢，在嘉义以南的地区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温度方面，今天依旧是高温炎热，今天各地的高温呢大概都有31度到36度左右，在我们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地方呢还会有37度高温发生的机会，在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比较容易到达这个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体感呢甚至会上看到42度。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的资讯，今天呢像在我们台南啊跟屏东啦、都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哦，所以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这个机会。看一下台风的动态，中度台风米克拉今天凌晨两点时候呢，它的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430公里的地方，那未来呢会由北转北北东朝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另外一个台风轻度台风无花果今天凌晨两点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2470公里的地方，未来呢先往西北西，然后呢再大回转东北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哦，对于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的。明天受到了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呢，在我们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南部地区跟这个午后各地山区呢，明天都比较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呢会比较闷热一些些，有短暂下雨的机会，所以今天出门呢携带雨具备用会比较保险，那因为还是比较热比较闷热，务必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6度到34度。高速公路在南下，我们刚刚说新营交流道的地方有事故，那么这个是在入口匝道处，在高速公路南下的新营交流道入口的地方，因为有货车翻覆，车上载的钢架掉落了一地。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新营交流道，就在入口匝道的地方有货车翻覆的事故，车上载的钢架呢目前是掉落一地的哦，务必要多加留意，注意行车安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目前看起来都是车多的情形，包含的在大众路沿线的上班车流已经都涌现了，大中文字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都是车多。另外在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拥挤，左营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不好走，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南下，在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周边道路到金福路，还有中山四路要往北哦，从中安应该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现在呢也都是车多拥挤的。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往西，从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以及在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多不好走。中正交流道下方一样是车多的，从辅仁路开始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在中正交流道北上入口南下入口，现在也都是车多，车行速度都是缓慢的。

木吉他所演唱的散场电影，高速路在南下的新营交流道入口的地方，入口遭到拖板车翻覆的事故，国道4队在进行后续事故处理当中。那车上的这些货物呢，我们刚刚说有这些钢条啦，这个钢架啦是掉落一地的，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安全。先前所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390公里，在屏东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掉落铝梯，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这个掉落物排除了。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422公里，就在坎顶交流道过了之后，内外的路间都有大的轮胎皮掉落。高雄市林雅区建国一路在高速路西侧的地方有事故在处理，那么现在周边道路车险速度是相当的慢哦。建国一路要往西，从正义路到高速路下方车多，车险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朋友说呢，在刚刚经过了台南的复兴路跟富国路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上坡拖板车呢，可能载重太重了，爬不上去呢，有一度还往下滑。那富国路要往北的车道呢，刚有完全被挡住哦。那如果说驾驶朋友经过的话，也留意一下，注意行车安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山四路要接沿海一路往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相当的大。建国一路要往西，在正义路到高速路下方，现在一样哦，也都是车多，车行速度相当缓慢的一个情形。国道1号中山

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在仁德过后一直到安定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多，车线速度偏慢的情形。周杰伦《乡间的路》。

周杰伦所演唱的乡间小乡间的路。7:26，台南市的新市区在富林路跟民生路口，在富林路跟民生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国道1号中山岗南下新营交流道，在入口匝道的地方，因为有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哦。那钢架掉落了一地，我们提醒在南下要这个从新营交流道南下入口上来的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安全。目前在海面上呢，有双台共舞，包含我们刚刚说今年第7号的台风米克拉，还有第8号的台风无花果。那么接下来他们会这个北转呢，往这个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我们的影响就不是太大。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今年呢已经有9个台风的名称更新了。好，那名称为什么会更新呢？通常一个台风的名字如果会被永久除名的话，通常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的破坏力太惊人了，造成了这个惨重的一个损失。还有呢，第二个的原因就是引发争议或者是误会。如果有这两个原因的这个台风的名字就会被永久除名。那今年呢有9个台风的名字呢有更新哦，比如说在香港命名的这个点心，好，就我们吃的那个小点心。

点心，北韩命名的青蛙。所以呢，如果说依照这个命名的一个排序的话呢，在第八号的台风无花果之后，今年如果陆续还有台风来，很可能就会出现像白海豚啦、金鱼台风出现。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目前车子很多，车险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提高警觉。那刚我们说在建国一路往西，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车多，车险速度缓慢不好走。小港的中山四路要接沿海一路往南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也都是偏多。大中路沿线也是车多，包含了在大中文字路、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的入口都是车多拥挤。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7.1公里的地方，在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有不勾绳掉落，北上的357.1公里在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掉落不勾绳。

晚上在九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国道八号的新市交流道往东方向要往新市的出口匝道，还有西向的这个出口匝道呢，都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所以到时候会封闭，要特别注意一下今天夜间施工的地方。准备收听七点半钟的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续防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好天气直到今天，明天开始到周六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云系以及锋面南迎接力影响，南部地区以及午后的各地山区续防局部大雨。根据调查，全台有4万名青少年使用电子烟。国建署预告接下来将修正烟害防治法，预计明天在行政院会进行讨论，针对电子烟的制造、输入、供应或是持有，罚则都会更加严格。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罚，可开罚新台币10万元，并增订没入规定等。记者尤如纯报道。
2: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飞。
3: 国建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拒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4: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3: 电子烟猖獗，毒价频传。国建署副署长魏协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4万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S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汛期及台风季将至，台九线马滩西桥复建工

0: 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的目标迈进，预计明年全线完工。记者杨欣报道。
1: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三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记者黄胜兴说，
2: 马太安溪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完全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转赶。
1: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6月中旬，实际进度达 43.69%， 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高雄市美浓区美兴街月光山隧道内，昨天一部车辆起火，消防人员从隧道山林端进入抢救，将火势扑灭。这起火警造成一死一伤，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美浓分驻所23号下午1点50分接获报案，指称月光山隧道内有车辆起火燃烧，警消迅速派员到场抢救。由于火势猛烈并产生大量浓烟，消防人员初期无法由美浓端进入抢救，后续改由山林端派遣消防人车进入隧道内执行灭火作业。消防局中队长钟志斌说，
4: 现场浓烟密布，本局人员由上风处及隧道排烟系统机制深入火场，发现火点为一辆自小客车起火，本局人员于30分钟内立即扑灭。
3: 警方同步在隧道两端实施交通管制和疏导措施。旗山分局交通组组长洪家和说，
5: 初步勘查发现该车辆为自小客车，疑似因自撞事故后起火燃烧，火势控制后车内发现疑似驾驶遗骸，为因车体烧损严重，身份及相关细节仍待后续建设单位进一步确认。
3: 高雄市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隧道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避免类似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郑慧欣来提醒。慧欣早。
2: 上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上班时间，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现在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转国道十号，北上顶金路段一路到高科沿线都是车流量大，而在北上要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已经出现排队的车阵。国道一号南下陆竹往高科路段车流量大，南下高雄末端要下中山四路的出口以及渔港路的出口也开始呈现车多排队的现象，请您多多留心。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不

0: 逃走，而在燕巢区从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呢，车流量大，容易出现间歇性拥挤的状况，也请您多多留意。在高雄市区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路段，东向下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不好走，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以及周边路段一路到金福路，还有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都是车流量大。小港区的中山四路衔接沿海一路往南方向也是车辆比较多一些的。还有在凤山区的南华一路，现在南华一路要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车行速度缓慢。林雅区中正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入口，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在三明区九如一路从阳明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东向往国道十号车多，而在国十下方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十东向入口，大中路民族路上国十东向入口车多排队，三明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也是车多拥挤的一个状态。而目前大中一路往西的方向，从顶金系统往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到民族路沿线的车流量已经增加了许多，车行速度受到影响。另外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左南路往北方向大约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车多比较不好走，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事故地点提醒您分别在小港区的大鹏路平治街交叉路口，前镇区分别在中山四路中安路口，翠亨北路草芽一路交叉路口，新兴区在河南一路复兴一路交叉路口，以及七贤二路六十八号前面靠近蓝台路先后的街道事故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

高速路在北上的顶清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车险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大中高架道路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清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险速度相当的慢哦，有时候会出现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安全。

0: 续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津路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速缓慢。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一线新市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祥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全面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将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永大路三段371号前，另一件在金化区中山路1001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

0: 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高雄市新兴区在七贤二路68号的前面，靠近南台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在南下新营交流道入口匝道的地方，拖板车翻覆的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
2: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3: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3: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兴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2: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3: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2: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台南市的永康区在永大路三段跟龙埔街口，永大路三段跟龙埔街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那目前在屏东县辖区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王耀德来提醒。耀德早。
4: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那目前在上班时间市区车道的路段是在国道三号的长治交流道，以及台八八的万丹交流道周遭的道路。那还有在台27线的复兴路跟中正路双向沿线，另外在台3线的建国路沿线也是车多的情形。那在这里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在车多的路段要多加注意车前的状况。那稍早在两个地方有发生交通事故，地点是在屏东市的广东路跟太原一路口，还有东港镇的中正路二段跟沿海路口，请驾驶朋友行经上述地点的时候要小心的通过。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耀德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
5: 哎，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2: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哎。
6: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5: 有多狂？
2: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6: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5: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2: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6: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5: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2: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6: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在新营交流道入口的地方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呢因为要处理拖掉这个事故车，所以呢暂时管制封闭了盐水要往新营方向的入口。

道在进行脱掉的作业哦。所以家人朋友，若说呢你是这个盐水要往新营方向这个入口匝道，目前呢是管制车辆进入的，因为在进行事故车辆的一个脱掉，务必要做好这个改道的准备。另外在台南的新化区中山路1001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雄市区有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包含了在新兴区的7贤2路68号的前面靠近南台路，还有在河南一路、复兴一路、小港的大鹏路跟平治街，前镇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以及在前镇的翠亨北路跟草衙一路，这几个地方都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要提高警觉，注意安全。南子区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目前车多不好走。像台88在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车线速度是偏慢的。

0: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1: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2: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正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正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1: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2: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多不好走，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从鹿竹要往高科交流道方向同样也是车多，车行速度偏慢的。另外一个车多地方，在北上的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沿路车行速度一样是偏慢。东向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多，车行速度缓慢不好走。国道三号现在有几个施工点，那北上的路段呢，在往古坑地磅的匝道，现在有路面的施工作业在进行。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23到321公里，就在柳营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路面的施工作业，所以只剩下内侧能够通过而已。南下的朋友，如果说要进入中寮隧道，也要注意一下隧道前的施工。在南下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的外侧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新营交流道入口匝道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呢暂时封闭了盐水要往新营方向的入口匝道进行事故车辆的拖吊作业，所以现在如果说你的是往从这个盐水要往新营交流道方向的，务必要注意哦，新营往这个盐水要往新营方向的入口匝道目前是暂时管制封闭进行事故车辆的拖吊。

提醒，在前镇的翠亨北路跟草衙一路有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在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小港的大鹏路跟平治街口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大寮区的翁源路在39至32号的前面有事故。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低于60公里。